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啊，我起得很早，就不到5点就起来了，睡不着了，昨晚睡的也是翻来覆去的。深百舒心颗粒药厂那个小辉过来了，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的饭，所以昨晚老伴还问呢，说小辉这是特意来找你啊？我说是啊。老伴就说，那他有啥事啊？我也没说。所以这一晚上啊，我就没怎么睡。今天早上起来，起的就特别早，睡不着啊。

我就看着手机，我发现手机里边有段话说的挺好，他说你万事放宽心，千万不要在一件事上纠结太久，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这事过不去，是你跟自己过不去。哪有那么多容易事啊，你越合计你越累，你越计较你就越苦，你越纠结你越心烦，那很多病都是气上来的，那就气出来的，愁出来的。所以啥事自己给自己宽心，如果生活不宠你，你更要自己善待自己。你看那天呢，我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给大伙念念：青春一去谁能留，人生过半已白头，但愿余生都幸福，多点快乐少点愁。写的不好，但是呢我想送给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也希望大家余生都幸福，多点快乐少点愁。就像我说的，人到老了没病没灾就是福。你看昨天咱们辽宁瓦房店啊，有一患者咨询我，也是70多岁了，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类风湿到后期他又引发了心脏病，光类风湿就30来年了。他就跟我讲说，年轻的时候受风了啊，是产后风还是传得少啊，反正是受凉了，颈椎就开始咯吱咯吱响，逐渐关节红肿发热，但是摸上去却是凉的，遭老了罪了，不敢碰凉水，关节呀、哪儿都是疼的，浑身没有点力气。不到65岁啊，严重到两个那个手关节整个都变形了，也握不上拳头，也拿不了筷子，就拧个毛巾都不行。洗完脸啊，擦完了那毛巾呢，你不得投一下吗？投不了啊。所以你看他家里边那个毛巾呢，时间长了都臭了，没办法啊，俩手握不紧，到最后那胳膊抬都抬不起来，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下雨阴天更严重，现在那个腿都已经变形了，走不了路了，讲话了，这就已经瘫痪了。他说你看光这一个毛病就要我命了，完事还有心脏病啊，这是风湿引起的，平时这心脏根本就上不来气儿，犯病的时候一喘气儿，全身都疼，生不如死啊！有一点点体力活动，甚至多说几句话就开始喘了。他说：“只要我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啊，这个骨病啊，他俩就一起犯。”哎呦，别提了，活着这就是煎熬啊，治不好，遭罪呀！所以你看，我就想请教你。你看你帮我看看有啥好方法帮我治治。其实你看他这个情况呢，就适合用咱们深柏树新颗粒。我就跟他讲，我说之前有个患者呀，跟你的情况差不多，都是这风湿骨病，后期都引起心脏病了，他比你还多一个病呢。什么病？他还有糖尿病，也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后来呢就是用的深柏树新颗粒这药，哎，用的这个效果啊还非常好。你像有的人用上几天睡觉见好了，有的人用上几天啊他睡得踏实了，有的人用上几天呢他这个关节疼的就不那么严重了啊，就差些劲儿。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啊，身上感觉呀就特别轻松了，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这两条腿感觉就热乎，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这个心脏喘气儿就不费劲了，那还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他这个心脏啊就彻底不疼了。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病人姓周，是一男同志，今年68岁，天津西青的，他怎么回事呢？糖尿病，在2003年查出来的糖尿病，现在20多年了，一直吃药，就大那一

数控制着。平时那个血糖餐前是14点多，餐后19点多，胰岛素一天至少得打30个单位，整个人他那个体型啊，明显就看着偏瘦，而且还有白内障，啊，眼睛也不好，白内障。10年做的手术，现在眼睛视力就不行了，而且睡眠也不好，尤其是到晚上夜尿还多呢，就总起夜，一晚上得起个5-6次，皮肤表面呢也不平整，全都是小疙瘩，就一片一片的，啊，用手一摸呀，拉拉巴巴的，又痒又疼。跟我讲说平常胃口也不好，吃两口就不行了，这个胃啊总爱反酸，完手脚呢还发麻发胀，有时候还感觉这个刺痛，特别是这个脚趾头。当时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都不管用啊，你看我的情况，我适合用点深柏树新颗粒的药不？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我说你现在的问题既有糖尿病本身的问题，也有并发症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从整体来讲啊，我说你就是淤堵的问题，因为糖尿病它就是淤堵问题啊，所以血液里边的糖它运输不出去，所以都淤积了，那时间一长并发症就全来了，因为你这个血糖淤积，所以全身血管都受影响。你像你那个心脑能好吗？对不对？眼睛视力能好吗？那还有那个下肢腿脚能好吗？为啥末梢神经炎？为啥总脚凉脚麻脚疼啊？淤堵吗？不通啊，对不对？所以你吃上深柏树心颗粒也好，你喝上舒心汤也好，你用成药也行，对不对？你说我自己熬也可以，你只要把这瘀给它通开了，让它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让脏腑之间呢都能连通了，你病这不就改善了吗？对吧？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之后效果来的也是特别快，有的是吃上一段时间这原来胃老反酸情况就改善了，有的讲话我现在这胃呀、啊、热热乎乎的啊，特别舒坦啊，而且还知道饿了呢，啥意思？那不就是有食欲了吗？想吃东西吗？对不对？不像原来似的啊，看到啥东西啊不想吃，即使吃上了也吃两口就够了，总觉得没味儿啊，现在你看还总饿。有的讲话呢，我吃上这药之后啊，没一段时间我还胖了呢，有的讲话我的尿糖下去点了，撒尿啊没有那么多味儿了，啊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而且晚上起夜也差了。有的说我吃上这药睡眠可好了，啊有的说我吃完这药啊，我那个血糖降下来了，啊我这个血糖啊就比原来下来4个值了，早晚测血糖的时候发现它不光是降下来了，它稳定住了啊，不像原来打胰岛素啊吃降糖药啊，那时候血糖波动大，不像那样的了，原来一天2片2甲双胍，现在你看我都改成1天半片了，减了不老少了。有的讲话呢，我吃上这药，以前我那皮肤啊，因为糖尿病关系，因为常年吃药关系啊，我那块啊又痒又疼啊，小疙瘩也消不下去，你看现在呢摸起来啊平整多了啊，小疙瘩呢也消下去了，痒的也差了啊，浑身也得劲儿了，这就说明啥呀？我身体经络气血通了呗。你像昨天我跟一患者还说呢，这患者呀5年前心脏下的支架，去年呢又得的脑血栓，还好在啥呢，半身不遂比较轻，就自己能走，说话啊吃饭啥的还都行啊，就是走路比正常人慢点，行动缓慢。我就跟他讲，我说这老天爷给你机会了，没让你一下子倒下去呀，没让你一下子起不来炕，就没让你瘫痪在那，我说你以后你可得注意了啊，尤其
你还有心脏病，还脑血栓。我说你为啥得着冠心病啊？为啥心脏下支架啊？那不就是说你那个血管有堵、有梗、有血栓，说白了不通了吗？对吧？我说你堵在心血管，对不对？心血管呢相对粗一点，你要是大面积堵塞在脑部血管上，那不就完了吗？我说你看冠心病包括说这脑血栓这病啊，都跟那腰间盘突出似的，怎么的呢？他犯一次重一次啊，犯一次加重一次。你看很多第一次得脑血栓的啊，没啥大事，甚至讲话了还能走还能撂的啊，甚至跟正常人呢也没啥多大区别，所以很多人呢他就不注意了，结果呢第二次又犯了，完了那、啊、这回起不来了啊。我说我有一患者就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反正这人长得也胖啊，那血压高常年都得在178、189以上，完了他心脏也不咋好。你寻思寻思，那么高的血压他那心脏能好吗？你就记住，只要有高血压的他那个心脏啊慢慢都会变坏的，就心脏没有好的，因为血压过高你心脏的负担就过重，所以有高血压的一般到最后都会有心衰，一般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的表现。因为这个患者呀年年都上我这儿来开药啊，那年也是这个时候吧，说给儿子装修房子呢，这高血压呀他就没注意，结果呢突发脑溢血了啊，这人直接就昏迷了。就我说这人几年前就走了，他这个昏迷之后啊就变成植物人了，植物人能有不到3年呢这人就没了。为啥我对他印象深刻呢？因为他跟我讲过以前挺难啊，他单位合并完了又买断，自己交劳保，就等着盼着到60岁退休呢，不好熬啊，大冬天的也给人送货，晚上呢给人打惊啊，好不容易说盼到退休了，没几年植物人了。所以淤堵这是老年人的一道坎儿，你过去了就又一年，你过不去那就撂这儿了。尤其今年啊，我看最近不少网上说今年收人收的厉害啊，有的是从季节分析，有的是从年月份属性分析，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我想说啥呢，就心梗哪年走的不多呀，对吧？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呢哪年啊这人不多呀，包括那个肿块包括一些恶性病哪年死的人都不在少数。所以你别看这些，你就是多注意，对不对？早治疗。你像咱们天津有一患者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呀、啊，你都不知道去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完事他就开始跟我讲啊，说自己有心脏病，去年做的支架，老伴儿几年前就走了，孩子都忙，另外呢跟孩子也吃不到一块堆去啊，也过不到一块堆去，所以他就自己单独住了。这去年年初突发心梗了啊，完了之后呢被送到天津这个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啊，确诊了就是心梗，赶紧支架吧，就给下了2个支架呢。一般呢在咱们心里边啊，说我下完这支架是不是就好了，我告诉你那是你不明白，这个支架呀不是治疗你的病的，你明白不？那它是干啥的呢？说白了它是属于救急的，就是应急，这个东西就跟吃那个速效救心丸似的。所以他下完支架之后啊，只是心绞痛略微的有所缓解，心脏该闷还是闷，该上不来气儿还是上不来气儿，该不得劲儿还是不得劲儿。他家住4楼，自打心脏抢救过一次之后他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那、啊、这楼也下不去了，讲话呢就下地这两条腿都没劲儿，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天天身上就跟塞糠似的，你这自己生活不了啊。完就一个孩子，人家还上班，孩子就跟他商量说，我这也上班，你这又离不开人
啊，你说怎么整？

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住了一个多月，孩子就过来一次，再也没来过。他说我没有什么自理能力，我就每天只能在床上躺着啊，盯着那个天花板，再不我就数数啊，我得打发时间呢，偶尔呢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他说另外我这眼睛还不好，所以更多的时候啊我就是听啊，就是看电视也是在听。我在家的时候我不穿纸尿裤，但是啊我在那养老院我得天天穿纸尿裤，里边那个尿饱了拉满了啊，你喊着护工啊，护工得看心情来给你换，偶尔给你擦个身子就很不容易了。说饿了就啃那床头放的那个饼干，渴了呢就忍着等护工来。哎呦别提了，什么自尊呢没有啊，任人摆布。完你大脑还很清醒啊，就是这些事你全明白，完了之后呢你还无能为力，最后活着的这点信念呢一点点就没了。他说大林老师啊，如果要是没有你呀、啊，我真的就一点活着的信心都没有了。你那句话刺痛我了，你说人到老了得多为自己想想啊，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啊，啥不没想过，老了走到这么一步，到啥时候靠天靠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想用点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药，你看行不？我不想在养老院住了，我要回家。他一说回家呀，哎呦当时给我眼泪都说下来了。我说好，那咱就回家。我说深柏这药啊你吃上指定行。我说之前有一个比你严重的四级心衰，糖尿病20多年了，没吃深柏舒心颗粒之前那床都起不来啊，用上深柏以后现在人家啥都行了啊。我一说完，哎呦这老太太也很激动啊，大林老师那我跟你走到底了。所以我就说一点，就这药咱不冲别的，你就冲这药的专业化瘀这点，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啊，所以治病你化瘀是最对症的。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一位患者，那也算是我老乡了，今年63，脑出血，本身有高血压，平时呢就一直吃着硝苯地平控制着。那年过年很早啊，转眼间还有几天马上就快进入小年了啊，孩子马上放假了，他说每天呢都是我接送孩子。那天也不知道是天冷啊还是走道走急了，回来的时候啊上楼我就突然感觉天旋地转的，哎就不行了啊，那脚啊说啥就迈不上去了，完了之后就摔楼梯上了。孩子一看吓坏了，赶紧上楼敲门，正好孩子爷爷在家里做饭呢啊，一看我这情况赶紧打了120，车来了之后赶紧就给我送到医院去了。那、到医院一看这血压嘛，高压200多，这脑部 CT 一拍脑出血，那、当时大夫给做了个引流手术，在医院啊住了大概能有个14-15天呢。出院之后右边这身体就瘫痪了啊，自己走不了路，得有个人在那扶着才能走。这个右腿呢也没有啥知觉，说你用手掐一掐呀没感觉，右边的这个胳膊抬起来都费劲，吃饭什么的都得靠着左手。有这个病之后啊便秘也严重了，4-5天才能排一次大便，完身体也虚，晚上睡觉呢总是盗汗，所以这几年这个身体啊一直都不好，就全都是老伴伺候。老伴人好啊，一句怨言没有。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伺候我这样的人比伺候那小孩累多了，有时候看到老伴累的那样我都合计我自己死了算了，但是呢我还舍不得。这今年呢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这算是跟你结缘了。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

元人。啊，我自打用上森柏树英颗粒和鹿胎这药，我到现在这不一个多月了吗？我现在这手脚啊就再没凉过，老伴儿搀扶我也能下地走走了，迈步也能使上劲儿了，而且排便也开始顺畅了，这现在两天就能排一回。所以大林老师这森柏树英颗粒和鹿胎这药那是真好啊！他说等有机会鹿胎这药如果还有啊，我一定我得多储备点。那么说起梅花鹿鹿胎啊，就是这个梅花鹿的胎盘这药，我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的呢？就是从大家真正用上以后。如果你从书面理解，鹿胎这药就补肾啊，这药补精血，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但是如果你从专业的角度，鹿胎这药一药适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够补肾滋阴啊，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因为药盒说明书上就这么写的，为啥大家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啊？你比如那么究竟能给我们这个心脏病人带来什么？你就拿森柏来说，其实你像市面上这溶栓的药很多，化瘀的药也不少，但为啥森柏树英颗粒这药它那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呢？为啥很多人用过很多的药它没有效果，而偏偏吃上森柏树英颗粒之后它就有效果了呢，见效了呢？第一，这个森柏树英颗粒这药配方好，可以这么讲，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整体全面的给你化瘀。你看配方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啊，就包括现在都有啊，很多人可能还在用的，叫什么叫丹参滴丸，对吧？那就是用丹参做的，所以丹参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化我们脑部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这药长得就像人的大脑形状似的，所以沙参这药啊专门化脑部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有点苦涩，过去我们讲啊，黄芩、黄连、黄柏这三黄当中只有黄柏能够化全身血脉的瘀，同时肩负着什么呢？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那么你像牡蛎这药它能软坚散结啊，能散结啊，所以牡蛎这药它就能化肾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啊，尿毒症、痛风、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这药。那龙骨是什么？化石啊啊，这药呢能化你全身各种深层次的瘀啊，陈旧的瘀、无形的瘀。所以森柏树英颗粒这药跟以往你所用的药比起来啊，它化瘀更全面，治病更全面，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药里边的领头药可了不得，就是领头药是啥？是龙骨。龙骨这药啊它不属于植物药啊，它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化石，所以这药特殊，化瘀力道足啊，化瘀有深度，所以说叫深度化瘀嘛。化石化石就像我一直说的啊，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啊，所以森柏树英颗粒这药领头药是真厉害，深度化瘀啊，尤其啊，咱们有些病啊，五年、十年以上的陈旧淤堵的，都能给你化了，彻底。第三，这药剂型它属于颗粒子，劲儿大量足，我就不提了，一袋等于其他药两袋，我就不提了啊，我就说一点。颗粒制剂入口即化，你就是拿凉水去送药它也能给你速溶，可以说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它治病就快，快还不说它安全呢。

任何副作用。你像很多西药降压药降糖药也快，但是不安全。你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快它还安全，所以咱们兄弟姊妹啊用过这药的最有体会，尤其咱们之前自己熬制过舒心汤的，你一副药啊，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讲话了，我自己去配药，你买回来是不是得20多块钱？那你45副得多少钱？是不是就得900多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功夫钱，这就得1000多块钱了。你这成药呢，一袋药成本12.2块啊，当然就是药厂的成本，就光药材药厂的成本。所以药厂因为有我这层关系，给到咱们的是什么价？裸价，多钱成本多钱给大家，药盒钱都没算，就是这个药材的成本，这一盒啊45副550块钱，你自己要是配的话45副得1000来块钱，你看差多少吧。所以无论是效果还是省钱这一块，那大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刚才我就说了，这药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这药和说明书写的也很详细，我就不一一给大伙阐述了。那么这药是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神在哪儿呢？梅花鹿是啥呀？那古人讲话了，那是上古神兽啊。所以胎盘是啥呀？是孕育神兽的，是滋养一切的，是修补一切的。所以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么一点啊，就发现从里边提取出的干细胞，那干细胞啊有超级强的这种修复再生能力。那么所以这药啊四大修补，能强心补肾，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让我们心脏病患者强心，恢复心脏功能，能够补肾健脑，恢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啊，帮助我们修复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说白了帮助我们中风偏瘫的患者啊，脑血栓脑淤血的患者改善这些后遗症呢，修补我们这个受损的胰岛，帮助我们修复萎缩坏死胰岛，那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嘛，对不对？哎，来减少我们降糖药的摄入啊。因为你糖尿病的原因不是血糖高，是你胰岛受损，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你通过这个鹿胎的药补肾滋阴，修补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让你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这不就减少了降糖药的摄入吗？最后呢它还能够达到一个补肾壮骨啊，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你受损的关节，修复你萎缩坏死的软骨。你比如骨头方面，你比如膝盖软骨方面，你比如颈椎椎间盘方面啊，所以可以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药啊一药能四用，其实正常治病你单独用森柏也行，你比如说在治疗心脏上那、啊、也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血栓、偏瘫，但你配上鹿胎这药，这不就是1+1=2了吗？这就等于说几何翻倍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用森柏舒心颗粒啊，心脏的血管啊我淤堵化了啊，我这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呢、啊、喘气费劲呢、啊、上不来气啊啊，包括我们出现的疼痛啊啊闷呐、啊、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因为啥？这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改善了，不会再心梗了，更不会再猝死了。但是你之前因为淤堵导致的一些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是不是还需要改善，甚至需要治疗啊？所以为啥你很多时候依然还有乏力感呢？依然感觉身上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呢？甚至依然说精神头不够呢？就是因为你

现在心脏的功能不行。那专业讲是啥呀？因为你病重了，你病重那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心衰。那所以你还得怎么的？强心补肾，你得修复你受损的心肌，你得修复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所以为啥你吃上这鹿胎这药以后，明显的感觉到心脏有点劲儿了呢？明显的感觉到不那么累了呢？明显的感觉到不那么乏力了，胳膊腿也不难受了，明显感觉到自己精神头足了呢？说白了，强心了，心脏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一天比一天好。其实人生啊，你记住，我们这一生很短暂，活着活着不知不觉的人就老了，老着老着怎么的就没了。这话我不愿意说，真是那个事儿。所以平凡也好，精彩也罢，都只是天地的过客。所以活着的时候一定怎么的，你得想开点儿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歇歇，对不对？别为了赚钱，别为了养家，别为了孩子累坏自己的身体，别再透支了自己的健康。钱可以再挣，对不对？物咱可以再买，是吧？但身体一旦垮了，健康一旦没了，你钱和物再多也没有用了。人生只有一次，生命不可重来。人这一辈子啊，一定要善待自己，善待老伴，珍惜眼前人啊，千好万好，健康最好。所以一说起健康啊，一说起深柏舒心颗粒，一说起这个鹿胎的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伙开这口。那、这不嘛，前几天深柏药厂小辉给我打电话约我啊，他说正好啊，这来北京办点事啊，过来看看我啊。我说咱们之间你就用不着这么客气，对吧？你一天我也知道挺忙的，我说你忙你的就行，我这块呢不用你惦记。这不昨天上午给我打电话啊，说前天来的北京，合计呢看看我。我说那来呗，那、到家里我让你嫂子做点好吃的，对吧？在家吃也方便。他说家里不方便。我合计我跟你说点事，咱俩还是在外边吃一口吧。我说那行啊，你想吃点啥啊？他说啥都行啊。我说我订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吧。那、这一晃啊，也是有日子没看着了，彼此寒暄几句，唠了一会儿，我也能看得出来啊，他找我指定是有事。我说小辉啊，我知道你找我指定是有事，要不啊你不能轻易找我，咱们之间彼此这都认识20多年了啊，人有几个20年呢？我说你就直接说吧。小辉就跟我说了，说深柏这药大家这一年多反响还行啊。我说挺好的呀，啊，用的都说好。他说大林哥呀、咱们之前呢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呢也是关于深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你知道这药医院是749，给咱们呢一直都是550，就是说这药材成本多钱我就给大家多钱，这一晃一年半了，一直都是啊。他说我也很难，但我一直没找你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有这么几个方面因素。今年龙骨这药原材料价格又上涨了，虽然说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了这点药你要这么用的话，它挺不过明年啊。所以啊，我们也得进药啊，这就造成啥呢？就给你这块我药材原料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的药价格还高。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就不提这事了，赔了挣了的，对不？咱们这关系也不说这些，关键现在我们是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龙骨这药的原材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上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卖老贵了，而且买的人还特别多啊，这认识都上去了，都认识到龙骨的好了。所以我想说啥呢，深柏这药啊，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你实在得给我往上提。

一提，那你得给网上涨一涨。小辉说从去年6月份就说这事儿。啊，他说一直拖一直拖，今年不能再拖了。他说我这次啊，我来我主要目的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跟医院的价格持平行不行？749一盒。我听完之后啊，我半天没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说啥，尴尬了那么一会儿。啊，我说小辉啊，我说去年我曾经跟我这些兄弟姊妹可说过，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啊，我绝对不允许深百地要涨价，哪怕就涨1块钱也不行。这小辉说，大林哥呀，你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咱们认识24年了啊，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那种人吗？我也不希望深百地要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药材的原材料价格3月份以后一下子就涨了30%啊，所以我现在550一盒，这赔的太厉害了啊！你哪怕说持平，哪怕说不挣钱持平，这都行，可现在是赔钱呢，你这么下去的话我那厂子就完了。所以我的意思，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咱都统一到749，大家呀都一致也就完了，那医院也挑不出毛病来。我说一盒药得涨200块钱，那涨得有点多呀。小辉说去年就要涨，你就没让涨啊，一直拦着一直挡着，所以这就等于说啥呢，直接拉起药价，本身这药的价格医院它就是749，从一开始啊，供的第一盒起就是749，只是咱们这关系就给一个药材成本的费用，但现在不行了，你再这么坚持下去的话，我那药厂就挺不住了。所以啊，我的想法是啥呢，咱这价格啊就都统一到一条线上，那统一一条线得了，就是749。我说小辉你听我说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患者病友的角度去考虑，你比如说我之前我买一盒是550块钱，你一下子变成749，一下涨了200块钱，一盒要涨200块钱呢。是正常深百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用就是550啊，你现在让我749一盒去买，那我这一盒就等于说多花了200块钱，这是实实在在花出去的。那你从我老百姓的角度怎么理解这事啊，就是多花钱了，对不对，就是让我多花200块钱呢。那大家就会想，这肯定是用好了，大伙都说这药好了，这药厂呢就开始给我们涨价了。所以老百姓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有多难，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对吧，老百姓关心的就是说这药它能不能治我病，这个药啊我能不能吃得起，是不是，我能不能少花点钱啊吃到能治我病的药，老百姓就想这个呀。所以我就跟小辉说，那我说今年呢能不能先这么地，能不能先不涨价。小辉就说了，不行大林哥，要不是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跟你说这事儿。我啥人，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涨200的确太多了，老百姓接受不了。这小辉就说了，涨100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大林哥啊，你也让一让，咱们综合一下，涨100块钱行不行。小辉看我没说话，说涨100块钱还不行啊。我说这样吧小辉啊，一盒涨50块钱吧，那这样呢老百姓能接受，一盒要涨50块钱啊，咱们现在呢不是550一盒吗，一盒涨50就600块钱一盒呗，对吧，这样呢老百姓能接受。小辉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去年就是说涨到600完一直拖。我说这样啊，今天这都6月3号了啊，老百姓端午节还没过呢，我说你先别涨价。小辉说7月1号深百舒云科的一盒从550上调到650，

0: 办法了，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小辉说，一说缓冲啊，去年就缓冲，完今年还缓冲，总缓冲，老缓冲，总缓冲啥呀？我说别介。小辉当时就很生气，说别介别介别介啥呀，我是真金白银往外花这钱，我是赔钱呢。我说小辉啊，你听我说啊，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条件都不咋好，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甚至就没用过这药啊。我说我得恳求你，在七月一号之前，在涨价之前，能不能在六月的中下旬让我开展最后一次参百舒心颗粒这药原价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啊在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那不都开展过了吗？我说是啊，是开展过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呀。我说既然要涨价了，七月一号就涨价，那我说想最后开展一次参百活动，我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用一用。小辉说，这一盒要涨100块钱，这叫涨价呀。我说小辉啊，你得这么看呢，在你眼中可能这点钱不算啥，但是在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心里这就不少了，也没有买卖，就靠那点退休金，有的甚至讲话了连退休金都没有，就那么点地去挣钱，给人干活挣点钱容易吗？不容易。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你看我说完，这个小辉啊挺不高兴的，直叹气。其实我回到家里边，我心里也不得劲儿啊，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的，没办法啊，从去年龙骨这个药材的原料就在上涨，这药材啊它就跟金价似的，涨钱如流水，你让它往下降可难了，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我今天呢也算是把这事跟大伙说了，从七月一号开始，参百舒心颗粒就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50一盒，现在呢还都是原价。另外呀，我也给大伙争取到了梅花鹿胎盘，就梅花鹿胎盘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是最后一次了，咱们全民一起参与啊，医院呢得准备准备，所以过几天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鹿胎的药全民的免费试用活动，所以希望到时候大伙都能参与。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记好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有事你打电话。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

0: 警方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哎哎哎，我沈阳的。
2: 啊。
1: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荣幸了。
2: 有缘分的。
1: 哎呀，我吧，确实哈，想这个咱们吧，争取是那个没法律财产呢。
2: 嗯，
1: 让真有这个机会吧。
2: 嗯，
1: 我想让我邻居告诉你
2: 啊，
1: 他吧看我用的好吧，
2: 嗯，
1: 想用，但是一直吧犹犹豫豫的
2: 啊，
1: 就怕啥呢，把钱花了咱也不管事儿。
2: 嗯，
1: 我要是有这个机会吧，到时候给他报个名啊。
2: 可以啊，我不是说了吗，
1: 嗯，
2: 这次呢是最后一次的全民免费试用
1: 啊，
2: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用，他想免费试用，到时候你就通知他，让他报名就行了啊，没有什么新朋友啊、老朋友啊，没有啊，全民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啊。
1: 哎呀，太好了，大林老师。
2: 嗯，
1: 大林老师啊。
2: 嗯，
1: 我跟你讲，我现在用的是那个森美复星颗粒和这个梅花鹿台产，这为啥吃它呢？过去心脏不太好，一发病的时候吧，这心口啊，整的像针扎的样子。
2: 嗯。啊，
1: 这一犯病前后吧，哎呀，怎么的不也不打咋回事，疼的不行了。
2: 嗯。
1: 完完事的再一个呢哈，
2: 没
1: 办法，还丢姑娘，这个不好意思有点啊。老爱往厕所跑啊。
2: 是啊。
1: 尤其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哈。
2: 嗯。
1: 哎呀妈呀，这得早点看看啊，哪有厕所啊？
2: 医
1: 生踩好点啊。
2: 哎呦。
1: 哎呀妈呀，就有那个想上厕所的感觉，就赶紧去呀。
2: 啊。
1: 慢点吧，被容易裤子里边
2: 憋不住，
1: 掉粪了。
2: 嗯，
1: 所以吧，其实吧，我很想出门。大林老师，
2: 嗯，
1: 我还发现一个啥呢？我的心脏病，我要一看，哎，就有尿尿的感觉，就早点上厕所，就可晚上厕所了。
2: 嗯，
1: 哎，你说这心脏和这个肾，就是我们似的。
2: 嗯，
1: 那这个不好吧？那个也不好。你说那
2: 肯定啊。这个心和肾呢，的确它俩是有关联的。啊，你看我们中医讲了，这个心肾相交，一夜两眠啊，就是心是属火的，肾是属水的。你看水和火它俩不相容，但是它俩要维持平衡，能明白吧？哎，只要有一个不平，就像咱们家庭似的啊，你看家庭里边，你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肯定平衡的情况下，你这日子过得就顺当，对不对？
1: 嗯，
2: 要是不平衡的话，一个非常强势，另一个总是被打压，那你放心吧，这个家庭不太和睦的，对不？那我们这个心脏和肾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精血就不旺，精血不旺，这个血啊，我们正好心脏需要，所以当你肾气虚啊，肾精不足的时候，就导致我们的心血不足，因为本身你又是个操心命。那讲话呢，啥事啊都爱问，都爱寻思。对呀、啊，你一寻思，你一参与，他就熬心血，对不对？熬心血的时候，本身就肾精就不足，他这个精血化生就化生不了那么多，讲话了就气血生化无源，所以这就导致咱们的肾越来越虚。这个肾越来越虚，完了导致我们肾气也不足。出现的一个什么呢？浑身乏力呀、啊，没劲儿啊，免疫力低下呀、啊，啊，包括说睡眠障碍，包括你说的夹不住尿啊，憋不住尿啊，到后期啊，心脏功能也跟着出问题了，啊，心脏一犯病，完了之后就开始憋不住尿。其实这个早期就有了。
1: 大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咱自己也没往那处想啊。
2: 啊。
1: 这个森宝自己颗粒吧，我能用几天哈，我这心脏真没有好点。
2: 嗯，
1: 这心虚了的哈，就稳当多了。
2: 嗯，
1: 你看你那个等我遇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哈，
2: 嗯，
1: 哎呀，心脏疼痛啊，真的变心。嗯，你要不说的哈，前后心脏不那么太疼了。
2: 嗯，
1: 反正呢，困难。哎呀，比以前的经历比，哎呀，那那个感觉强多了。
2: 嗯，
1: 这心脏它的犯病是有点少了吧？哎，我有病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2: 嗯，
1: 也是睡眠了。
2: 啊，
1: 那个睡觉呢，晚上哈，趴着，
2: 啊，
1: 都比以前强多了。 个正方面吧，也有孩子。他老外呢，一次都憋点的啊，
2: 你看
1: 不好意思，哎，也不用急着马上就跑了。啊，嗯，而且呢，这晚间起夜吃的也少了。
2: 嗯。
1: 对，尤其是呢，到后来吧，我就想这个梅花鹿胎盘。
2: 嗯。
1: 而且我发现哈，这个药的哈，搭配这个分奶一起吃哈，那是还好。
2: 嗯。
1: 我把用的这个鹿胎的药吧，这针头啊，这回就疼的相当少了。
2: 啊。
1: 你看再里用的哈，哎，一下缓过来了。
2: 啊。
1: 而且能解的尿。
2: 嗯。
1: 现在真的，现在就你看这有尿也不用着急了。
2: 啊。
1: 另外大林老师吧。
2: 嗯。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有生活蛋白刺挠我的。
2: 啊，痒痒刺挠。
1: 哎呀。有的时候吃不是感觉脾气了，就像又吃了似的。
2: 嗯。
1: 有的时候来的劲儿的哈，我身体不分场合不行啊。
2: 嗯。
1: 我一来呀，要是忍不住。
2: 嗯。
1: 搁家有的时候吧，我跟我媳妇一蹭啊，把衣服脱了。
2: 啊。
1: 蹭啊！真的，这个吃的时候我现在都有心理作用，这个吃我都想挠。你俩吃这个生奶素的颗粒和这个绿胎盘以后哈，哎，这浑身气的情况好了。
2: 嗯，
1: 这个整个这个身上和腿上的皮肤吧，也不用干了。
2: 啊，
1: 这摸着就可舒服了。真没想到哈，这两样一起用吧，还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真没想到的啊！
2: 啊，没想到
1: 啊！啊，我真心的可感激你。
2: 嗯，可以了啊。
1: 您说这个生老病死可能这么好的药，我怎么合计吧？他吃的呀。
2: 嗯
1: 半年半年了哈，不知道，我就想给他治
2: 他
1: 好。哎呀，一听呢，要涨价，我可着急了。
2: 涨价呀，势在必行。
1: 嗯，
2: 这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改变啊，能突然的。因为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说涨价，但是呢，我这边一直拦着啊，一直就是没让涨。这回呢，人家药厂小辉。啊，人家特意到我这边来找我，跟我商量这事儿，完了之后要恢复到原价格，但是呢，最终我们谈的就是先涨100块钱，得从7月1号以后啊，的确是拦不住了，他特意来一趟，说白了，人家就是通知你的啊，我就涨价了，你要不让涨的话，那我这边就得破产了，要破产了，这药咱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说没办法。所以咱们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病该治咱还得治。
1: 对
2: 啊，
1: 对
2: 我这边呢就尽量啊，让大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呗，好吧？
1: 嗯，好的。
2: 哎，
1: 大林老师，太感谢您了，
2: 客气了。
1: 另外吧，完我还得像刚才说的，还帮着邻居也申请啊。
2: 行，
1: 我是
2: 到时候啊，咱们打电话申请吧，全民免费啊。
1: 哎，太感谢您，大林老师。
2: 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啊。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转阴，24到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2日20时到3日20时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1度。3日20时到4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1度，小长山气温16到21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3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自然条件的不同，建造出各种类型的房屋，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土楼、吊脚楼、四合院等等。修建房屋的时候，人们不仅重视建筑的实用功能，还非常注重它们的外在。

0: 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区域内既有沿江湖冲击平原，也有大面积的山地丘陵，地形错综复杂。在咸宁东南部的丘陵谷地中，一个个村落散居其间，村中宅地、街屋、宗祠、牌坊等古建筑大多保留较为完整。在这些建筑的表面，有着众多精美、繁复的木雕、砖雕、石雕等雕刻图案，见证了当地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昔日这些山谷间村落的繁华。宝石村位于通山东南方的闯王镇，一条自西南向东北的河流将该村一分为二。刚一进村，考察队就发现村子的建筑非常奇特，大多采用鹅卵石作为房子的地基。
1: 这个地上好多这种圆圆的鹅卵石。
2: 对，它这种卵石就是从宝石河里就地取材，因为它这种建筑材料在河边都是，全部都是。
1: 哦。
2: 它这个做功能呢，做这么高，这相当于墙基，防止这个下雨溅水溅到墙体，对这个墙砖造成腐蚀。
0: 虽然建筑材料易于获得，但受两边山地地形的影响，宝石村的建筑面积十分有限。为了更大程度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当地人选择将房屋住宅与纪念性牌坊修建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结构。
2: 这种房子是我们鄂南独有的建筑，它叫牌坊屋，
1: 牌坊屋
2: 面墙是牌坊，砖石结构的牌坊。因为这个宝石村的人口众多，地理限制，它位置小了，没办法，就依这个牌坊在后面建的房子。
0: 牌坊屋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生存空间巧妙利用的智慧，外墙上纹饰细腻的砖雕图案，更是展现了房屋主人的雄厚财力和砖雕匠人的高超技艺。
2: 这六边形的这个福禄寿喜花砖，这是一只蝙蝠，这是一只鹿，这是一棵松树，代表长寿。这是一只喜鹊，组合起来这个福禄寿喜。
0: 像宝石村这样精美的砖雕石雕，在鄂南地区并不鲜见。位于宝石村西北方的石门村长下饭谷民居，面墙上石雕内容更加丰富。在长约200米的街巷中，家家户户外墙上都镶嵌着雕有不同花纹图案的石质拴马石。
2: 我们现在这就是长下饭的上麦区。这一个拴马石，这个面墙，
1: 这是拴马石。
2: 对，在正门这边，正门侧面一个，那边侧面一个，那边面墙一个，一栋房子就有四个拴马石。
1: 我看这个拴马石还是非常精美的，雕刻花纹。
2: 对，你看它两侧的拴马石纹饰都不一样的，它没有相同的。
0: 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的石雕造型与拴马孔完美结合。形态各异的雕刻图案共同表达出当地人对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美好向往与追求。相比用在民居外围墙体、窗户上的石雕、砖雕，在房屋内部，当地人使用更多的则是另一种雕刻技艺——木雕。
3: 木雕一般是像我们这种房屋构件里面，然后家具里面比较实用的一些，我想它里面就雕一些比较有寓意的图案。
0: 城西家中祖辈以制作木雕为生，长期耳濡目染下，他对这项刀尖上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年的雕刻经验使得城西对本地各种木头特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木头情有独钟。每当听到别人有不要的老木头，城西都会急忙前去收购。
4: 是吗？你有几块木头不要了的是吧？
5: 是啊，我家老房子。
4: 哦，就是这两块是吧？这个木质可以啊，这个看着也有一两百年了呢。
5: 哪有两个多年了？
3: 个可以考虑做一个好的木雕啊。
5: 谢谢你。
0: 为何钟情于老木材？程曦有自己的想法。
3: 首先，老的木材它经过了好多年，就是一般的一百多年了，好几十年了，它这个水分都已经干了嘛，也不容易变形，然后也不容易卡地。因为我现在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得到这种老木材的话，我是非要把它得到手。
0: 通山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森林密布，盛产樟树、杨树、枣树等木材。这些木材质地坚硬，纹路细腻，是制作木雕的上好材料。通过清洗、打磨、切割等一系列操作。

0: 成层次，由浅而深地打出图像的轮廓线，接着将轮廓线周边挖空，完成整幅作品大块面的造型。不同功能的雕刻工具在程曦手中默契配合，经过短短几天时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小儿打鱼作品便被雕刻完成。
1: 本来他就会被别人丢掉或者杀掉用掉，就会消失掉，但是我们把它作为雕刻的这个材料的话，就要让它有最一直就是这种延续下去嘛。
0: 为了使老木材焕发出新的生机，程曦经常四处收购村民不要的老木头，根据其原有形状做成不同类型的木雕作品。但在程曦心目中，通山木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通山看厨。
1: 这个看厨的话，它里面就是有98组图案，然后它这个整个的造型我是分成三层，上面都有三层。
2: 哦，三层。
1: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打得开。
2: 哦。
1: 然后它中间是抽屉。
2: 哦，它下面还是。
1: 对。它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
2: 哦。
1: 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就是，可以放衣服啊、被子啊。
0: 兼具实用与美观的通山看厨，代表着通山木雕高超的雕刻技艺与艺术水平。作为民居之乡的通山，现存的许多古民居、祠堂等建筑上广泛存在通山木雕的身影。程曦也经常前往这些古民居、宗祠观察采风，寻求创作灵感，其中焦氏宗祠便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之一。焦氏宗祠位于通山县东南方的高湖村芭蕉湾，是村中焦氏族人举办红白喜事、祖宗祭祀、庙会等公共活动的场所。
3: 对，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上面就会有很精美的这个木雕的图案，它是有什么寓意吗？
1: 对，这是进门的别人看到一个横梁，这个里面雕的是24孝的这个故事。
0: 程曦向考察队解释，在房屋的不同位置，木雕雕刻技法也有所不同。
1: 那花边的话是采用这个镂空雕，透雕。然后这小河梁它是属于浮雕，
3: 浮雕啊，那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它是一样的。
1: 对，它那个柱子那个它是用了圆雕。
0: 然而通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空气湿度较高，雕刻在室外房梁斗拱上的木雕又是如何保存上百年？

0: 个首先的话，要长期有人来就是维护它，不能让它日晒啊雨淋啊。然后就是做好，我们做工呢做好了以后的话，就会经过这种防腐的这处理。像古代的话会做这种大漆、深漆，它就不容易这种腐烂了。
1: 阳光告诉考察队，长下饭所在的石门村是咸宁、重阳、通山的交汇处，镇守湘鄂赣交通要塞，是石门至咸宁和湖南岳阳的商业通道，也是湖南安化至湖北武汉茶马古道的陆路交通线。明清时期，商人。

0: 随着区域间人们交通往来，逐渐流传到湖北重阳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重阳提琴戏。
1: 这个提琴是源自于原来的花鼓戏的主奏乐器，从湖南那边传这边传过来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琴戏，得以在重阳生根发芽，离不开当地人发明的特色主奏乐器大筒胡琴，又称提琴。
1: 这个提琴的材料都源于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的木头是用我们的梨木，我们的筒子就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一个楠竹就可以了。在以前的时候，提琴是被拿在手里站着，用一个挂钩挂在我的腰间，行走在那个田野里头，去演奏的。提在手里的琴就叫提琴。
0: 就地取材创造的简易提琴，与结合地方文化形成的戏曲台词、声腔曲调，成为了最佳搭配。
2: 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提琴戏的产生发展，得益于咸宁所处的地理位置。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在古代，这里不仅仅是湖南、江西等地前往湖北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路，也是江西向两湖、四川等地移民的重要通道，常常是人们安家定居的首要选择。长期的商贸往来和人口流动，不断促进鄂赣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建筑装饰艺术的交流发展。依托当地丰富的食材、林木资源，这些因为贸易人口流动带来的民间技艺，逐渐与当地人的生活民俗相结合，形成了独具咸宁特色的艺术文化。
0: 自古以来，鄂赣地区就有着浓厚的音乐氛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栽田不唱歌，谷少麦子多。意思是说，在插秧劳作时没有唱歌，田间生长的杂草比稻谷还多。可见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地人在田间劳作时，甚至还会专门请一位鼓匠来吆喝助力。正值农忙时节，张善玉一

通山山谷小巧轻便，用当地常见的沙木和黄牛皮制作而成，在谷面两端常以竹片削成钉子的形

0: 我们挖山谷就是古建，就是一个山谷，七三公里。
1: 老师好，我感觉咱这个山谷您敲的特别有趣，我能体验体验吗？

方丘陵的地形和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各种林木植被的生长。茂密繁盛的森林资源为当地山谷、木雕等民俗技艺的发展、房屋修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当地人也在索取与保护间掌握了平衡。千百年来，许多珍稀古树在山林中茁壮成长，

0: 这一片是我们一个古树群落。
1: 哦。
0: 这古树群落里面有这个榧树，有槐树，还有这个银杏树。就是它的树种啊，也比较多。
2: 陈明山告诉考察队，在这几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目前已发现80多株古树，有榧树、银杏、青田柳等10余个树种。为何在这看似普通的小山坳中，生长着如此多千年古树？
0: 这边的气候条件呢，是比较好的。我刚才讲的海拔是500米左右吧。然后土壤，我们这边都是页岩发育的，这个土壤比较疏松，也比较适于它的生长。我们这边的年降雨量大概是1600毫米，也比较适合于它。
2: 除了自然条件，人为保护也是古树能够存活千年的重要原因。程明山向我们解释，长期以来，当地人将它们作为象征村庄发展好坏的风水树加以保护，家家户户保留着宁少一斗米，不舍一棵树的传统。茂密的林间植被也为鄂南地区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从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架设的红外相机中，经常可以看到保护动物白鹇、麂子的身影。而西涧水塘则成为两栖动物的理想家园。夜幕降临，广电准备对保护区内石龙沟管理站、水塘中的两栖动物进行新一轮的考察观测。大家沿着西边小路前往山上寻找两栖动物踪迹。大约行进1000米后，考察队来到一处由山间溪流汇聚而成的水塘边。
0: 哎呀，这是，哎呀，还蛮多的，蛮多的。
1: 对，
0: 蛮多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巨鲸啊，就是这个它的胸脯有一滩那个小点点。
2: 吉凶蛙是一种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蛙类，因胸部有密集的黑色吉囊得名。王健告诉考察队，石龙沟所在的区域整体海拔落差较大，山中发育着众多溪涧水塘，为两栖动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场地。
3: 它这个绿绿的，它的岩壁上是什么的？
0: 绿臭蛙。
3: 那它为啥要叫绿臭蛙呀？
0: 它逃跑的时候会撒尿。
3: 那它会臭臭的吗？
0: 其他动物闻起来是臭臭的。
2: 王健向考察队解释，为了躲避天敌和生存需要，许多蛙类的肤色都与周边环境颜色相似，这可以使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中，从而更难被捕食者发现。这些不同的颜色和形态也成为人们对蛙类命名的依据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记录，据王健估计，这片几十平方米的水域中大概有5-6种蛙类，数量在40-50只左右。为何小小的水塘中有众多蛙类生存？这与当地的水源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
0: 上游啊，补水呀、啊，很小，是吧？这个水面上的这个枯枝落叶，挺多的，生物和微生物啊，那就也挺多，所以跟这个蛙啊，有充足的这个饲料，它吃的东西就比较多。再说进。

0: 就对它的繁殖啊，它传染呢是必要的条件。哎，
1: 鄂南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间丘陵与盆地交错分布，受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当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形成了河流纵横、溪泉密布的现象。良好的水源条件为两栖动物们提供了理想家园。
2: 看似自闭偏远的山间谷地，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形成了热闹繁华的商业街市。千百年来，人们在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2: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1: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去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2: 对。
1: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

0: 来选择了、
1: 哎、
0: 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1: 嗯、
0: 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
1: 嗯、
0: 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苡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哎、太香了，这个
0: 就是我们
1: 小时候的味道、啊、
0: 对啦。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
1: 哎、
0: 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
1: 我
0: 它又很香甜、啊、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听到我真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
1: 嗯，
0: 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一个有点糊嗓的感觉、
0: 嗯、
1: 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不 对, 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的、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
1: 嗯、
0: 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1: 哦、
0: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
0: 顶
1: 饱了，顶
0: 饱了是不是、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1: 哎、
0: 而且这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
1: 嗯、
0: 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再
0: 送3盒，
1: 再送3盒，
0: 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
1: 啊，
0: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房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
1: 嗯、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
1: 嗯、
0: 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嗯、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
1: 嗯、
0: 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
1: 啊
0: 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
1: 嗯、
0: 相当于是大桃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1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的，
0: 对呀、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0: 4001669984，4001669984。
1: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2: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1: 嗯，
2: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1: 传统的
2: 上下的哈，
1: 真的是这样的，嗯。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2: 哎，好，
1: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继续带您走进鄂南，探寻这个建筑精美、水旱频发的山村，为何能够成为人们的理想家园？堰坝作为一种兼具蓄水、防洪功能的水利工程，在古代对农业生产灌溉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都江堰，它的功能之一便是解决四川盆地中西部广大区域农田灌溉的问题。

0: 如此多的水利工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受山地丘陵的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该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奔腾在山间谷地的众多溪流以及丰富的地下水，成为当地主要用水来源。除此之外，境内山中泉眼广泛发育，山泉水也成为了附近人们生产生活用水的重要补充。然而，这类泉水虽然水量不小，却经常出现水源飘忽不定、时有时无的情况。为了解鄂南地区水资源状况的秘密，地理中国考察队决定前往当地一处典型的泉眼三朝泉进行考察。从通山县城向东行驶约40分钟，考察队来到了鸡口山村。三朝泉就位于村庄背后的山坡上，因这口泉每日出水三次，当地人称其为三朝泉。
2: 他从前筹帅的时候啊，一日三次，
3: 一天流三次水，
2: 哎，早中晚，多帅呀，到筹还是筹
3: 啊，
2: 哎，到底筹的时间它不同
3: 啊，
2: 要什么早一点，要什么晚一点。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三朝泉所在的位置。徐先斌，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华南地区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调查等方向的研究。
4: 泉水这个洞非常小，而且看看感觉是不是还像一个小土洞？
5: 对，
1: 三朝泉洞口呈圆形，直径30厘米左右，周围堆积了大量黄泥土，一些石块散落在洞口四周。
5: 你看，这种灰岩呢和白岩，它会什么溶解于水？

0: 所以它会在里面上面会形成什么很多凹坑，
1: 嗯，
0: 然后水就会沿着这个坑逐步扩大，就形成洞。
2: 为了进一步看清三朝泉洞内的情况，考察队借助小型运动相机伸到洞内拍摄。借助相机，考察队发现洞壁四周布满了与洞外相似的细碎石块，但是在洞内并未看到明显的出水口。
0: 对，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砾石，对不对？碳酸盐它一般在很多地方它会发生裂隙或者溶蚀作用，它所有的我们的地表水就会沿着这些裂隙往下渗，渗到里面，然后它们就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流动。
2: 徐教授告诉考察队，通过考察洞内及洞口周边石块，可以看出三朝泉所在位置具有喀斯特地貌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发育状况，解开三朝泉间歇出水的秘密，大家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前往三朝泉西南方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处大型溶洞引水洞寻找线索。通过空中俯瞰，考察队注意到引水洞前几百米处一条河流在此拐了近90度的弯，
0: 拐了一个大弯，一直到那边，对不对？
1: 是的。
0: 看一下这个方位箱，大概是从北西往南东方向，大概是150度的方向。
2: 徐教授通过详细观察河流走向及河道两边的地形后解释，之前这条河的河水直接流向引水洞内，或许为了保护洞内景观，人们通过开凿人工河道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既然河流在洞口山体岩石中也可能存在泉眼，考察队决定乘坐皮划艇，在洞口山体岩石中也可能存在泉眼。考察队决定乘坐皮划艇，在引水洞入口处搜寻。不久后，在挨着洞口岩壁位置，发现了一处出水的泉眼。
0: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泉眼，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引水洞的一个主要的供水的地方。这个供水的地方，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呢？因为它是一种岩溶泉。岩溶泉它因为它是什么呢？从上到下的一个下降泉。这种下降泉它是汇水面积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外面的上面，它可能都是它的汇水面积。
2: 对比三朝泉，徐教授解释说，两处泉眼发育在同一套高台组的岩石中，它们的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只是说一个是离山顶近，所以它的泉眼比较小，就汇水面积小，所以它的水流量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海拔低，它的汇水面积大，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泉水的径流量大。
2: 专家告诉我们，鄂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一些山体经流水常年溶蚀作用，在其内部形成大小不一的地下洞穴，或许三朝泉背后山体中也存在中空洞穴。但为何泉水呈现出间歇性流水的现象呢？为解开这一谜题，考察队再次来到三朝泉附近。
0: 这种岩石就是什么呢？容易受水溶蚀，然后形成这些孔洞，然后地表水它就会沿着这些孔洞往下渗，最后渗到泉水的通道里面。你看这些洞，它有的是往这边，对不对？有的是往这边，有的往这边，所以它最后连起来肯定也是不规律的。
2: 就在这时，大家突然听到咕嘟咕嘟的声音，原来是三朝泉来水了。泉水顺着长期冲刷出的水沟向下流去，大概10分钟后，水流逐渐变小，出水快要结束时，大家再次听到了咕嘟声。徐教授解释说，这是空气倒灌进三朝泉内部空腔中发出的声音，通过声音和流水现象

0: 矿泉水瓶里面，那我们肯定是首先要让它开个口子啊。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泉眼的那个通道跟这个水腔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开一个口子。
2: 徐教授向我们解释，瓶体相当于泉水背后山中的储水空腔，当人们不断向瓶中倒水，水位超过通道口所在的位置时，受重力作用，水开始向外流出，停止

0: 吸原理的作用下，水流到低于通道口的位置逐渐停止。由于空腔内两次被注满水有着一定的时间间隔，所以造成了三朝泉间歇性出水的现象。
1: 如果你在山脉上找，应该我相信有很多，特别是在山脚啊，海拔稍微低的地方，可能会找到很多泉眼。这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岩棱多朝泉。
0: 三朝泉环村蜿蜒流淌，人们通过修建水渠，将泉水引到各自房前屋后，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水来源。
2: 鄂南地区虽然降水丰沛，河流众多，水资源看起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由于当地喀斯特地貌广布，地质结构相对复杂，一方面一些水源的流量和时长并不稳定，人们对它们的利用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广泛发育的喀斯特地貌造成当地涵养水分的能力比较差，地表水容易流失，再加上不稳定的季节性降水，种种因素当地时常受到干旱缺水的困扰。长期面对水旱频发，水资源难以有效的利用，面对这样的困境，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出于生存和农业灌溉的需要，百年前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0: 为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鄂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修建水利工程的传统，其中一些水利建筑更是存续上千年之久。为探寻当地广修水利的原因，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重阳县东部的白泥镇。大势河、高低河流经白泥，两条河上分别建有一座古堰坝。
3: 这里就是堰底岩，这个坝发的就是原来只有两米五那个高度啊，然后呢又加了一米，这现在是三米五。它原来是以那个木桩那个基地那个土坝，那是1226年那个时候修的。真正那个因那个石块就是1510年，那个时候修的。
0: 远碑堰初始修建年份已无从考证，最初为木堰，后在明代易木为石。经过长期的河水冲刷，远碑堰依旧静静矗立在大势河下游，灌溉周边村庄几百公顷农田。
4: 它这个堰坝怎么修的这么笔直啊？
3: 根据那个下面的那个地基淋的，上面的那个河流啊，那个河流那个水，没得那个十几年那么流量没得那么大。
4: 您看它现在它的水流还挺大的。
3: 现在的那就是这两天的米。
0: 降雨过后，大势河上游来水量陡然增加，牢固的地基和坝体上硕大的石块，使得远碑堰经受住一次次暴雨的冲击。与远碑堰笔直的坝体不同，白泥境内另一座古堰石碱堰的坝体则有一定的弧度，并且被分成了两段。
3: 这个中间有个岩墩，岩墩的话呢，就是几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把那个上游的水分成两部分，会接近这个比这个洪水比这个陡岩的冲击力。
0: 石碱堰所在的高低河相比于大势河的河面更加宽阔，来水量也更大，拱形设计能够更大程度地减轻上游来水对坝体的冲击，延长堰坝的使用寿命。刘全元解释，两座堰坝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原因在于坝体由质地坚硬的石灰岩组成。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古人用糯米、桐油、石灰做条石间的粘合剂，使各石块之间紧密连接。除此之外，人们也时常对堰坝进行维修，确保其在每年灌溉时节都能发挥作用。每年秋冬时节，河床水位降低，田中作物也基本收割完毕，人们对河水使用需求减小，因此通常选择这个时段维修堰坝。
3: 这是一个粪门，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话呢就是排水，
4: 排水，
3: 是那个地道有维修的时候又把这个上面的河里的水把它降下来，把这河水又把它排出来。这里有一个功能就是排沙，防止那个上面河沙危及到那个上面。
0: 刘全元告诉考察队，
2: 池上。古闸门位于洪门中5至7米处，原先是由多块长约2米、宽约3-40厘米、厚约20厘米、结实耐水的松木板组成，木板上铺有竹子编的篾垫及黄土，起到减少水流对木板冲击和防止漏水的效果。没安装电动闸门时，每次维修都需要人工将控水闸门开启。
3: 需要那个防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用那个斧头把那个木板把它砍断，上面的那个压力，就把它一冲下来，就是妈妈就是大喊了。
4: 水冲下来的时候，那人会不会有危险啊？
3: 那个上面又还有后边那个后层，等到那个木板快断的时候，
4: 快断，
3: 那个人就有显著的爆出来。
2: 石井堰是一个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独特泄洪排沙闸门设计和定期维修，使得石井堰平稳运行1000余年而不淤废，至今仍保留较大的库容。高达数米的大坝抬高了河床水位，使河水高于两岸农田，人们在堰坝上开凿渠口，并在下游修建多条支渠，将原本白白流走的河水引到农田中。一如蛛网的渠道，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3: 有的通过那个后下面有很多那个渠道，就和下面那个灌溉农田。
2: 刘全元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农业灌溉用水，重阳当地自古就有修筑堰坝的传统。境内塘堰众多，至清朝末年，全县共有近100处叫得上名字的碑堰，几十处大塘有百堰之乡的称号。除了建造在河流上的堰坝，在一些水位高的地方，人们想要实现饮水灌溉，则需要另一种水利工程。
3: 这个就是大池斗槽，大池斗槽的都是引水过来的，这个水就是我们重阳的那个青山水库里面的水，通过那个渠道引到这里来。这里的话，因为那边是山，两边都是山，那个中间的就是引不过来的，就是修的那个斗槽。
4: 还挺滑的，
3: 还
4: 刚下了雨，
3: 我们都滑了，白捡。
4: 我都看到这个石头，它都很。
2: 重阳石灰岩众多，当地人就地取材，将这些石头按照不同的角度切割成不同的造型，经过巧妙设计，像搭积木一样垒起了这座高大的大跨度单孔渡槽。
3: 把这个水库修的话，都是看看的小。那个时候有个天气干了，那个稻田里没得水，那个稻子就没得收成。
2: 出于农业灌溉的需要，人们根据不同地势条件修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为农作物的丰收提供了重要保障。除了用于生产灌溉的水利工程外，当地人们又是如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呢？在重阳东南部雨山上的雨山村，一口带有围栏的小水池引起了考察队注意。
5: 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山坡里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连续的一个储水的池子，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现在一块儿上前来看看。哇，这个水非常非常凉。
2: 就在这时，考察队遇到一位前来挑水的老乡。
6: 大爷您好。为什么这里有口井，那这边还有两个池子呢？
7: 这是老古井打水池的，这是洗菜的。
6: 洗菜的。
7: 有的洗衣服的。上前也是故乡，我的就比了这里是水，一直流水，不可能。
2: 从山中流出的溪水成为村民的主要饮水来源。为了保持水的洁净，人们把水池按照高低进行功能区分，并为水井修了一个保护盖。在没有溪水直接流经的村落，当地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蓄水办法。
5: 在水井的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水池，感觉这个的宽度得有几十米了，还是一个圆形的，它修得非常整齐，旁边还围了栏杆。
2: 据村民介绍，村中蓄水池中的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和周边山中溪水，

房址大多数都是追逐着水流的去向而安家落户，人们通常把居住地选在地表河流经过或者是有泉水的地方，这样不仅方便日常的生活，也方便农业灌溉。然而由于这些地方面积相对有限，一些村庄不得不选址在没有地表水流经的位置，长期在此定居的人们往往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找水源。

0: 吴田村所在的村落既不临河也不进水，之前人们生产生活一直依赖井水，这个现状直到王明凡修建宅院时才得以改变。王明凡历任清朝江西上饶、丰城等县知县，屡有政声，被朝廷封为朝议大夫，其宅院也得以命名为大夫地。
1: 就这个房子之前，他先从上游的吴田港人工开凿引流入上水，围绕这个村子环绕一圈。
0: 或许是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精通水系布局的王明凡在修建自己宅院前，先从距村庄约2.5千米处的山上引水至村中。
1: 在这一道河边上开了两条小水渠进来，有一条呢围绕他乡，方便他乡生活用水，还有一条呢就在他房子的外围绕过村庄供村民生活用水使用。
0: 环村而过的渠水最后再汇入人工河下游，形成用水的完整闭环，一年四季不断流的溪水弥补了村庄中仅靠水井取水的不足，门前取水也成为了吴田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充分利用当地山水林木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商贸，逐渐实现了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富足。人们在尽情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积极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这片三省交汇之地日益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千百年来，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一直面临着山多地少、水患频发的现实环境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向困难屈服过，而是运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修建了诸如石碱堰、远碑堰等等一座座运行千年的水利工程，根据气候、地形等条件来引水、蓄水、建造房屋，这片生机与风险并存。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屋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啊，我起得很早，就不到5点就起来了，睡不着了。昨晚睡的也是翻来覆去的，深百舒心颗粒药厂那个小辉过来了，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的饭，所以昨晚老伴还问呢，说小辉这是特意来找你啊？我说是啊。老伴就说，那他有啥事儿啊？我也没说，所以这一晚上啊我就没怎么睡。今天早上起来起的就特别早，睡不着啊，我就看着手机啊，我发现手机里边有段话说的挺好，他说你万事放宽心，千万不要在一件事上纠结太久，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这事过不去，是你跟自己过不去。哪有那么多容易事啊，你越合计你越累，你越计较

你就越苦，你越纠结，你越心烦。那很多病都是气上来的，啊，就气出来的，愁出来的。所以啥事儿自己给自己宽心。如果生活不宠你，你更要自己善待自己。你看那天呢，我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给大伙念念：青春一去谁能留，人生过半已白头，但愿余生都幸福，多点快乐少点愁。写的不好，但是呢，我想送给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也希望大家余生都幸福，多点快乐少点愁。就像我说的，人到老了没病没灾就是福。你看昨天咱们辽宁瓦房店啊，有一患者咨询我，也是70多岁了，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类风湿到后期他又引发了心脏病，光类风湿就30来年了。他就跟我讲说，年轻的时候受风了啊，是产后风还是传得少啊，反正是受凉了，颈椎就开始咯吱咯吱响，逐渐关节红肿发热，但是摸上去却是凉的，遭老了罪了，不敢碰凉水，关节呀、哪儿都是疼的，浑身没有点力气。不到65岁啊，严重到两个那个手关节整个都变形了，也握不上拳头，也拿不了筷子，就拧个毛巾都不行。洗完脸啊，擦完了那毛巾呢，你不得投一下吗？投不了啊。所以你看他家里边那个毛巾呢，时间长了都臭了，没办法呀、俩手握不紧，到最后那胳膊抬都抬不起来，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下雨阴天更严重，现在那个腿都已经变形了，走不了路了，讲话了，这就已经瘫痪了。他说你看光这一个毛病就要我命了，完事还有心脏病啊，这是风湿引起的，平时这心脏根本就上不来气儿，犯病的时候一喘气儿全身都疼，生不如死啊，有一点点体力活动甚至多说几句话就开始喘了。他说只要我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啊，这个骨病啊，他俩就一起犯。哎呦，别提了，活着这就是煎熬啊，治不好遭罪呀。所以你看，我就想请教你，你看你帮我看看有啥好方法帮我治治。其实你看他这个情况呢，就适合用咱们参柏树星颗粒。我就跟他讲，我说之前有个患者呀，跟你这情况差不多，都是这风湿骨病，后期都引起心脏病了，他比你还多一个病呢。什么病？他还有糖尿病，也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后来呢就是用的参柏树星颗粒这药，哎，用的这个效果啊还非常好。你像有的人用上几天睡觉见好了，有的人用上几天啊他睡得踏实了，有的人用上几天呢，他这个关节疼的就不那么严重了啊，就差些劲儿。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啊，身上感觉呀就特别轻松了。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这两条腿感觉就热乎。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这个心脏喘气就不费劲了。那还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他这个心脏啊就彻底不疼了。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病人姓周，是一男同志，今年68岁，天津西青的。他怎么回事呢？糖尿病，在2003年查出来的糖尿病，现在20多年了，一直吃药，就打那胰岛素控制的，平时那个血糖餐前是14点多，餐后19点多，胰岛素一天至少得打30个单位，整个人他那个体型啊明显就看着偏瘦，而且还有白内障啊，眼睛也不好，白内障10年做的手术，现在眼睛视力就不行了，而且睡眠也不好，尤其是

上夜尿还多呢，就总起夜，一晚上得起个五六次，皮肤表面呢也不平整，全都是小疙瘩，就一片一片的啊，用手一摸呀，拉拉巴巴的，又痒又疼。跟我讲说平常胃口也不好，吃两口就不行了，这个胃啊总爱反酸，完手脚呢还发麻发胀，有时候还感觉这个刺痛，特别是这个脚趾头。当时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都不管用啊，你看我的情况，我适合用点深柏树新颗粒的药不？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我说你现在的问题既有糖尿病本身的问题，也有并发症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从整体来讲啊，我说你就是淤堵的问题，因为糖尿病它就是淤堵问题啊，所以血液里边的糖它运输不出去，所以都淤积了，那时间一长并发症就全来了，因为你这个血糖淤积，所以全身血管都受影响，你像你那个心脑能好吗？对不对？眼睛视力能好吗？那还有那个下肢腿脚能好吗？为啥末梢神经炎？为啥总脚凉脚麻脚疼啊？淤堵吗？不通啊，对不对？所以你吃上深柏树新颗粒也好，你喝上舒心汤也好，你用成药也行，对不对？你说我自己熬也可以，你只要把这淤给它通开了，让它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让脏腑之间呢都能连通了，你病这不就改善了吗？对吗？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之后效果来的也是特别快，有的是吃上一段时间这原来胃老反酸情况就改善了，有的讲话我现在这胃呀、啊、热热乎乎的啊，特别舒坦啊，而且还知道饿了呢，啥意思？那不就是有食欲了吗？想吃东西吗？对不对？不像原来似的啊，看着啥东西啊不想吃，即使吃上了也吃两口就够了，总觉得没味儿啊，现在你看还总饿。有的讲话呢，我吃上这药之后啊，没一段时间我还胖了呢，有的讲话我的尿糖下去点了啊，撒尿啊没有那么多味儿了啊，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而且晚上起夜也差了。有的说我吃上这药睡眠可好了啊，有的说我吃完这药啊我那个血糖降下来了啊，我这个血糖啊就比原来下来四个值了，早晚测血糖的时候发现它不光是降下来了，它稳定住了啊，不像原来打胰岛素啊吃降糖药啊，那时候血糖波动大，不像那样的了，原来一天两片二甲双胍，现在你看我都改成一天半片了，减了不老少了。有的讲话呢，我吃上这药，以前我那皮肤啊，因为糖尿病关系，因为常年吃药关系啊，我那块啊又痒又疼啊，还小疙瘩也消不下去。你看现在呢，摸起来呀、啊、平整多了啊，小疙瘩呢也消下去了，痒的也差了。啊，浑身也得劲儿了，这就说明啥呀？我身体经络气血通了呗。你像昨天我跟一患者还说呢，这患者呀5年前心脏下的支架，去年呢又得的脑血栓，还好在啥呢，半身不遂比较轻，就自己能走，说话呀吃饭啥的还都行啊，就是走路比正常人慢点，行动缓慢。我就跟他讲，我说这老天爷给你机会了，没让你一下子倒下去呀，没让你一下子起不来炕，就没让你瘫痪在那儿。我说你以后你可得注意了啊，尤其你还有心脏病还脑血栓，我说你为啥得这冠心病啊，为啥心脏下支架啊，那不就是说你那个血管有堵有梗有血栓，说白了不通了吗？对吧？我说你堵在心血管，对不对？心血管呢相对粗一点，你要是大面积堵在这脑部血管上，那不就完了吗？我说你看

心病，包括说这脑血栓，这病啊都跟那腰间盘突出似的。怎么的呢？他犯一次重一次啊，犯一次加重一次。你看很多第一次得脑血栓的啊，没啥大事，甚至讲话了还能走还能撂的啊，甚至跟正常人呢也没啥多大区别。所以很多人呢他就不注意了，结果呢第二次又犯了，完了那这回起不来了啊。我说我有一患者就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反正这人长得也胖啊，那血压高常年都得在178、189以上，完了他心脏也不咋好。你寻寻那么高的血压他那心脏能好吗？你就记住，只要有高血压的他那个心脏啊慢慢都会变坏的，就心脏没有好的。因为血压过高你心脏的负担就过重，所以有高血压的一般到最后都会有心衰，一般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的表现。因为这个患者呀年年都上我这儿来开药啊，那年也是这个时候吧，说给儿子装修房子呢，这高血压呀他就没注意，结果呢突发脑溢血了啊，这人直接就昏迷了。就我说这人几年前就走了，他这个昏迷之后啊就变成植物人了，植物人能有不到3年呢这人就没了。为啥我对他印象深刻呢？因为他跟我讲过以前挺难啊，他单位合并完了又买断，自己交劳保，就等着盼着到60岁退休呢，不好熬啊，大冬天的也给人送货，晚上呢给人打惊啊，好不容易说盼到退休了，没几年植物人了。所以淤堵这是老年人的一道坎儿，你过去了就又一年，你过不去那就撂这儿了。尤其今年啊，我看最近不少网上说今年收人收的厉害啊，有的是从季节分析，有的是从年月份属性分析，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我想说啥呢，就心梗哪年走的不多呀，对吧？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的哪年那这人不多呀，包括那个肿块包括一些恶性病哪年死的人都不在少数。所以你别看这些，你就是多注意，对不对？早治疗。你像咱们天津有一患者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呀，你都不知道去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完事他就开始跟我讲啊，说自己有心脏病，去年做的支架，老伴几年前就走了，孩子都忙，另外呢跟孩子也吃不到一块桌去啊，也过不到一块桌去，所以他就自己单独住了。这去年年初突发心梗了啊，完了之后呢给送到天津这个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啊，确诊了就是心梗，赶紧支架吧，就给下了2个支架呢。一般呢在咱们心里边啊，说我下完这支架是不是就好了，我告诉你那是你不明白，这个支架呀不是治疗你的病的，你明白不？那它是干啥的呢？说白了它是属于救急的，就是应急，这个东西就跟吃那个速效救心丸似的。所以他下完支架之后啊，只是心绞痛略微的有所缓解，心脏该闷还是闷，该上不来气儿还是上不来气儿，该不得劲儿还是不得劲儿。他家住4楼，自打心脏抢救过一次之后他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那这楼也下不去了，讲话呢就下地这两条腿都没劲儿，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天天身上就跟塞糠似的，你这自己生活不了啊。完就一个孩子，人家还上班，孩子就跟他商量说，我这也上班，你这又离不开人啊，你说怎么整，我也照顾不了你，不行啊不行，咱就雇个保姆吧，再不行啊就上养老院住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说，他住那个养老院呢一个月是5000的，因为自己洗不了衣服，完下地也费劲，就是饭他都打不了，都得别人给他打啊，给打送到屋里，所以呢花的钱就多，一个月得5000啊。他说天津

听我们这儿啊，这还算是便宜的呢。去的时候啊，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啊，他自己说的，哎呦，别提了，不像了。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住了一个多月，孩子就过来一次，再也没来过。他说我没有什么自理能力。

另外我这眼睛还不好，所以更多的时候啊我就是听啊，就是看电视也是在听。我在家的时候我不穿纸尿裤，但是啊我在那养老院我得天天穿纸尿裤，里边那个尿饱了拉满了容易了，说饿了就啃那床头放的那个饼干，渴了呢就容易了，说饿了就啃那床头放的那个饼干，渴了呢就忍着等护工来。哎呦别提了，什么自尊呢没有啊，任人摆布。完你大脑还很清醒啊，就是这些事你全明白，完了之后呢你还无能为力，最后活着的这点信念呢一点点就没了。他说大林老师啊，如果要是没有你呀、啊、我真的就一点活着的信心都没有了。你那句话刺痛我了，你说人到老了得多为自己想想啊，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啊啥不没想过，老了走到这么一步，到啥时候靠天靠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想用点咱们这个参柏树心颗粒的药，你看行不？我不想在养老院住了，我要回家。他一说回家呀，哎呦当时给我眼泪都说下来了。我说好，那咱就回家。我说参柏这药啊你吃上指定行。我说之前有一个比你严重的四级心衰，糖尿病20多年了，每一次参柏树心颗粒之前那床都起不来啊，用上参柏以后现在人家啥都行了啊。我一说完哎呦这老太太也很激动啊，大林老师那我跟你走到底了。所以我就说一点，就这药咱不冲别的，你就冲这药的专业化瘀这一点，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啊，所以治病你化瘀是最对症的。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一位患者，那也算是我老乡了，今年63，脑出血，本身有高血压，平时呢就一直吃着硝苯地平控制着。那年过年很早啊，转眼间还有几天马上就快进入小年了啊，孩子马上放假了，他说每一天呢都是我接送孩子。那天也不知道是天冷啊还是走道走急了，回来的时候啊上楼我就突然感觉天旋地转的，哎就不行了啊，那脚啊说啥就迈不上去了，完了之后就摔楼梯上了。孩子一看吓坏了，赶紧上楼敲门，正好孩子爷爷在家里做饭呢啊，一看我这情况赶紧打了120，车来了之后赶紧就给我送到医院去了啊。到医院一看这血压嘛，高压200多，这脑部 CT 一拍脑出血，那、啊、当时大夫给做了个引流手术，在医院啊住了大概能有个14-15天呢。出院之后右边这身体就瘫痪了啊，自己走不了路，得有个人在那扶着才能走。这个右腿呢也没有啥知觉，说你用手掐一掐呀没感觉，右边的这胳膊抬起来都费劲，吃饭什么的都得靠着左手。有这个病之后啊便秘也严重了，4-5天才能排一次大便，完身体也虚，晚上睡觉呢总是盗汗，所以这几年这个身体啊一直都不好，就全都是老伴伺候。老伴也好啊一句怨言没有，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伺候我这样的人比伺候那小孩累多了，有时候看到老伴累的那样我都合计我自己死了算了，但是呢我还舍不得。这今年呢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这算是跟你结缘了，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医治有缘人啊，我自打用上参柏树心颗粒和鹿胎这药，我到现在这不1个多月了吗，我现在这手脚啊就再没凉过，老伴儿搀扶我也能下地走走了，迈步也能使上劲儿了，而且

排便也开始顺畅了，这现在两天就能排一回。所以大林老师这深白树英颗粒和鹿胎的药那是真好啊！他说等有机会鹿胎的药如果还有啊，我一定我得多储备点。那么说起梅花鹿鹿胎啊，就是这个梅花鹿的胎盘这药，我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的呢？就是从大家真正用上以后。如果你从书面理解，鹿胎的药就补肾啊，这药补精血，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但是如果你从专业的角度，鹿胎的药一药适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够补肾滋阴啊，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因为药盒说明书上就这么写的，为啥大家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啊？你比如，那么究竟能给我们这个心脏病人带来什么？你就拿森柏来说，其实你像市面上这溶酸的药很多，化瘀的药也不少，但为啥森柏树英颗粒这药它那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呢？为啥很多人用过很多的药它没有效果，而偏偏吃上森柏树英颗粒之后它就有效果了呢，见效了呢？第一，这个森柏树英颗粒这药配方好，可以这么讲，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整体全面的给你化瘀。你看配方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啊，就包括现在都有啊，很多人可能还在用的，叫什么叫丹参滴丸，对吧？那就是用丹参做的，所以丹参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化我们脑部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这药长得就像人的大脑形状似的，所以沙参这药啊专门化脑部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有点苦涩，过去我们讲啊，黄芩、黄连、黄柏这三黄当中，只有黄柏能够化全身血脉的瘀，同时肩负着什么呢？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那么你像牡蛎这药，它能软坚散结，啊，能散结，啊，所以牡蛎这药它就能化肾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啊、尿毒症、痛风、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这药，那龙骨是什么？化石啊。啊，这药呢能化你全身各种深层次的瘀，啊，陈旧的瘀，无形的瘀。所以森柏树英颗粒的药跟以往你所用的药比起来啊，它化瘀更全面，治病更全面，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药里边的领头药可了不得，就是领头药是啥？是龙骨。龙骨这药啊它不属于植物药啊，它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化石，所以这药特殊，化瘀力道足啊，化瘀有深度，所以说叫深度化瘀嘛。化石化石就像我一直说的啊，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啊，所以森柏树英颗粒这药领头药是真厉害，深度化瘀啊，尤其啊，咱们有些病啊，五年、十年以上的陈旧淤堵的，都能给你化了，彻底。第三，这药剂型它属于颗粒制剂，劲儿大量足，我就不提了。一袋等于其他药两袋，我就不提了。啊，我就说一点，颗粒制剂入口即化，你就是拿凉水去送药，它也能给你速溶。可以说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它治病就快，快还不说它安全呢，对不对？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像很多西药降压药降糖药也快，但是不安全。你像森柏树英颗粒这药快它还安全，所以咱们兄弟姊妹啊用过这药的最有体会，尤其咱们之前自己熬制过树心汤的

你姨父要啊，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讲话了，我自己去配药，你买回来是不是得20多块钱？那你45副得多少钱？是不是就得900多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功夫钱，这就得1000多块钱了。你这成药呢，一袋药成本12.2块啊，当然就是药厂的成本，就光药材药厂的成本。所以药厂因为有我这层关系，给到咱们的是什么价？裸价，多钱成本多钱给大家，药盒钱都没算，就是这个药材的成本，这一盒啊45副550块钱，你自己要是配的话45副得1000来块钱，你看差多少吧。所以无论是效果还是省钱这一块，那大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刚才我就说了，这药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这药和说明书写的也很详细，我就不一一给大伙阐述了。那么这药是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神在哪儿呢？梅花鹿是啥呀？那古人讲话了，那是上古神兽啊，所以胎盘是啥呀？是孕育神兽的，是滋养一切的，是修补一切的。所以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么一点啊，就发现从里边提取出的干细胞，那干细胞啊有超级强的这种修复再生能力。那么所以这药啊四大修补，能强心补肾，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让我们心脏病患者强心，恢复心脏功能，能够补肾健脑，恢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啊，帮助我们修复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说白了帮助我们中风偏瘫的患者啊，脑血栓脑淤血的患者改善这些后遗症呢，修补我们这个受损的胰岛，帮助我们修复萎缩坏死胰岛，那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嘛，对不对？哎，来减少我们降糖药的摄入啊。因为你糖尿病的原因不是血糖高，是你胰岛受损，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你通过这个鹿胎的药补肾滋阴，修补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让你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这不就减少了降糖药的摄入吗？最后呢，它还能够达到一个补肾壮骨啊，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你受损的关节，修复你萎缩坏死的软骨。你比如股骨头方面，你比如膝盖软骨方面，你比如颈椎椎间盘方面啊，所以可以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药啊一药能四用，其实正常治病你单独用参白也行，你比如说在治疗心脏上那、啊、也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血栓、偏瘫，但你配上鹿胎这药，这不就是1+1=2了吗？这就等于说几何翻倍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用参白舒心颗粒啊，心脏的血管啊我淤堵化了啊，我这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呢、喘气费劲呢、上不来气儿啊啊，包括我们出现的疼痛啊啊闷呐、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因为啥？这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改善了，不会再心梗了，更不会再猝死了。但是你之前因为淤堵导致的一些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是不是还需要改善，甚至需要治疗啊？所以为啥你很多时候依然还有乏力感呢？依然感觉身上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呢？甚至依然说精神头不够呢？就是因为你现在心脏的功能不行。那专业讲是啥呀？因为你病重了，你病重那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心衰。那所以你还得怎么的？强心补肾，你得修复你受损的心肌，你得修复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

以为啥你吃上这鹿胎这药以后明显的感觉到心脏有点劲儿了呢，明显的感觉到不那么累了呢，明显的感觉到不那么乏力了，胳膊腿也不难受了，明显感觉到自己精神头足了呢，说白了强心了，心脏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一天比一天好。其实人生啊，你记住我们这一生很短暂，活着活着不知不觉的人就老了，老着老着怎么的就没了，这话我不愿意说，真是那个事儿。所以平凡也好精彩也罢，都只是天地的过客，所以活着的时候一定怎么的，你得想开点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歇歇，对不对？别为了赚钱，别为了养家，别为了孩子累坏自己的身体，别再透支了自己的健康。钱可以再挣，对不对？物咱可以再买，是吧？但身体一旦垮了，健康一旦没了，你钱和物再多也没有用了。人生只有一次，生命不可重来，人这一辈子啊，一定要善待自己，善待老伴，珍惜眼前人啊，千好万好，健康最好。所以一说起健康啊，一说起深柏树新颗粒，一说起这个鹿胎的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伙开这口啊。这不嘛，前几天深柏药厂小辉给我打电话约我啊，他说正好啊这来北京办点事儿啊，过来看看我啊。我说咱们之间你就用不着这么客气，对吧？你一天我也知道挺忙的，我说你忙你的就行，我这块呢不用你惦记。这不昨天上午给我打电话啊，说前天来的北京，合计呢看看我。我说那来呗，那到家里我让你嫂子做点好吃的，对吧？在家吃也方便。他说家里不方便。我合计我跟你说点事，咱俩还是在外边吃一口吧。我说那行啊，你想吃点啥啊？他说啥都行啊。我说我订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吧。那、啊、这一晃啊也是有日子没看着了，彼此寒暄几句唠了一会儿，我也能看得出来啊，他找我指定是有事。我说小辉啊，我知道你找我指定是有事，要不啊你不能轻易找我，咱们之间彼此这都认识20多年了啊，人有几个20年呢？我说你就直接说吧。小辉就跟我说了，说深柏这药大家这一年多反响还行啊。我说挺好的呀啊，用的都说好。他说大林哥呀、啊、咱们之前呢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呢也是关于深柏树新颗粒这药的，你知道这药医院是749，给咱们呢一直都是550，就是说这药材成本多钱我就给大家多钱，这一晃一年半了一直都是啊。他说我也很难，但我一直没找你啊。他说我这次来呀、啊、有这么几个方面因素，今年龙骨这药原材料价格又上涨了，虽然说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了这点药你要这么用的话它挺不过明年，所以啊我们也得进药啊。这就造成啥呢，就给你这块我药材原料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的药价格还高。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就不提这事儿了，赔了挣了的，对不？咱们这关系也不说这些，关键现在我们是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龙骨这药的原材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上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卖老贵了，而且买的人还特别多啊，这认识都上去了，都认识到龙骨的好了。所以我想说啥呢，深柏这药啊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你实在得给我往上提一提啊，你得给我往上涨一涨。小辉说从去年6月份就说这事儿啊，他说一直拖一直拖，今年不能再拖了。他说我这次啊我来我主要目的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跟医院的价格持平行不行，700

49一盒。我听完之后啊，我半天没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说啥，尴尬了那么一会儿啊。我说小辉啊，我说去年我曾经跟我这些兄弟姊妹可说过，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啊，我绝对不允许深百利要涨价，哪怕就涨一块钱也不行。这小辉说，大林哥呀，你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咱们认识24年了啊，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那种人吗？我也不希望深百利要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药材的原材料价格3月份以后一下子就涨了30%啊，所以我现在550一盒，这赔的太厉害了啊！你哪怕说持平，哪怕说不挣钱持平，这都行，可现在是赔钱呢，你这么下去的话我那厂子就完了。所以我的意思，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咱都统一到749，大家呀都一致也就完了，那医院也挑不出毛病来。我说一盒药得涨200块钱，那涨得有点多呀。小辉说去年就要涨，你就没让涨啊，一直拦着一直挡着，所以这就等于说啥呢，直接拉起药价，本身这药的价格医院它就是749，从一开始啊，供的第一盒起就是749，只是咱们这关系就给一个药材成本的费用，但现在不行了，你再这么坚持下去的话，我那药厂就挺不住了。所以啊，我的想法是啥呢，咱这价格啊就都统一到一条线上，那统一一条线得了，就是749。我说小辉，你听我说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患者病友的角度去考虑，你比如说我之前我买一盒是550块钱，你一下子变成740，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用就是550啊，你现在让我749一盒去买，那我这一盒就等于说多花了200块钱，这是实实在在花出去的，那你从我老百姓的角度怎么理解这事啊，就是多花钱了，对不对，就是让我多花200块钱呢，那大家就会想，这肯定是用好了，大伙都说这药好了，这药厂呢就开始给我们涨价了，所以老百姓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有多难，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对吧，老百姓关心的就是说这药它能不能治我病，这个药啊我能不能吃得起，是不是，我能不能少花点钱啊吃到能治我病的药，老百姓就想这个呀。所以我就跟小辉说，那我说今年呢能不能先这么地，能不能先不涨价，小辉就说了，不行大林哥，要不是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跟你说这事儿。我啥人，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涨200的确太多了，老百姓接受不了。这小辉就说了，涨100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大林哥啊，你也让一让，咱们综合一下，涨100块钱行不行。小辉看我没说话，说涨100块钱还不行啊，我说这样吧小辉啊，一盒涨50块钱吧，那这样呢老百姓能接受，一盒要涨50块钱啊，咱们现在呢不是550一盒吗，一盒涨50就600块钱一盒呗，对吧，这样呢老百姓能接受。小辉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去年就是说涨到600完一直拖，我说这样啊，今天这都6月3号了啊，老百姓端午节还没过呢，我说你先别涨价。小辉说7月1号深百舒筋颗粒一盒从550上调到650，没办法了，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小辉说一说缓冲啊，去年就缓冲完，今年还缓冲，总缓冲，老缓冲，总缓冲啥呀，我说别介啊，

0: 当时就很生气，说别介别介别介啥呀，我是真金白银往外花这钱，我是赔钱呢。我说小辉啊，你听我说啊，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条件都不咋好，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甚至就没用过这药啊。我说我得恳求你，在七月一号之前，在涨价之前，能不能在六月的中下旬让我开展最后一次参百舒心颗粒这药原价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啊在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那不都开展过了吗？我说是啊，是开展过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呀。我说既然要涨价了，七月一号就涨价，那我说想最后开展一次参百活动，我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用一用。小辉说这一盒要涨100块钱，这叫涨价呀。我说小辉啊，你得这么看呢，在你眼中可能这点钱不算啥，但是在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心里这就不少了。也没有买卖，就靠那点退休金，有的甚至讲话了连退休金都没有，就那么点地去挣钱，给人干活挣点钱容易吗？不容易。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你看我说完，这个小辉啊挺不高兴的，直叹气。其实我回到家里边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的，没办法啊，从去年龙骨这个药材的原料就在上涨，这药材呀它就跟金价似的，涨钱如流水，你让它往下降可难了，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我今天呢也算是把这事跟大伙说了，从七月一号开始，参百舒心颗粒就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50一盒，现在呢还都是原价。另外呀，我也给大伙争取到了梅花鹿胎盘，就梅花鹿胎盘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是最后一次了，咱们全民一起参与啊，医院呢得准备准备，所以过几天给大伙开展，就最后一次鹿胎这药全民的免费试用活动，所以希望到时候大伙都能参与。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记好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有事你打电话。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参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明老师，您好啊。
2: 您好。
1: 我是沈阳的，高粉。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荣幸了。
2: 有缘分的。
1: 哎呀，我吧，
2: 心
1: 里说哈，想这个咱们吧，争取是那个梅花鹿胎盘呢。让真有这个机会吧。我想让我邻居也报名。
2: 啊。
1: 他吧，看我运气好吧。想用，但是一直吧犹犹豫豫的。害怕啥呢？把钱花了，咱也不管事儿。我要是有这个机会吧。
2: 可以啊，我不说了吗？这次呢是最后一次的全民免费试用，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用，他想免费试用，到时候你就通知他，让他报名就行了啊，没有什么新朋友啊、老朋友啊，没有啊，全民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啊。
1: 哎呀，太好了，大林老师。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讲，我现在用的是那个森美复星颗粒。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个为啥吃啊？呢过去心脏不太好，一发病的时候吧，这心口啊，整的像针扎的样子。这一犯病前后吧，哎呀，整的这不也不咋咋回事，疼的不行啊。完完事的再一个呢哈，
2: 你
1: 吧，还憋尿，那我就不好意思有点啊。老爱往厕所跑了，
2: 是
1: 啊，尤其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哈，我哪儿都得夹点炕呢，哪有厕所啊？提前排好点啊！
2: 哎呦，
1: 我的妈，就有那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就赶紧去呀！
2: 啊，
1: 慢点吧，都容易裤子里边
2: 憋不住，
1: 闹腾了。所以吧，其实吧，我很想出门。大林老师，我还发现一个啥呢？我的心脏病，我要一看，哎。就有尿尿的感觉，就想上厕所，就可想上厕所了。而你说这心脏跟这个肾，就像蚊子似的。那这个不好吧，那个也不好。你说
2: 肯定啊。这个心和肾呢，的确它俩是有关联的。啊，你看我们中医讲了，这个心肾相交，一夜两眠。啊，就是心是属火的，肾是属水的。你看水和火它俩不相容，但是它俩要维持平衡，能明白吧？只要有一个不平，就像咱们家庭似的啊，你看家庭里边，你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肯定平衡的情况下，你这日子过得就顺当，对不对？要是不平衡的话，一个非常强势，另一个总是被打压，那你放心吧，这个家庭不太和睦的，对不？那我们这个心脏和肾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精血就不旺，精血不旺，这个血啊，我们正好心脏需要，所以当你肾气虚啊，肾精不足的时候，就导致我们的心血不足，因为本身你又是个操心命，那、啊、讲话呢，啥事都爱问，都爱寻思，对呀、啊，你一寻思，你一参与，他就熬心血，对不对？熬心血的时候，本身你肾精就不足，它这个精血化生就化生不了那么多，讲话了就气血生化无源，所以这就导致咱们的肾越来越虚。这个肾越来越虚，完了导致我们肾气也不足，出现的一个什么呢？浑身乏力呀、啊，没劲啊，免疫力低下呀、啊，包括说睡眠障碍，包括你说的夹不住尿啊，憋不住尿啊，到后期啊，心脏功能也跟着出问题了。啊，心脏一犯病，完了之后就开始憋不住尿。其实这个早期就有了。
1: 大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咱自己也没往那处想啊。
2: 啊，
1: 这个森宝最近颗粒吧，我没用几天哈，我这心脏真没有好点。这心一虚上了吧哈，就稳当多了。你往那个等我遇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哈，哎呀，心脏疼痛啊，真的变心。那我这块子哈，前后心脏疼痛太疼了。反正困难，哎呀，比以前那个哎呀，那那个感觉强多了。这心脏是犯病是有点少了吧？哎，有点病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也是睡眠了。这个睡觉呢，晚上哈，踏实。身体吧，都比以前强多了，这还挺不容易哈。
2: 对呗。
1: 哎，完了那个肾方面吧，也有好点。那晚上我们稍微憋点了哈，
2: 你看看，
1: 又说了。哎，也不用急着忙着跑了。 呢，就晚间起夜吃的也少了。
2: 嗯。
1: 哎，尤其是到后来吧，我就想这个梅花鹿胎盘。
2: 嗯。
1: 而且我发现哈，这个药的哈，搭配这个参的一起吃哈，而且比还好。
2: 嗯。
1: 我打入的这个鹿胎的药吧，这个药啊，似乎就疼痛相当少了。
2: 嗯。
1: 实在太累了哈，哎，一下缓过来了。
2: 啊。
1: 有点解尿。
2: 嗯。
1: 现在就有尿也不用着急。另外大林老师吧，
2: 嗯，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有身上那点刺挠啊，这
2: 啊，痒痒刺挠。
1: 哎呀，有的时候刺不是感觉皮刺了，就像又刺挠似的。
2: 嗯，
1: 有的时候来的劲儿的哈，我身体不分场合不行啊。
2: 嗯，
1: 我一挠啊，要是忍不住。
2: 嗯，
1: 搁家有的时候吧，我跟我媳妇蹭啊，把衣服脱了。
2: 啊。
1: 蹭啊。真的，这个说的时候我现在都有心理作用，这个时候我都想熬了。你把吃这个生产素的颗粒和这个绿苔糖以后哈，这浑身做的情况好了。
2: 嗯。
1: 这个整个这个身上和腿上的皮肤吧，也不用干了。
2: 啊。
1: 现在摸的就可舒服了。真没想到哈，这两样一起用吧，还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真没想到的
2: 啊。啊，没想到啊。
1: 我真的所感觉的，
2: 嗯，可以了啊。
1: 您说这个生老病死这么好的药，我怎么觉得吧？他吃了半年半年了哈，
2: 嗯，
1: 不知道，我就想给他治治好。
2: 啊，
1: 哎呀，一听呢，要涨价我可着急了。
2: 涨价呀，势在必行。
1: 嗯，
2: 这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改变啊，必然的，因为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说涨价，但是呢我这边一直拦着啊，一直就是没让涨。这回呢人家药厂小辉啊，人家特意到我这边来找我跟我商量这事儿，完了之后要恢复到原价格，但是呢最终我们谈的就是先涨100块钱，得从7月1号以后啊，的确是拦不住了，他特意来一趟，说白了人家就是通知你的啊，我就涨价了。你要不让涨的话，那我这边就得破产了。要破产了，这药咱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说没办法，所以咱们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病该治咱还得治。
1: 对
2: 啊，
1: 对。
2: 我这边呢就尽量啊，让大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呗，好吧？
1: 嗯，好的。大林老师，太感谢您了，
2: 客气了。
1: 另外，老王，我还得像刚才说的，还帮着李丽也申请啊。
2: 行，
1: 我是
2: 嗯，到时候啊，咱们打电话申请吧，全民免费。
1: 好，
2: 谢谢了，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小长山岛镇开展防台防汛应急演练，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长海县各界开展活动，欢度六一儿童节；海岛应季鲜果量足价稳，品种丰。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当前长海县正式进入防台防汛期，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灾害危险，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小长山岛镇近日组织开展实战化防台防汛应急综合演练，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的坚固屏障。5月29号下午2点，在小长山岛镇英杰村，一场防台防汛应急演练正式展开。演练聚焦村落地质灾害隐患、低洼地带积水、海上渔船避险、人员受伤救援等突发险情，全程模拟强降雨天气引发的系列次生灾害场景，各相关部门与村两委联动配合，高效处置，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小长山岛镇英杰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斌：
1: 本次演练我们全程模拟真实险情，重点锤炼人员快速转移、隐患快速处置能力，尤其针对性强化特殊弱势群体帮扶转移流程，就是为了查缺补漏，积累实践经验，真正把应急流程练熟，应急本领练硬。
0: 针对海岛临海作业特点，演练将海上防汛防台作为重中之重，工作人员全面开展海上安全巡查预警，通知辖区渔船及时返港上岸，停靠避风，并指导船员扎实做好渔船固定、缆绳加固等工作。长海县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小长山工作站副站长季向东：
2: 本次演练力度海岛的渔业实际情况，模拟险情，展开全流程的处置，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我们呢，紧盯这个渔船渔港安全，落实值班值守，巩固海上台风这个防台防汛防线，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小长山岛镇副镇长梁德峰：
3: 我镇将以此次应急演练为契机，全面总结实战经验，深入梳理工作短板，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和联动响应机制，同时持续抓实应急队伍提质赋能、防汛物资储备管护、全域隐患动态排查等备汛重点工作，坚决筑牢海岛汛期安全防线。
0: 以练促防，以练备战，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为进一步提升各部门快速响应、协同救援和综合防控能力，防台防汛期间，长海县将立足海岛防汛工作实际，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于刚、翁旭林、古俊旭报道。同心向阳，快乐相伴。六一前夕，长海县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向阳生长，快乐起航。缤纷六月，童趣满园，长海县幼儿园内气球高挂，装饰童真，孩子们穿梭于趣味闯关、才艺展示等区域，尽情嬉戏欢笑。贴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活动设计，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胆量，收获快乐。家长董立章：
4: 全程参与了孩子们的六一活动，特别开心，看到了孩子们大胆的上台表演，主动和小伙伴们游戏分享，越来越开朗自信。幼儿园的活动特别用心，既有趣味性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们度过了特别难忘的节日。
0: 长海县幼儿园教师徐瑞聪：
5: 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活动，给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释放童真，收获自信，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成长，在陪伴中感知温暖，同时也希望借助节日活动拉近家园距离，让家长更直观地感受孩子们在园的成长与进步。
0: 东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同笔绘星河、快乐伴成长六一主题活动，设置童梦涂鸦、长卷绘画、快乐小搭档、亲子闯关等环节，孩子们在创作与互动中收获快乐。

0: 的与成长。大城山岛镇东山社区党委副书记李红：
1: 未来东山社区将持续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推出更多适龄公益活动，用有温度有内容的活动为辖区孩子铺就成长之路，让社区真正成为孩子们快乐奔跑安心成长的第二家园。
0: 广鹿岛镇中心幼儿园以童韵国风异彩六一为主题，开展文艺表演、非遗手工及亲子运动会等系列活动，让孩子们沉浸于国风文化，感受节日喜悦。广鹿岛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崔双：
2: 让孩子感受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培养孩子的一个爱国情怀，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难忘的六一。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初夏时节，各地应季鲜果源源不断运抵长海县，各大商超备货充足，品类丰富，部分水果价格出现回落。记者在百汇生鲜超市门前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卸运新鲜的西瓜，店内货架上樱桃、杨梅、油桃、杏子等时令水果一应俱全。目前榴莲、山竹正步入全年价格低位，樱桃、油桃价格较前期有所回落，香蕉供应平稳，售价没有大幅波动。居民王芙蓉：
4: 现在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家里的水果呢也是消耗的特别快。现在市面上水果的种类特别的齐全，山竹啊、榴莲呐、价格也是特别的实惠。那像我们这种愿意吃水果的人呢，也是选择特别特别的多，全家人也都能吃到心仪的水果，特别好。
0: 百汇生鲜超市副店长赵春莲：
5: 马上到了旅游旺季，进岛游客越来越多，像樱桃、香瓜和油桃卖得特别火，眼下西瓜也是即将大批量上岛了，我们备足了货源，保证大家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水果。
0: 据工作人员介绍，露天西瓜、香瓜将在六月底左右集中大批量上岛，瓜类价格仍有下调空间，本地果蔬加外地货源双向补给，长海县全县果品市场供应还将持续扩容。记者穆旭林报道。进入六月，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行，将影响你我生活，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四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两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八小时等情形，视为疲劳驾驶。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清醒的一段话，来自理解人性。永远不要怪别人不帮你，也不要怪别人不关心你。不帮是因为你不值，不关心是因为你不配。别怪别人权衡利弊，先问问自己有多少价值。你对别人再好，不如对别人有用。你若没有价值，就难有人真正在意。没本事的时候，再多付出和善意也容易被轻忽。人性最丑陋的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当我们全心全意对别人好的时候，总有一些态度和行为让我们感到心寒。这个世界最浅薄的

0: 惜你所有的好。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飞云岭寻镖，胡镖头带着几个助手到飞云岭前，这么一看，呵，这地方是够险要的，咱们得找地方歇歇脚啊。路边这不有个店房吗？嘿，沈明一往前一带马，二哥啊，这店咱们住不得，怎么这是一座孤店呢？就这荒马野店里住这儿，非出事儿不可，那还了得？再说你看这什么地方啊，前面不远，这都看见了，黑压压雾沉沉，那不就是飞云岭吗？飞云岭前这有座店房，肯定那人放的眼线，哪能住事儿啊？嗨，胡孟刚这么一听，眼线又怎么样？我们一不攻山，二不破寨，到这儿歇歇脚，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就半夜的那干嘛去？咱们先投店，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呀。哎，可是沈明一这话没说出来，怎么？可是您住这儿，这就要出事儿啊！程月也笑了，沈师傅啊，我看，还是我家二叔说的对呀、啊。他即便就是一座孤店，哎，难道还有什么差池不成？那怕什么呀？孤坟也罢，孤店也罢，就住这儿了。看他能奈我何？呵，把丢镖时候那火搁这儿了。沈明这么一瞧，哈，人爷俩全这样，我干嘛呀？老金呢？金勇啪往前一带马，沈师傅，我在这儿呢，前面打电是。一抖缰绳过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叽啦啦啦，马一打换，这有打马绳跳起来。听见马嘶之声，店主东打里边出来了。哎呦，客官，住店吗？金勇这么一瞧啊，机灵暗自打个冷战，怎么，嚯，自己走镖这么多年，大小客栈没少住，什么样的店里的掌柜的伙计没少见，这位还是第一次。看这位店主东身高在六尺开外，呵，这长相太特殊了，长了一张鸳鸯脸，上半了脸煞黄煞黄，下半了脸煞白煞白，你这邪性不邪性？抹眉三角眼，秤砣鼻子，大嘴叉，嘴角往前搭，两耳有点往前伸缝，压耳毫毛一寸多长，这辫子在脖子上盘着，小衣襟短打扮，大着裹腿，穿着一双法鞋，有一条手尖在肩头上这搭着。金勇一瞧这店掌柜的，心说这土匪呀、啊、这怎么办呢？打电打电吗？啊，就别端性他这模样了。怎么，你是这儿的店主东吗？不才，哎，正是。怎么，客官爷，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呢？我们想在你这会儿歇息。哦，太好了。金勇瞧学么什么呢？先看看马上的那被套，如果被套那里边鼓鼓囊囊，甭问，金银少不了，又端性端性金勇。一看呢，那个被套瘪约约，什么没有。再看金勇也没带门，哼，这位有点不太高兴。行了，您请进吧，我让伙计给您溜溜马。且慢，我们后边还有几个人呢。哦，店主东一听精神一振，大奶奶呀，哦，后边还有几位，在哪儿？来了，几匹马过来，又是全都把马勒

客甩灯，李兰下了马，往这儿这么一站，这店里掌柜的一瞧，呵，这掌柜就暗吃一惊，怎么看这些位穿戴打扮、行动举止，再看这身上，全带着家伙呢？啊，这掌柜的就收敛了几分。哎呦，几位，失迎失迎，伙计们，出来出来！一点手，打里边出来几个小伙子，往这儿这么一站，金勇差点乐了。乐什么？心说这哪儿像是开店的？这几个小伙子往这一站，一个个都横眉立目。接马接马，赶快把北朝路套去接进去接进去。怎么样？有没有凉快的屋子？您放心，绝对凉快。您请请请。哦，给让到屋里来了。这先擦脸漱口，然后把茶给沏上来了。喝茶吧，您几位。几位，能在这盒住几天？是多则三日，少则一天呢，知道吗？就看看你们这个店房的条件怎么样。店主都乐了。几位放心吧，别看我这是一座荒郊野店，可大人物没少在这歇脚。这么说吧，官府没接待过更高的二品大员，曾经在我这儿打过公馆，来来往往的，您甭管是行商的、做买的、做卖的、镖行的、干什么，几乎是从分领前经过，都要在我这儿歇歇。您别看我这店小，伙食可不错。您说您想吃什么嘛？是南北的晚菜、英式小麦，成桌可以给您包席，您要什么给您上什么。喝酒，您喜欢什么酒，咱这儿全有。哦，程月上下打量了这店主东三次。程月心想，这个人呐，肯定有来头，这不是一般的店主东。这么着吧，你把你那个拿手好菜啊，炒上几个。听见没有？把你那所谓的好酒，你认为不错的，你给我们搬上一坛。好嘞，您几位稍后片刻，马上就到。说完了，他一转身出去了。沈明一低低的声音提醒胡孟刚：“二哥啊，您可得留点神呢、啊。”啊，我看见了。胡孟刚心里烦着呢，心说：“就这掌柜的，哎，野店的店主中。”那咱们加点小心就是了。好，把酒菜摆上来，摆上来这一满酒，程月提着这酒素子满了这么一圈，自己倒上了。店主东啊没走，啪把手巾往肩头上这么一搭，站在那会儿瞧着，怎么看看这几位喝杯酒品品的菜味道如何。程月一摆手，什么意思？告诉胡孟刚、沈明仪还有金勇、张和，先别喝，我先尝尝，看这酒里有什么毛病没有，就这意思。那几位就明白了。嗯，程月喝下这杯酒去，点点头啊，怎么这酒质量不错呀、啊？就在这样的一个野店里，肯定是水里有点酒啊，那就算最不错的了。为什么他先尝？他怕里边有毛病，酒柳蒙还要能怎么办呢？喝下一会儿全趴下了，我喝倒了一个，这还有几位明白的呢？他这一尝酒啊，那掌柜就看出来了。几位放心喝吧，告诉您，我这店房虽小，但是有理儿有面。说完了一转身出去了。嗯，几位一听，你瞧瞧呀，怎么甩这么一句有理有面，那意思我看出几位是干什么的来了，放心大胆的喝。这掌柜挺勤快，还真没事儿，这酒喝着正喝着呢，

起来了，那伙计跑进来，掌柜啊，您出去看看，咱们有俩住店的非要住这儿，我们说没地方，怎么说也不行。嗨，他既要住这儿，咱东跨院西跨院都有房子，就让他住这儿吧。哎呀，您不知道，这俩不行了。

0: 哥俩这个量一边高，模样一个样，
1: 哦，
0: 是双生，就是俗话说的双棒一对儿，这哥俩那小辫儿在头上盘着，戴着这么一破毡帽垫儿，一人一顶，上身穿着这么一件紫红布的大坎肩儿，敞心露怀。这位猴瘦，哥俩都不胖，哎，人瞧清清楚楚，全是排骨队队长，好，那骨头都是一根一根的，腰里头扎着三指宽的皮领带，大甩裆的中衣，前后打着补丁，光着脚。这大哥脚下穿着一双叫登岛山，他那兄弟跟他打扮一样，脚下那双撒鞋叫踢死牛。一人呢背着一破行李卷儿，院子伙计不让进来呢，拿他们当的要饭的了，这俩火了，怎么哪儿你们这么做买卖的啊？你们看我穿的破呀、啊、我穿的破，腰里有硬头货呀、啊、你瞧你们这什么买卖生意，这是好了好了，兄弟啊，咱不住这儿，有钱住哪儿不行啊？再往前走，如果没有店房，还有安官寺院呢。安官寺院是行人过客的茶园，咱可以啊在那儿搭的街，麻烦麻烦出家人，也比在这跟他惹气强，那不假。行，咱走走吧。哥你等等，我把这行李重新捆捆行不行？捆捆。那二弟毛细腰去捆这行李，披着铺路，把那破褥子抖了开了。伙计跟掌柜的往后直躲，怎么这是什么卫生不卫生的，瞎抖了什么呀？一抖了被扑通，可了不得了，怎么解着被套里抖出一大元宝来，这元宝是扁的。哟，这掌柜的一愣，瞪了那伙计眼，心里说，这他妈这买卖怎么做的啊？平素我都怎么嘱咐你们来着，你看他这穿着打扮这样，有的人不修边幅，他不愿意穿戴，他讲究吃喝，腰里横啊，你瞧这什么，那叫银子，眼珠黑的银子的白的，你把财爷往外推呀、啊、这岂有此理。哎呦，慢着慢着，您看这怎么话说呢，这我这伙计新来的，新来乍到，他不懂店规，您知道不知道？另外我们这伙计缺了心眼儿，伙计听说我缺什么心眼儿啊，这没法跟掌柜的抬杠，知道这要把这二位留下，您看这哪能走呢？您得住这儿，哎，我告诉您，东花园西花园后院北房十几间呢，您消着住凉快快，这您就不能再往前走了，40里地找不着一个投宿的地方，月下阴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您说您怎么办呢？我帮您捆这行李行不行？他也不嫌这被子埋汰了，就过来了，往前这么一俯身，这个一看，慢着，怎么等等等等，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他这元宝捡起来，等塞在被套里。这兄弟翻脸看了看那哥哥，您这不重新捆一捆呐、啊？兄弟，甭捆了，这一路上压得我够瞧的，你瞧，这肩头都血印了，你不知道吗？我这比你那还多色呢。这兄弟瞪了他哥一眼，怎么压什么呀？你怎么着？嘿，这哥俩这一唱一和，你说这掌柜当时那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着？这哥比那兄弟还多色呢，好家伙，我给您背着，您放心吗？不用不用，来吧，我们自己来走。扛起来真沉，多新鲜呢、啊、我说这小被套不大这么沉呢、啊、好家伙，里边有这个感情，快请进请进，就让进来了。这时候啊，上房屋里的胡孟刚他们都停杯不饮了，怎么了？说店门口吵起来了，那伙计给掌柜的一送信，掌柜的出去了。这时候张和呀出去方便方便，他就跟出来，跟着外边听扑通这么一声，张和紧抢几步，掌身这么一看，呦，他暗自打个冷战，不方便了，转身跑回来了。镖头胡孟刚一愣啊，

0: 起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住店，哎，那也没咱们的什么事儿。我说，二高爷，我可发现了。你发现什么了？银子。胡孟康乐了，哎呀，你可真行啊！你在我手底下十多年了，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啊，见地儿银子你就这样了？咱这镇东镖局就再穷呗，不是一般的银子，元宝。元宝有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最大分量50两，一个元宝呗？不是，这元宝是扁的啊！胡孟康暗自打了个冷战，扁的，这一般元宝随便砸扁了不行啊！再者说了，他们保这镖银，这20万两躺银，不是都在银鞘里装着吗？就是扁的呀，那就把它砸扁了装银鞘，你整着往里填这玩意儿不行啊！你看明白了，没错。在哪儿呢？我跟你出去看看。哎，慢着慢着，沈明仪给拦住了。这怎么了哥？怎么您好吗？您是挂帅印的，您得沉住点气呀。如果说这俩住店的走了，咱们得随后追上去。那么他要住下了，咱就不着急了，踏踏实实的，有来头。就方才张和这番话，甭说胡孟刚，沈明仪、程月都激动不已。这么说，这躺银在这儿发现了，甭问呢，使烟的锅子的这位已经把银子给砸散了啊。好啊，那得问问他的银子哪来的，来龙去脉怎么回事，咱得打听打听啊。稳住稳住，来个稳扎稳打。这掌柜的不过来了，把伙计打发过来，跟这几位客气了客气。啊，您几位原谅，这新来了两位客人，哎，这二位客人呐，有点刺儿头，我们东家在那边伺候着呢。这二位是够刺儿头的，到屋里头，哎呦，这房子矮了，空气不好了，窗户也不行了，这门扇也瞅着也别扭，和这掌柜不知道怎么客气好，给二位准备了2把太师椅，这二位太绝了，怎么那椅子是坐的，他不在椅上坐着，哥俩全在上面蹲着。掌柜的一想，好，来俩猴，咱们这行李往那个床上一放，点酒要菜。掌柜的瞅了一眼，快，好菜往上炒，干脆赶快把它好酒来，好菜往上炒啊，好酒往上端，千万别忘了海海的鼻子。这可是江湖黑话呀，海海鼻子什么意思？多放蒙汗药，把这俩蒙趴下得了。这酒就端上来，兄弟给哥哥满了一杯。哥哥端起这酒来，滋溜，不错，哎，怎么样二位，酒可以吧？可以，真不赖真不赖。二位尝尝菜，点点头。喝着喝着，那兄弟说话了，哎呦，我怎么头有点发晕呢？这哥哥一听，对，我怎么眼前直冒金星？哎呀哥呀，我怎么觉得天转地转？哎，兄弟，你不提醒还可以，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心慌气短呢？这兄弟啊，是你一言我一语啊，越说越玄乎。店主东高兴了，心说行了，咱们药力已经发作了。俩人说着说着，一回头冲着店主东一呲牙，我说：“掌柜的，啊，您这酒这么好，酒的度数这么大，我们喝完了之后，他怎么不躺下呀？”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

0: 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得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得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

0: 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大闹飞云客栈呢、啊？这座野店从来还没这么热闹过，一下子上来这么多的客人。客人瞅这店主东别扭，店主东看这帮客人也不顺眼，哪来这么一帮啊？这都些什么人物？特别后边上来这哥俩，那行李卷里头裹的都是银子，哎，而且那元宝还是扁的，不单惊动了这个店主，把那几位镖客也紧张得够呛，激动得够呛。他激动什么呀？那扁元宝那就是银鞘里边的那躺银呢、啊、怎么会在这儿发现躺银了呢？就都对这二位注生意了。这店主东啊告诉伙计，给他们上酒菜，酒里头多下蒙汗药。这酒端上来了，二位端着杯呀、啊、哎，还挺客气，喝了这么几口，然后都有点感觉，这说头晕，那说恶心，这天转地转，那位是俩眼冒金星。店主东微微一笑，心说行了，怎么的，片刻之功这俩呀、啊、就不省人事了。可人这二位啊把酒杯放下了，问这掌柜的，你这酒这么大的劲儿，喝了我们俩人这晕得乎的，天旋地转，你说我们怎么不躺下呢？这店主东啊简直都气晕了，一转身出去了，心说哪儿来这么俩呀，这是什么人？我就瞪眼瞅着看他们喝了滋溜滋溜的，那酒全喝哪儿去了？他赶快过来问伙计，下没下药啊？伙计看还怎么下呀，下了有2两，那够可以的了，怎么这玩意儿不能搁半斤？一共一素子酒，您搁半斤蒙汗药干嘛呀？这冲茶汤啊，上来的酒一浑人一看见怎么办呢？要看出来这不就麻烦了吗？确实搁的药是不是这药反潮了？怎么不好使呢？ 这俩喝着喝着都有感觉，随后问我我怎么不躺下，你说有这么气人的吗？这个，哎，我告诉你了，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俩家伙收拾。待会儿啊到后院去，咱们商量商量。天黑以后，那二位折腾了一阵，哎，喝了会的茶，这二位啊看来也散漫惯了，无拘无束。嗯，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爱怎么讲究怎么讲究，你讲究你的，我干我的，这叫我行我素。哎，人哥俩嚷嚷了一气啊就休息了。俩人包了三间房，一明两暗，哥俩呀、啊、一屋一个，哎，把这房子压住倒是。这掌柜就问伙计睡了没有，睡了。大院子里那几位呢？那几位挺老实，什么事儿没有，吃喝完了之后早早的熄灯睡觉了。看来呀、啊、这几位比那两位稳当得多，甭管他。你们把那个人多的给我盯住，咱先不动他，别打草惊蛇。今儿晚上就先把这俩收拾了。收拾完了怎么办？收拾完了把肉往下一踢，骨头一埋就算完。那肉呢？嗯，和馅儿啊，一日包子饺子馄饨往里一包，这就卖出去了。这伙计这么一看，我说掌柜的啊，这俩可没多的油水，怎么的？这二位我一看好，穿那大坎肩散着怀，一瞧那骨头都一根连一根的，那肋条那有什么劲？你懂什么呀？怎么吊汤啊，排骨汤，你知道什么？甭管了，养养神吧。店里头也就熄灯了，二更刚过，店里掌柜的起来了，他收拾了一下，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只带了四个伙计，让一个给他放哨，那三个盯住院子里那几个镖客，自己呀、啊、提着口刀，他就奔这碑元宝这儿来了。蹑足千宗到了这房门前，侧耳这么一听，把掌柜吓一跳，怎么回事？二位睡着了？这呼大的，好家伙，呼噜呼噜，呼声震耳。哼，掌柜的暗暗哼一声，怎么就这个啊？吃凉不管酸，躺下呼呼就开睡。奇怪的是呢，浑吃闷睡，哼，他倒有钱。我这整天这么算计啊，就开这么破店，真没劲，不想这个了，进去把他们收拾了就完了。到了跟前，用手这么一问，这个门推是推，问是问，所谓问呢就轻轻推一推啊，看着插着没插着，插着呢。这门上下两道牵挂，他自己的店房，他的门窗他非常熟悉。哎，他这门呐、啊、就是简简单单的两道插管，没有这个吊死鬼儿。吊死鬼儿啊，过去老年间的门呐、啊、特别是在农村，这门一关上，咣啷，门前柜一牵上，后边有一棍儿叭往下一放，你拨呀撬啊你都弄不动了。其实那叫吊死棍儿，给叫白了改叫吊死鬼儿了。他这门没这个，他为了博门方便呢，咯噔的一声，上边的铅管拨开，咯噔，下边的铅管拨开，刷把门扇推开，怎么也不端着点提着点，就这么开。那门要咬牙怎么办呢？嗨，人家自己的店呢，经常叫油啊，让他一点动静都没有，哪儿叫油哪儿转呢、啊、推开了隐身，掌柜就进来，十脚尖选了脚后跟，蹲着往里走。啊，五公里这叫走矮子，这个矮子功没两下子走不了。哎，您没看那个戏里边那五丑吗？开口跳吗？那走矮子那是真功夫。他就先奔这动物来， 这掌柜的判断力还很

他知道这东吴肯定睡的是那大哥，西吴是那兄弟。他心里想，这大哥比那兄弟还可恨，我先把他宰了。这建筑东啊，悄悄的溜到里间屋来了，快到床前，他站住了。怎么回事？建筑东心想，怎么不打呼了啊？是不是发现我了，听见什么动静了？不可能。转念一想也没准儿，可他这不打呼也许是因为憋住一口气，待会儿来一大的，有时候这一呼噜不用把旁边睡觉的自己都能吓醒喽。能吗？管他呢，他就摸到床边这儿来，拿手这么一趟，就是还搭着夹被呢，睡得蛮踏实，有你的。抱起刀来就一下，这就腰断两截，吭哧，不好，怎么了？荞麦皮都飞起来了。这电柱东想坏了，怎么他明白了？劈的倒挺准，枕头。哎呦，怎么一抽身，想到那屋看看，后窗户有人说话。哈哈，哎呀，掌柜的，你这手够黑的啊！怨不你这店不赔钱呢？那怎么回事？缺门短门严实，没有这么招呼的啊！坏了！店主东牛头这么一看好，窗户挑起，人家哥俩在外边站着呢。他一纵身，嗖的一下，没敢从窗户跳出去，油门这就出来了。他找那伙计，就是丧风那个。你这风放的不赖，我让你给我盯着点，你干嘛呢？等他出来这么一看呢，难怪咱们那放风的早人给捆上了，四目攒蹄那绑着呢，用手巾堵着嘴，他还有什么辙呀？这功夫那哥俩就转到前边来了。哎，掌柜的，辛苦了辛苦了，少废话吧，告诉你们，想不想活命？要想活命，咱甭嚷嚷甭吵，你们给我立刻滚，滚得越远越好，可有一个条件，什么？把那俩被套给我留下。啊，明白了，这是为我们这被套里的银子来的。这俩一听怎么办呢？哎呀，那兄弟看来害怕，跟着哥哥嘀咕两句，到了这店主东跟前，深施一礼：“我说掌柜的，您高抬贵手吧，我们哥俩不容易啊，在外边抛家舍业的十多年，才攒了这么几个钱，这么难得，我们给您留一个，您看行不行？一个元宝，那哪行啊？怎么全都得放下？俩呢也不行，我们跟您说点好的，哪么给您下跪呢？”说着他往下这么一俯身，掌柜你听了多无聊啊，怎么跪倒求饶根本不管用，他这脸往起这么一扬，你倒看看人是不是下跪。他往下这么一俯身，好咚，使了一个黑狗钻裆，就这一下咚的一下子，这一头整撞这店主东肚子上，一下把他撞，哎呦，怎么了？小肠串气了，噔噔噔，扑通的一下，他就躺那儿。你别说，这店主东啊，哎，彪悍，唰一股子起来了。好，暗算我，哥俩一看，行，甭嚷了，咱们是单打独斗吧，兄弟，你给哥我看着点，我收拾，把他收拾了之后呢，这店呢就归咱们了。店主东一听，真想的不赖，来一吃二馍的，我这身手还没得到手里呢，这店归他了。你看，都不理，人就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吱楞的一下，把家伙就抻出来，这俩就打上了。这店主东一看呢，这人的功夫还真可以，可以是可以呀、啊，

0: 是凭自己的本领啊，哎，跟他打个方上方下，没什么了不得的。就打上了，没有几招，就听那院里也乱了，坏了。掌柜走私了，怎么？甭问，那院动起手来了，这不打乱了套了吗？就在这时候，嗖的一下，由打墙上下了一个人，手持一对铁牌呀、啊，啊哒！这铁牌往上这么一砸，正好把这两口刀，连住店的带店主东，那刀全都给打掉。呵，俩人手腕子又酸又麻又疼，你这么大的力气，唰一下，各自都跳出圈外去了。一人都封了个门，拉了个架势，拉这架势还有什么用啊？刀都掉了。这位把铁牌往怀里头这么一抱，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灯过来。那挑灯，金永章和花把灯笼挑起来了，这院子里照得通亮。这几个人都互相看了看，人家使铁牌这位啊，不问这店主东，问这俩住店的。二位，咱们素不相识，我也不想啊请教你高明贵姓，只有一样我想打听打听，怎么您二位啊那银子让我们看一眼就行。请放心，我呀还不是自夸其德，我不是歹人。你别看都住在这店里，哎，咱们要说都是有缘的，你让我瞧瞧这银子，我不要你的。另外我可以拿钱呢换过来，我拿黄金跟你换都行。嗯，这俩这么一听，那对不过，什么看什么全行，看银子不行。实话告诉你，银子叫命。你说你没有歹意，我们把银子拿砖抢跑了呢？嗨，那怎么能呢？如果你要是不让我们看，那就对不住了。怎么，我们就请出别的东西来跟你交涉交涉。这一听，请出别的人来我都不在乎，别的东西算什么呀？你爱请什么请什么，你看见了没有？把铁牌子一分，这时候从后边程月过来了。二叔您闪开，程月啊也瞅这俩不顺眼，哪儿这么俩呀？啊，刚才啊话都说明了，你让我们瞧瞧那元宝。正常元宝呢我们见过，唯独你这个挺好的元宝为什么把砸扁了？那叫躺银，你懂不懂？实话告诉你，你这个银子肯定是有来头。爸爸这俩吓一跳，来头？俩人糊涂了。哎哥，什么来头？哎不知道，先把他们收拾了再说吧。那一伸手把刀就捡起来，奔程月就来，劈头就砍。程月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扑通的一下，伤也养好了，休养这么些日子了，范公堤丢镖那火啊，那股火压根也没出来，今儿正好遇上这么俩，他啪被腾车棒这么一抖，一个攻守盘针，咣，一下子把这位给撂那儿了。旁边的人家哥们兄弟也好，打虎亲兄弟嘛，上阵父子兵，你把兄弟摔倒他能让吗？呼的一下他就过来，没走几个回合，坐让程月这腾蛇棒一抖，一下把脖子给缠上了。这二位还没见过这兵器，往前这么一拽后，咚的一下一大把把扑通哗，这俩急了，哎，这点银子你说这最糟的，一人打不过。程月一看不要紧，一人打不过没关系，你们俩就一块过来，一块过就一块过。这二位好，就坡下驴过来，一前一后一左一右把程月给围起来。这程月今儿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少镖头怎么情绪特别高涨，他也 俩真能颠的，让这哥俩准有一个站着一个躺着的，用这腾蛇棒是摔过来摔过去呀、啊、最后这俩躺那儿哎都不起来了，怎么回事？起来再躺下还费事啊。行了，我们认输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你是英雄兄弟啊，我起不来了，你去把那银子啊都给他都给他，你甭换甭拿钱换，我们都给你了。这兄弟真听话，进屋去把你行卷抱出去，咚咚看看吧，好几个大元宝，真够可以的。呵，金龙手快噌的一下拾起一个来，搁手这么一颠，在灯光下一看成色，金勇差点哭了，怎么别起哄了，这不是银子，这席了的，拿席了画的。这哥俩也乐了，你看你看你看，咱说不给你们不换吧，你们玩命，这送给你们你们又不要，你们以为怎么着呀？真元宝我们上哪儿背去啊？啊，你是干什么的呀？干什么的？我们刚一看，实话实说吧，我就是镇通镖局的镖主胡梦章。扑通的一声，嗯，把胡二爷吓一跳。那店主东啊，双膝跪倒在胡镖头的跟前。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你爱父母吗？
8: 爱。
7: 你爱伴侣吗？
8: 爱。
7: 你爱孩子吗？
8: 当然爱。
7: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你爱自然吗？
8: 你爱明星吗？
9: 你爱旅行吗？
7: 你爱发朋友圈吗？
8: 我都爱。

0: 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3: 第五集。冰儿，你说生死簿会是什么呢？七月中的洛阳夜晚有些凉意，狄府后院狄仁杰的书房，乳黄色的纱灯罩下，笼罩的烛光从半开着的窗扇间静静地泄出。狄春端着茶盘，蹑手蹑脚地推门进屋，望着相依而坐在榻上的一老一小，微笑着摇了摇头，走过去将窗户关上。狄仁杰听到动静，端起茶杯来饮了一口，笑道：我说怎么觉得有点冷呢？原来是窗户没关。狄春道：老爷，您一想起事儿来就冷热不知的，这天啊渐渐的凉了，小冰儿又不肯说话，万一冻出病来啊。你这小厮，我还以为你是关心老爷我，弄了半天还是心疼小冰儿啊。狄春撇了撇嘴不说话。自从将韩冰带回洛阳之后，狄仁杰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来亲自教习他功课，除去处理公务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空余都给了这个孩子。每个晚上韩冰都是在狄仁杰的书房中度过的，看书、习字、听讲。虽然韩冰还是不肯开口讲话，但是狄仁杰的耐心好得惊人，一篇一篇地给他讲书，也不管这孩子究竟是不是听进去了。似乎只有这样坐着，他沉痛的心才能稍微轻松一些。因为韩冰总不说话，每个夜晚这书房里其实就是狄仁杰在唱独角戏。讲书讲厌了，他就对着这沉默的孩子讲起别的来，讲生活中的种种奇闻，讲自己以前断过的案子，讲许许多多的往事，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感触，就在一个个乍暖还寒的夜晚，从他苍凉的心中悄悄流淌出来，在那孩子明亮的双眸中激起细小的浪花。实际上，这正是狄仁杰在过去十年中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只不过那个一言不发专心倾听的人换了而已。当然所说的内容也有变化，因为狄仁杰和李元芳从来只谈公事不谈其他，他们是最最严谨的上下级。老爷，生死簿不就是阎王派小鬼索命用的名册吗？狄春进门时捞到一耳朵狄仁杰的问话，便随口答道：名册。狄仁杰查看韩冰刚临摹完的一套字，在上边画着红圈圈，名册。他突然停下笔，若有所思地道：难道真的存在这样一份名册？
4: 啊，老爷，什么名册呀？
3: 狄仁杰站起身来，背着双手在屋里踱起步来。胜利二年的腊月26，一个晚上发生了三起命案，案件的现场都有生死簿的痕迹。那段时间神都也确实盛行阎王按生死簿到处索命的流言，不过自那以后不久，这种传言就销声匿迹了。
4: 老爷，差不多吧。
3: 狄仁杰点点头，继续思忖着道：因为我向来不信鬼神幽冥的说法，所以查案伊始就认定所谓的生死簿是不存在的。果然后来刘亦菲和傅敏案件的真凶相继浮出水面，证实了我的判断。案发现场的生死簿痕迹，只是凶手假借这个传言故布一阵，混淆视听而已。
4: 是啊，老爷。
3: 狄春很努力地想了

0: 提醒道，可是一共三桩案子，还有一件没破呀，就是那个胖和尚。对，狄仁杰猛然地止住了脚步，盯着狄春道，袁觉的案子至今未破，他死亡现场的生死簿痕迹如何解释，还是个未解之谜。因此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也许真的有生死簿。狄春迟疑着道，老爷，您是说真的有阎王爷的索命册？狄仁杰回到榻边，慈爱地抚摸着正凝神细听的韩冰的小脑袋。阎王是肯定没有的，生死簿即使存在，也一定是人间的产物，而且这份名单必然关系着某些人的生死存亡，是性命攸关的一样物事，所以才会牵引出那么多离奇的案件来。思索片刻，狄仁杰又道，另外假如真有这样一份名单，它的意义也颇为耐人寻味。既然名为生死，到底是关系到名单上之人的生死，还是持有这份名单之人的生死呢？狄春晃了晃脑袋，老爷，您说的话真绕，我听不懂啊。狄仁杰捋着长须大笑起来，笑声落下时，他注意地看了看韩冰，亲切地问，怎么了冰儿，不开心了吗？韩冰趴在桌上，握着笔将刚刚临摹好的字纸涂了个一塌糊涂。狄春嘟囔，哟，这孩子怎么……狄仁杰朝他摇头，走过去坐到韩冰的身边，轻轻拍着孩子的肩膀，低声道，怪我怪我，不该说什么生啊死的。愣了一会儿，狄仁杰忽然抬头问狄春，狄春啊，明天就是盂兰盆节了吧？是啊。盂兰盆节，狄仁杰的笑容变得苦涩，他慢吞吞地道，按例明日宫中要举行隆重的盂兰盆会，我必须要入宫，要不狄春啊，明天你带着冰儿出去玩玩吧，他来到洛阳也好些天了，还从来没有出去过。狄春迟疑着回答道，老爷，一直都是这孩子自己不肯出门呐。您看。狄仁杰长叹了一声，再次搂上韩冰的肩头，声音中似有无限的惆怅，冰儿啊，盂兰盆节是祭奠亡人的节日，在7月15这一天里，亡故之人会回家来看看，所以活着的人们就要举办各种仪式来迎接他们，在寺庙里有超度亡魂的法会，家家户户要准备祭品给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晚上还要在水中放荷花灯，是为了给冤魂指引过奈何桥的路。总之明天整个洛阳都会非常热闹，冰儿，让狄春带你出去看看好吗？冰儿抬起头来，狄仁杰不得不调开目光，孩子那晶亮的眼睛又一次让他的心钝痛起来，他低声道，好吧，大人爷爷就当你答应了，狄春啊，领他去睡吧，我累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节》，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夜更深了，在洛阳城北靠近皇城达官贵戚聚居的街巷中，一部黑篷马车悄声缓行，停在了一座高大的后门府邸的后门边，角门开启，从里面迎出的家人掀开了车帘，车内之人颤巍巍地探身下车，脚步踉跄虚浮，险些绊倒。

紧接着又有两名家人上前，自车内抬出一个黑布包裹的长卷，迅速地引入府中。书房中，周良坤来回不停地踱着步，脸色发灰，眼底黝黑，那面目狰狞的直如被困绝境的野兽。听到家人在门外轻唤，他噌的一声便窜到门口，口中叫道：啊，你总算来了。门口何淑珍抖抖缩缩地站着，似乎还在犹豫，却被周良坤毫无身份地一把扯了进去。两名家人将黑布包裹的东西抬入，放在地下。周良坤勉强镇定了一下心神，装模作样地吩咐：好了，你们都退下吧。哦，把守好院门，任何人不得入内。是，老爷。周良坤亲自关上房门，回过身来，他长舒了一口气，蹲下身将布卷展开，一幅亮彩辉煌的编织地毯在青砖地上铺开。周良坤端起烛台，绕着地毯转了好几个圈，地毯在烛光映照下发出五彩绚烂的光彩，给他灰败的面孔添补上一抹亮色。周良坤的嘴里念念有词：淑珍，现如今就只有靠你了。猛地他抬起头盯住何淑珍：这么说，你总算把编织这幅毯子的方法回想起来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帮到我的。何淑珍被他肃然的目光吓得浑身一震，垂手喃喃道：周大人，想是想起来了，不过周大人，您能不能告诉老身，您到底要我帮您什么？周良坤朝他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摇头晃脑的道：当初波斯国在太宗朝时进贡的这幅宝毯，放在鸿胪寺那么多年，要不是30多年前那次吐火罗的鉴宝专家来朝，品遍皇家所有的藏品，只指出这一件宝物，却又不肯讲出其中的奥妙，先皇也不会心血来潮想到要我来破解其中的秘密。哎呀，想当初我还不过是个小小的四方馆主簿，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这幅地毯到底奇在何处。最后灵光一现，居然想到了去天宫绣房。何淑珍木呆呆的接口：周大人，您那时去天宫绣房，指明要找头名绣娘，结果就找到了我。是啊。周良坤眼神恍惚，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其实我那也是疾病乱投医，我没想到刺绣和编织根本就是两回事，就抓着你到鸿胪寺，逼着你一定要把这毯子的奥妙研究出来。可哪里想到，他注视着何淑珍的脸，已然泪光点点：淑珍，你竟然真的把这幅毯子编织的秘密破解了，你真是太能干了。听到周良坤的夸奖，何淑珍却并无半点喜色，皱纹密布的老脸更加苍白，颤声道：命啊，这一切都是命啊，若不是为了破解宝毯的奥秘，卑微的绣娘何淑珍又怎么会认识你周良坤大人？周良坤一愣，随即用劝慰的语气道：哎，淑珍呐，过去是我对不起你，可他你我如今已是土埋半截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各自的儿女。淑珍，你尽管放心，只要你再帮我这一回，我保证替你找到儿子，不论他这次考得如何，我都会替他觅个一官半职，你们今后的生活可保无虞呀。何淑珍的脸上浮现一抹苦涩的冷笑：周大人的好心老身感激不尽，只是周大人，您还没说到底要老身做什么。周良坤书房的小院外，月洞门前一左一右站定两名家人，正在百无聊赖地望着天打发着

0: 间，突然鼻尖幽香轻拢，周静元的倩影亭亭玉立在二人面前，家人赶紧躬身施礼：“小姐。”周静元看都没朝他们看一眼，抬脚就往月洞门里迈。小姐，老爷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内。一个家人连忙劝阻，周静元略感意外，圆灯杏眼道：“什么意思？任何人？我是任何人吗？”那两个家人满脸的苦笑，面面相觑。他们对这位小姐的脾气再清楚不过了，打心眼里不敢得罪。周静元朝书房望去，朦胧的烛光照在窗纸上，两个人影正在摇摇曳曳。他蹙起纤巧的眉间，问那两个家人：“老爷在会客吗？”这家人苦着脸，更是不知所措。周静元想了想，冲着那两名家人嫣然一笑：“
1: 哈，行了，我知道你们为难，就当是压根儿没瞧见我吧。”
0: 哎，小姐，周静元拉下脸：“少废话，老爷那里有我担着，你们要是再畏首畏尾的，就早打主意捡铺盖走人吧。”两名家人一缩脖子，再也不敢吭声了。绣花缎鞋轻轻踏在被夜露沾湿的小草上，周静元来到了父亲的书房窗外，窗户并未关严，周静元屏住呼吸从窗缝中望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站在父亲面前的那个神秘来客，竟然是前些日子被自己请入府中刺绣的老妇人。周静元狐疑地转了转眼珠，疑神地细听着屋内飘出的断断续续的谈话。周良坤犹豫良久，从书案后的多宝柜上取下一个青瓷花瓶，哗啦一声砸在砖地上。何淑珍和屋外的周静元都给吓了一跳，再看周良坤俯下身子从瓷瓶碎片中捡起一个包裹，颤抖着双手置于案上慢慢地展开。周静元的眼睛越睁越大，他能很清楚地看到那是一块薄如蝉翼的丝绢，原来叠得很紧的只有几寸的宽厚，展开来居然覆盖住了父亲那宽大书案的整个桌面。丝绢呈淡淡的黄色，几近透明，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屋子里何淑珍也看呆了，良久他才想起来问：“
1: 周大人，这是什么？”
0: 周良坤故自抚摸着丝绢，面露诡异的笑容，沉声道：“
1: 淑珍呐，这是件关乎本朝许多人生死存亡的物件，它叫做生死簿。”
0: 屋外周静元听得心儿狂跳，好不容易才压下一声惊呼：“
1: 生死簿！”
0: 何淑珍又惧又疑，喃喃重复。周良坤终于从丝绢上抬起头来，一字一顿地道：“
1: 是的，生死簿，有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它，其实得到它的滋味我最清楚，那才叫做日夜不宁，生不如死。如今我周良坤的身家性命便系于他一身，失他必死，保有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因此淑珍啊，我要把它藏在一个最好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吧？”“
0: 我？”何淑珍目瞪口呆，她终于明白了周良坤要自己做什么。但是天哪，何淑珍心中骤然升起的恐惧几乎令她窒息，她晃了好几晃才稳住身形，有气无力地道：“
1: 周大人，做这件事需要一天一夜，难道我就在您的书房里做吗？”
0: 周良坤此刻倒变得胸有成竹：“
1: 这我早就计划好了，淑珍呐，这间书房后面有间暗室，我即刻放你进去做活，把你锁在里头是绝对安全的。隔段时间我会亲自入内查看，并给你送一些食水，等你做完便放你出来。”
0: 何淑珍沉默了，书房里一片寂静，周静元站在窗外仿佛都能听到屋

周良坤和何淑珍进了书房后面的暗室，朱静元悄然离开窗边，匆匆往院外而去。他的头脑一片空白，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走回到了闺房，这才扑倒在锦被上，任凭泪水肆意的流淌。7月15日，盂兰盆节，从一早开始，洛阳的大街小巷就已热闹非凡。卯时刚过，狄仁杰就入宫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盂兰盆会去了。这个规矩自太宗大历元年起至今，随着上佛风气在本朝的盛行，可谓年胜一年。每年的盂兰盆会在宫中都要设立内道场，巨幅的旗幡上书高祖以下的各地圣位，由百官在梵乐声中迎拜入内。殿前的盂兰盆更是鎏金镀彩，周围遍置蜡花果树，气派非凡。狄春牵着韩冰的小手，正沿着洛水往天津桥前走来，韩冰的左手挽着缰绳，小神马严峰溜溜达达的也一路随行。出发前，狄春好说歹说劝韩冰不要带上严峰，因为今天过节，洛阳所有的主要街巷都会搭起法师座和师姑台，朱家佛寺前要供奉起盂兰盆和装饰繁盛的花束，并大做法事。官家更是在沿洛水的大街上每隔百步设下香案，由百姓布施新鲜果品和糕点，因此这一天连店铺都关门歇业，将街道出让给鬼。狄春费了好些唾沫想让韩冰明白，今天的大街上人潮涌动，拥挤不堪，根本没可能骑马，带上严峰也是累赘。可是韩冰现在的脾气变得十分的倔强，压根儿不理狄春那一套。狄春无奈，也着实心疼这孤苦伶仃的孩子，只好任他牵上严峰一起出门，只是

0: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3: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2: 是
3: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2: 是的，
3: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 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80%以上。
2: 哎呦，
3: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2: 是
3: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2: 嗯，
3: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2: 哎，
3: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2: 对呀，
3: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2: 怎么减减不下去？
3: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0: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0: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1个月，还能吃10个月，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
0: 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

0: 了，咱们都去，都去的话，正好这十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才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十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六集。7月15日，盂兰盆节，迪春牵着韩冰的小手，正沿着洛水往天津桥前走着。来之前，迪春不让韩冰带上他的神马严峰，可是韩冰不听话，非得要带着严峰不可。就这样，两个人是边行边看。起初，韩冰还闷闷不乐，但到底小孩心性，渐渐的就被眼前纷繁热闹的市井吸引住了，两只眼睛活泛起来，脸上的愁云淡了不少。狄春看在眼里，心中且怜且喜。游过了几家大寺院的盂兰盆会，又给韩冰买好了晚上要放的荷花灯，在人群的簇拥之下，他们不知不觉地来到洛水南岸天津桥的西侧，耳边响起了一阵叮咚的悦耳铃声。抬头望去，前方矗立着一座6层的砖石宝塔。狄春挠着头，哦，这都到了天觉寺了。冰儿啊，那座塔叫天音塔，上头可是跌死过人的。韩冰好奇地眨了眨眼睛，不由分说拖着狄春便往天觉寺方向走。今天这天觉寺门前的法会更甚于他处，高高搭起的石鼓台层层叠叠，足有好几丈。石鼓台上全猪、全羊、鸡、鸭、鹅及各色糕点瓜果已经摆了个盆满钵满，仍有大批的百姓排着队送上布施的食物。身披袈裟的僧侣依次在每件祭品上插上红、蓝、绿3角纸旗，整座石窟台被打扮得五彩缤纷。两个人正看得起劲儿，耳边又是一阵敲锣打鼓，这才发现面对着石窟台的空地上还搭了一座临时的戏台，一出木莲救母的杂剧刚刚开演。戏台上身形矫健的小生木莲粉墨登场，刚一亮相便博得众人的齐声喝彩，看客是越聚越多，很快就把戏台前挤了个水泄不通。韩冰牵着严峰过不去，只好由狄春扶着站在严峰的身上，伸长脖子远远地张望。戏入高潮，佛祖指点木莲从今后要净设盂兰盆供，供养十方众僧，才能帮助母亲洗脱罪孽，脱离苦海。木莲感激涕零，几个精彩的唱段后，手指着对面的石窟台高声呐喊，抢姑了。犹如听到一声令下，看热闹的民众争先恐后的向石窟台拥去，若干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更是突围而出，手忙脚乱地往石窟台上爬。韩冰看得有趣儿，呵呵笑起来，狄春也很开心，大声解释道，这是要吓走孤魂野鬼，怕他们在阳间流连不肯回到阴间去。哦，谁若是抢到最上面那个红色的大面果，便可以求得天觉寺的了尘大师给自己亡故的亲人做法事，是极大的功德呀。正说

0: 石鼓台拥上越来越多的人，整座台子都开始左右摇摆，眼看着就要摇摇欲坠。正对面戏台上那个宣布抢孤开始的小生木莲，一直叉着双手饶有兴致地观赏游戏。这时候眼看着最上面的红面果被晃得就要落下，他突然从身边抽出了一张硬弓，搭箭便射，箭如流星，带着哨音飞过众人的头顶，牢牢地插在红面果上。小生大喝一声，他是我的，便纵身跃下戏台。他的身世有一种恢宏洒脱的气概，众人不自觉地听令让开。小生几步就来到石鼓台下，恰好石鼓台蓄势倾倒，那个红色面果自上坠落，小生稳稳地站着，只待囊中取物。却万万没有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刚被众人让开的小道上飞奔过来一匹火红色的小马，小生突觉一片眼花缭乱，定睛再看时，马上少年已将落下的面果牢牢抓在手中，打马朝天津桥南飞奔而去。嘿，那小生气得直跺脚，大声地喊道，我的马呢？
1: 王爷在这儿。
0: 立即又差人牵过一匹威风凛凛的宝马良驹，小生翻身上马，紧跟着前面的小红马追下去，嗖的一下就跑得不见了踪影。天阙寺前乱哄哄的人群中，狄春急的是满头大汗，拼命地喊着，
2: 冰儿，冰儿，快回来呀。
0: 他的叫声立即被周围的喧闹彻底淹没了。同一天在亭州，从早上开始就自南方的天山山路上升起浓雾，直到午后仍历久不散，渐渐在整个亭州的上空罩起一层厚厚的雾霾，周遭变得极其闷热，浊气郁积，五步之外连人影都看不清。如此阴湿诡异的天气，在盛夏的亭州实在是绝无仅有，还真配得上鬼节这个日子。正如裴素云所说的，亭州地属西北边陲，佛教并不兴盛，因此没有过盂兰盆节的习俗。虽然也有七月十五鬼节的说法，但是百姓们不过是在家中烧些纸钱，给祖宗牌位上点贡品而已。亭州仅有几个佛寺香火稀落，搞不了大规模的盂兰盆会，也就是室内做做法事，摆点祭品应景。然而今天这个盂兰盆节的下午，在亭州城中最大的萨满神庙里，却意外地聚集了大批的亭州百姓。浓雾透过敞开的镀金大门涌入神庙，弥漫在他们的周围。高高筑起的圣坛顶上，那颗硕大的黄金五星神符在白色的浓雾之后若隐若现。在这些往日里笃信萨满神教的百姓眼中，这辉煌灿烂的纯金五星头一次失去了那神秘高超的力量，代之以难以言传的晦暗和压抑。这些神色悲愤、面容憔悴的百姓们，有胡有汉，有男有女，此刻都全神贯注地在倾听圣坛前一个黄袍僧人的讲话。他们的脸上泪痕未干，丧儿的创痛正如利刃一般撕扯着他们的心，但如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黄袍人吸引住了，他们现在已经顾不上悲痛，因为复仇的渴望燃烧了他们的全部身心。恨呐，从来没有过的巨大仇恨，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他们都是亭州城近些日子来走失小儿的百姓，连续多日的寻找毫无结果，亭州官府又百般推诿不肯负责，早已令这些百姓心急如焚。再加上市井流言纷纷，谣传孩子们被妖孽获去，做了牺牲献了祭，如此恐怖的说法更是令这些百姓

0: 惶恐至极，却又无计可施。就这样度日如年地熬到今天早上，几乎又是彻夜难眠的人们刚刚打开自家的房门，就被门口的景象惊呆了。门口的地上躺着他们丢失多日的孩子，在浓雾的遮掩之下一时看不清楚状况。他们喊叫着扑上去抱起孩子，这才发现孩子的面孔如纸般苍白，纤细的睫毛垂落，原来鲜艳的小嘴唇抿紧着，但已经不见一丝血色。大人们的心猛地冰凉，感觉怀里的小身体出奇的轻。解开包裹着孩子的奇怪服饰，他们终于悲痛欲绝地看到，离家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孩子已经流尽鲜血，成了一具干尸。女人们痛哭悲嚎直至昏厥，男人们圆睁着血红的眼睛咬牙切齿，满腔的悲愤如沸水翻腾。而当他们发现孩子身体下的地面上描画的五星神符时，更是震惊到了极点。亭州百姓对这萨满的神圣象征再熟悉不过了，难道这一切恐怖残忍令人发指的罪行真的是他们笃信了多年的萨满神教所为？很快有人在这些痛失幼儿的百姓中串联，说是孩子们被杀的真相必须去城中最大的萨满神庙中去寻找。已经被悲痛和仇恨冲昏了头脑的人们二话没说就集结了起来，流着泪攥紧拳头纷纷赶往神庙。果然此地已经有人在恭候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假如放在平时，稍微有些理智的人都会觉得这整件事情太过蹊跷。当黄袍人站在圣坛前信誓旦旦地指控裴素云就是这一系列杀童案的元凶时，如果有人站出来质问黄袍人是如何发现这个秘密的，裴素云又为何要在抽光孩子的鲜血做了祭祀以后还要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到家门口，甚而画上一个暴露自己身份的神符图案？对这些问题，黄袍人恐怕很难自圆其说。但是虽然整个过程策划的多有破绽，幕后之人却牢牢抓住了失子百姓的切肤之痛。此刻的人们哪里需要什么严密合理的解释，他们所要的只是一个说法，一个悲痛的宣泄口，一个复仇的对象。于是就在这座萨满神庙中，面对聚集起来的百姓，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侣号称自己乃城南大运寺的住持，在最近的修法和占卜时发现亭州城被邪祟的势力控制，有人在行使最恶毒最残忍的巫术，目的是使死去之人复生。他告诉众人，据他的推算，裴素云就是这个巫术的主持者，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前一阵子在沙陀戏中失踪的姘夫起死回生。
2: 真的是这样？
0: 人群中有人跳出来附和了。这两天裴家附近的住户确实发现裴家的小婢阿月儿忙忙碌碌的，每天都要往屋外的河沟里倾倒好几盆血水。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突厥小伙子跑进跑出的从市场买回药材和布匹等等物品，突厥师的乌之勒王子每天午后都会来裴家小院待上好一阵子，面呈忧虑之色。种种迹象表明，裴家肯定藏有重病之人，多半就是那个裴素云通过巫术救活的姘夫。

0: 黄袍人看到群情越来越激愤，干瘪的脸上皱纹更深更密，一双阴鸷的小眼放出凶恶的光芒。他抬高声音道：
1: 哎，各位各位，裴素云为了让他自己的姘夫死而复生，竟令得你们的孩子活生生的被放血而死，其手段何其毒辣，简直是灭绝人伦。各位，你们说要不要向他讨回公道啊？
2: 要！
0: 众人是齐声高呼。黄袍人又道：
1: 这裴素云是萨满女巫，有些个法术，咱们要去和他斗，还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不得莽撞。
2: 这……
0: 众人略一迟疑，又有人喊道：
2: 法师，咱们就听您的号令，您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0: 黄袍人冷笑着反问：
1: 嘿嘿嘿，我来领头没问题，只是你们怕不怕呀？
0: 众人悲戚连连，我们的孩子死得这么惨，简直就是剜了我们的心头肉啊。
2: 我们什么都不怕，只要能报仇，就是与那女巫同归于尽，我们也认了。
0: 黄袍人点头：
1: 嗯，确实如此啊。据我算来，那女巫的姘夫虽然活过来了，但情况仍很危重，为了让他彻底好转，恐怕裴素云还要施更多的妖法，杀更多的孩子。因此，就算不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亭州其他百姓，也绝不能让他再这样肆意妄为，残害无辜了。
0: 一席话将人们的复仇之火煽动到了顶点，大家再无丝毫的犹豫，就要冲出神庙大门。黄袍人忙制止大家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女巫是有法术的，擒杀她必须在黑夜之中以烈火焚烧，才能扼其命脉，令她完全丧失法力，乖乖伏诛。覆盖亭州城的浓雾随着夜色降临愈加厚重浓郁，整个城郭都被深重的黑霾压得窒息。刚过戌时，外面已是伸手不见五指。阿月儿忧心忡忡地打开院门，伸手去接阿威手中提的大陶罐。阿威朝他笑着摇了摇头，轻轻松松地将陶罐提进屋里，搁在桌上。阿月儿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自从阿威来了之后，他就揽下了每天傍晚去取冰镇酸奶的活，倒弄得阿月儿有些不好意思了。阿威走到榻前看了看，低声道：
3: 易督干，我过来之前，王妃关照我今天晚饭后回前门底殿一次，并且今天王子没时间过来，我要去通报一下这里的状况，他惦记着呢。
0: 裴素云朝他微笑点头：
3: 嗯，你去吧，天气不好，多加小心。
0: 屋子里只点了一支蜡烛，显得十分的昏暗。虽然如此，裴素云仍侧着身子坐在榻边，小心翼翼地将烛光挡在自己的身后。
3: 阿母，外面好黑啊，有点吓人呢。
0: 阿月儿从陶罐里头舀出一碗冰镇的酸奶，走到一边喂给正闷声不响和哈比比玩耍的安儿。看着安儿津津有味地吃着，阿月儿小声地嘟囔：
3: 安儿这两天真奇了，一点都不闹，好像突然懂事了。
0: 听到这话，裴素云回头微笑：
3: 啊，是啊，我一直都说安儿心里面比谁都明白的，他最知道谁对他好，也懂得应该对谁好。
0: 昏黄的烛光在他疲倦的脸上跳跃，稍微紊乱的发丝贴在脸畔，但神色中却焕发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妩媚和恬然。阿月儿看得愣了愣，从陶罐里又盛了一小碗冰镇酸奶，端到榻边小声说：
3: 阿母，给他吃一些吧。
0: 他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李元芳，只好叫他。裴素云接过酸奶，又悠悠地叹了口气，将手中一

0: 直在摇的檀香木团扇递给了阿月儿。别直接对着它，扇着轻一点，今天太闷热，我给它擦汗都来不及。这倒也罢了，就怕它喘不过气来。他俯下身，将嘴唇贴在李元芳的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便舀了一小勺酸奶，小心地送进他的嘴里。除了水之外，这种冰冻的食物是李元芳现在唯一能咽下去的。阿月儿在一旁摇着扇子。李元芳来了这两天始终昏迷不醒，裴素云坚持亲自伺候他，连碰都不让旁人碰，杂物又有阿威帮忙，所以阿月儿的活儿其实并没有增加太多。此刻他看着女主人眼中闪烁的充沛爱意，温柔无比的动作，仿佛面对的是一个无价之宝，心中真是既同情酸涩，又隐隐的有些羡慕。尤其让阿月纳闷的是，李元芳明明毫无知觉，裴素云却老在他的耳边说着什么，而有的时候他好像还能听见似的。正在胡思乱想，门口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就听到阿威略显慌张的声音：
1: 一都干，一都干，王子殿下来了。
0: 阿月儿一抬头，乌志乐阴沉着脸疾步而入，阿威跟在他的身后，乌志乐直接走到榻前，裴素云朝他微微欠身：
1: 王子殿下。
0: 他也敏感到了乌志乐的异样，几乎本能地将手搁到李元芳的胸口。乌志乐皱着眉头看了看，他还是那样。裴素云沉默地点点头，乌志乐长叹了一声，直起身来侧耳倾听。阿月儿觉得奇怪，也跟着竖起耳朵听了听。沉闷寂静的夜色中，远远的似乎真有某种动静，莫名的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阿月儿不安地望向女主人，她的神情倒还镇定，只是更紧密地靠近那昏迷的人，好像是要保护他似的。吴志乐的脸上露出异常阴森的表情：
2: 于东干，你必须立即离开此地。哦，当然还有元芳、安儿、阿月儿，你们都要走，这里有危险。
1: 危险？
0: 裴素云惊问：
1: 什么危险？为什么要立即离开？
0: 吴志乐的下颚绷得更紧，在昏暗的烛光下看去简直有些面目狰狞。他又听了听暗夜中耸人的响动，似乎又迫近了些。他生硬地说：
2: 一图干，没时间多解释了，只是乌之乐在廷出官府中的耳目向我密报，有心怀叵测之人散布谣言说一图干施展妖术残害了许多廷州的儿童，现在那些孩子们的父母集结起来要来向一图干寻仇，很快就要到这里了。
0: 裴素云惊得瞪大了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今天分享的是，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比起被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独处时我找到了最舒服的节奏，慢热不是缺陷，是选择沉默，不是冷漠，是自在一个人时灵魂才能自由呼吸。我不是不会社交，只是厌倦了逢场作戏的虚假，看透了强颜欢笑的疲惫。不用假装热闹，不必强求共鸣，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国王。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

0: 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愿我们都能随心而活，自在生长。
1: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5: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5: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

0: 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啊，我起得很早，就不到五点就起来了，睡不着了，昨晚睡的也是翻来覆去的。深百舒心颗粒药厂那个小辉过来了，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的饭，所以昨晚老伴还问呢，说小辉这是特意来找你啊？我说是啊。老伴就说那他有啥事啊？我也没说，所以这一晚上啊我就没怎么睡。今天早上起来起的就特别早，睡不着啊，我就看着手机啊，我发现手机里边有段话说的挺好，他说你万事放宽心，千万不要在一件事上纠结太久，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这事过不去，是你跟自己过不去。哪有那么多容易事啊，你越合计你越累，你越计较你就越苦，你越纠结你越心烦，那很多病都是气上来的，那就气出来的，愁出来的。所以啥事自己给自己宽心，如果生活不宠你，你更要自己善待自己。你看那天呢，我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给大伙念念：青春一去谁能留，人生过半已白头，但愿余生都幸福，多点快乐少点愁。写的不好，但是呢我想送给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也希望大家余生都幸福，多点快乐少点愁。就像我说的，人到老了没病没灾就是福。你看昨天咱们辽宁瓦房店啊，有一患者咨询我，也是70多岁了，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类风湿到后期他又引发了心脏病，光类风湿就30来年了。他就跟我讲说，年轻的时候受风了啊，是产后风还是传得少啊，反正是受凉了，颈椎就开始咯吱咯吱响，逐渐关节红肿发热，但是摸上去却是凉的，遭老了罪了，不敢碰凉水，关节呀、哪儿都是疼的，浑身没有点力气。不到65岁啊，严重到两个那个手关节整个都变形了，也握不上拳头，也拿不了筷子，就拧个毛巾都不行。洗完脸啊，擦完了那毛巾呢，你不得投一下吗？投不了啊。所以你看他家里边那个毛巾呢，时间长了都臭了，没办法呀、俩手握不紧，到最后那胳膊抬都抬不起来，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下雨阴天更严重，现在那个腿都已经变形了，走不了路了，讲话了，这就已经瘫痪了。他说你看光这一个毛病就要我命了，完事还有心脏病啊，这是风湿引起的，平时这心脏根本就上不来气儿，犯病的时候一喘气儿全身都疼，生不如死啊，有一点点体力活动甚至多说几句话就开始喘了。他说只要我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啊，这个骨病啊，他俩就一起犯。哎呦别提了，活着这就是煎熬啊，吃不好遭罪呀。所以你看我就想请教你，你看你帮我看看有啥好方法帮我治治。其实你看他这个情况呢，就适合用咱们深百舒心颗粒。我就跟他讲，我说之前有个患者呀，跟你这情况差不多，都是这风湿骨病，后期都引起心脏病了，他比你还多一个病呢，什么病？他还有糖尿病，也是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后来呢，就是用的参柏树形颗粒的药，哎，用的这个效果啊还非常好。你像有的人用上几天睡觉见好了，有的人用上几天啊他睡得踏实的，有的人用上几天呢他这个关节疼的就不那么严重了啊，就差些劲儿。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啊，身上感觉呀就特别轻松了。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这两条腿感觉就热乎。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这个心脏喘气儿就不费劲了。那还有的人用上一段日子，他这个心脏啊就彻底不疼了。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病人姓邹，是一男同志，今年68岁，天津西青的。他怎么回事呢？糖尿病，在2003年查出来的糖尿病，现在20多年了，一直吃药，就打那胰岛素控制着。平时那个血糖餐前是14点多，餐后19点多，胰岛素一天至少得打30个单位，整个人他那个体型啊，明显就看着偏瘦，而且还有白内障。眼睛也不好，白内障。2010年做的手术，现在眼睛视力就不行了，而且睡眠也不好，尤其是到晚上夜尿还多呢，就总起夜，一晚上得起个5-6次，皮肤表面呢也不平整，全都是小疙瘩，就一片一片的啊，用手一摸呀，拉拉巴巴的，又痒又疼。跟我讲说平常胃口也不好，吃两口就不行了，这个胃啊总爱反酸，完手脚呢还发麻发胀，有时候还感觉这个刺痛，特别是这个脚趾头。当时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都不管用啊，你看我这情况，我适合用点参柏树形颗粒的药不？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我说你现在的问题既有糖尿病本身的问题，也有并发症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从整体来讲啊，我说你就是淤堵的问题，因为糖尿病它就是淤堵问题啊，所以血液里边的糖它运输不出去，所以都淤积了，那时间一长并发症就全来了。因为你这个血糖淤积，所以全身血管都受影响。你像你那个心脑能好吗？对不对？眼睛视力能好吗？那还有那个下肢腿脚能好吗？为啥末梢神经炎？为啥总脚凉脚麻脚疼啊？淤堵吗？不通啊，对不对？所以你吃上参柏树形颗粒也好，你喝上树形汤也好，你用成药也行，对不对？你说我自己熬也可以，你只要把这淤给它通开了，让它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让脏腑之间呢都能连通了，你病这不就改善了吗？对吧？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之后效果来的也是特别快，有的是吃上一段时间这原来胃老反酸情况就改善了，有的讲话我现在这胃呀热热乎乎的啊，特别舒坦啊，而且还知道饿了呢，啥意思？那不就是有食欲了吗？想吃东西吗？对不对？不像原来似的啊，看到啥东西啊不想吃，即使吃上了也吃两口就够了，总觉得没味儿啊。现在你看还总饿，有的讲话呢，我吃上这药之后啊，没一段时间我还胖了呢。有的讲话，我的尿糖下去点了啊，撒尿啊没有那么多味儿了啊，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而且晚上起夜也差了，有的说我吃上这药睡眠可好了啊，有的说我吃完这药啊我那个血糖降下来了啊，我这个血糖啊就比原来下来4个值了，早晚测血糖的时候发现它不光是降下来了，它稳定住了啊，不像原来打胰岛素啊吃降糖药啊那时候血糖波动大，不像那样的了，原来一天2片2甲双胍，现在你看我都改成1天半片了。

了不老少了。有的讲话呢，我吃上这药，以前我那皮肤啊，因为糖尿病关系，因为常年吃药关系啊，我那块啊又痒又疼啊，还小疙瘩也消不下去。你看现在呢，摸起来呀、平整多了啊，小疙瘩呢也消下去了，痒的也差了啊，浑身也得劲儿了。这就说明啥呀？我身体经络气血通了呗。你像昨天我跟一患者还说呢，这患者呀5年前心脏下的支架，去年呢又得的脑血栓，还好在啥呢，半身不遂比较轻，就自己能走，说话呀吃饭啥的还都行啊，就是走路比正常人慢点，行动缓慢。我就跟他讲，我说这老天爷给你机会了，没让你一下子倒下去呀，没让你一下子起不来炕，就没让你瘫痪在那儿。我说你以后你可得注意了啊，尤其你还有心脏病还脑血栓，我说你为啥得着冠心病啊，为啥心脏下支架啊，那不就是说你那个血管有堵有梗有血栓，说白了不通了吗，对吧？我说你堵在心血管，对不对？心血管呢相对粗一点，你要是大面积堵塞在脑部血管上，那不就完了吗？我说你看冠心病包括说这脑血栓这病啊，都跟那腰间盘突出似的，怎么的呢，他犯一次重一次啊，犯一次加重一次。你看很多第一次得脑血栓的啊，没啥大事，甚至讲话了还能走还能撂的啊，甚至跟正常人呢也没啥多大区别，所以很多人呢他就不注意了，结果呢第二次又犯了，完了那这回起不来了啊。我说我有一患者就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反正这人长得也胖啊，那血压高常年都得在178-189以上，完了他心脏也不咋好，你寻寻那么高的血压他那心脏能好吗？你就记住，只要有高血压的人，他那个心脏啊慢慢都会变坏的，就心脏没有好的，因为血压过高你心脏的负担就过重，所以有高血压的一般到最后都会有心衰，一般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的表现。因为这个患者呀年年都上我这儿来开药啊，那年也是这个时候吧，说给儿子装修房子呢，这高血压呀他就没注意，结果呢突发脑溢血了啊，这人直接就昏迷了。就我说这人几年前就走了，他这个昏迷之后啊就变成植物人了，植物人能有不到3年呢这人就没了。为啥我对他印象深刻呢？因为他跟我讲过以前挺难啊，他单位合并完了又买断，自己交劳保，就等着盼着到60岁退休呢，不好熬啊，大冬天的也给人送货，晚上呢给人打更啊，好不容易说盼到退休了没几年植物人了。所以淤堵这是老年人的一道坎儿，你过去了就又一年，你过不去那就撂这儿了啊。尤其今年啊，我看最近不少网上说今年收人收的厉害呀，有的是从季节分析，有的是从年月份属性分析，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我想说啥呢，就心梗哪年走的不多呀，对吧？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呢哪年啊这人不多呀，包括那个肿块包括一些恶性病哪年死的人都不在少数。所以你别看这些，你就是多注意，对不对？早治疗。你像咱们天津有一患者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呀、你都不知道去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完事他就开始跟我讲啊，说自己有心脏病，去年做的支架，老伴儿几年前就走了，孩子都忙，另外呢跟孩子也吃不到一块桌去啊，也过不到一块桌去，所以他就自己单独住了。这去年年初突发心梗了啊，完了之后呢给送到天津这个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啊，确诊了就是

心梗赶紧支架吧，就给下了两个支架呢。一般呢在咱们心里边啊，说我下完这支架是不是就好了，我告诉你，那是你不明白，这个支架呀不是治疗你的病的，你明白不？那它是干啥的呢？说白了它是属于救急的，就是应急，这个东西就跟吃那个速效救心丸似的。所以他下完支架之后啊，只是心绞痛略微的有所缓解，心脏该闷还是闷，该上不来气儿还是上不来气儿，该不得劲儿还是不得劲儿。他家住四楼，自打心脏抢救过一次之后，他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那、啊、这楼也下不去了，讲话呢就下地，这两条腿都没劲儿，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天天身上就跟塞糠似的，你这自己生活不了啊。完就一个孩子，人家还上班，孩子就跟他商量说，我这也上班，你这又离不开人啊，你说怎么整，我也照顾不了你，不行啊，不行咱就雇个保姆吧，再不行啊就上养老院住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说，他住那个养老院呢一个月是5000的，因为自己洗不了衣服，完下地也费劲，就是饭他都打不了，都得别人给他打啊，给打送到屋里，所以呢花的钱就多，一个月得5000啊。他说天津我们这儿啊，这还算是便宜的呢，去的时候啊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在那住了一个多月啊，他自己说的，哎呦别提了，不像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住了一个多月，孩子就过来一次，再没来过。他说我没有什么自理能力，我就每天只能在床上躺着啊，盯着那个天花板，再不我就数数啊，我得打发时间呢，偶尔呢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他说另外我这眼睛还不好，所以更多的时候啊我就是听啊，就是看电视也是在听。我在家的时候我不穿纸尿裤，但是啊我在那养老院我得天天穿纸尿裤，里边那个尿饱了拉满了啊，你喊着护工啊，护工得看心情来给你换，偶尔给你擦个身子就很不容易了。说饿了就啃着床头放的那个饼干，渴了呢就忍着等护工来，哎呦别提了，什么自尊呢没有啊，任人摆布。完你大脑还很清醒啊，就是这些事你全明白，完了之后呢你还无能为力，最后活着的这点信念呢一点点就没了。他说大林老师啊，如果要是没有你呀、啊、我真的就一点活着的信心都没有了。你那句话刺痛我了，你说人到老了得多为自己想想啊，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啊啥不没想过，老了走到这么一步，到啥时候靠天靠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想用点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药，你看行不？我不想在养老院住了，我要回家。他一说回家呀，哎呦当时给我眼泪都说下来了。我说好，那咱就回家。我说深柏这药啊你吃上指定行。我说之前有一个比你严重的4级心衰，糖尿病20多年了，没吃深柏舒心颗粒之前那床都起不来啊，用上深柏以后现在人家啥都行了啊。我一说完，哎呦这老太太也很激动啊，大林老师那我跟你走到底了。所以我就说一点，就这药咱不冲别的，你就冲这药的专业化瘀这一点，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啊。所以治病你化瘀是最对症的。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一位患者，那也算是我老乡了，今年63，脑出血，本身有高血压，平时呢就一直吃硝苯地平控制着。那年过年很早啊，转眼间还有几天马上就快进入小年了啊，孩子马上放假了。他说每一天呢都是我接送孩子，那一天

医院啊，住了大概能有个14-15天呢。出院之后，右边的身体就瘫痪了，啊，自己走不了路，得有个人在那扶着才能走。这个右腿呢也没有啥知觉，说你用手掐一掐呀，没感觉。右边的这胳膊抬起来都费劲，吃饭什么的都得靠着左手。有这个病之后啊，便秘也严重了，4-5天才能排一次大便。完，身体也虚，晚上睡觉呢总是盗汗，所以这几年这个身体啊一直都不好，就全都是老伴伺候。老伴人好啊，一句怨言没有。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伺候我这样的人比伺候那小孩累多了。有时候看到老伴累的那样，我都合计我自己死了算了，但是呢我还舍不得。”这今年呢，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这算是跟你结缘了。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医治有缘人啊。我自打用上森柏树英颗粒和鹿胎这药，我到现在这不一个多月了吗？我现在这手脚啊就再没凉过，老伴搀扶我也能下地走走了，迈步也能使上劲儿了，而且排便也开始顺畅了，这现在2天就能排一回。所以大林老师这森柏树英颗粒和鹿胎这药那是真好啊！他说等有机会，鹿胎这药如果还有啊，我一定我得多储备点。那么说起梅花鹿鹿胎啊，就是这个梅花鹿的胎盘这药，我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的呢？就是从大家真正用上以后，如果你从书面理解，鹿胎这药就补肾啊，这药补精血，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但是如果你从专业的角度，鹿胎这药一药适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够补肾滋阴啊，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因为药盒说明书上就这么写的，为啥大家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啊？你比如，那么究竟能给我们这个心脏病人带来什么？你就拿森柏来说，其实你像市面上这溶栓的药很多，化瘀的药也不少，但为啥森柏树英颗粒这药它那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呢？为啥很多人用过很多的药它没有效果，而偏偏吃上森柏树英颗粒之后它就有效果了呢，见效了呢？第一，这个森柏树英颗粒这药配方好，可以这么讲，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整体全面的给你化瘀。你看配方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啊，就包括现在都有啊，很多人可能还在用的，叫什么？叫丹参滴丸，对吧？那就是用丹参做的，所以丹参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化我们脑部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这药长得就像人的大脑形状似的，所以沙参这药啊，专门化脑部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有点苦涩，过去我们讲啊，黄芩、黄连、黄柏这三黄当中，只有黄柏能够化全身血脉的瘀，同时肩负着什么呢？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那么你像牡蛎这药，它能软坚散结啊，能散结啊，所以牡蛎这药它就能化肾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啊，尿毒症、痛风、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这药。那龙骨是什么？化石啊，啊，这药呢能化你全身各种深层次的瘀，啊，陈旧的瘀，无形的瘀。所以森柏树英颗粒这药跟以往你所用的药比起来啊，它化瘀更全面，治病更全面，这是第一。那第二呢，
这药里边的领头药可了。

顶头药是啥？是龙骨。龙骨的药啊，它不属于植物药啊，它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化石，所以这药特殊，化瘀力道足啊，化瘀有深度，所以说叫深度化瘀嘛。化石化石，就像我一直说的啊，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啊，所以真柏树阴颗粒这药领头药是真厉害，深度化瘀啊，尤其啊，咱们有些病啊，五年十年以上的陈旧淤堵的都能给你化了彻底。第三，这药剂型它属于颗粒制剂，劲儿大量足我就不提了，一袋等于其他药两袋我就不提了啊，我就说一点，颗粒制剂入口即化，你就是拿凉水去送药它也能给你速溶，可以说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它治病就快，快还不说它安全呢，对不对？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像很多西药降压药降糖药也快，但是不安全，你像深柏树阴颗粒这药快它还安全，所以咱们兄弟姊妹啊，用过这药的最有体会，尤其咱们之前自己熬制过树心汤的，你一副药啊，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讲话了，我自己去配药，你买回来是不是得20多块钱？那你45副得多少钱？是不是就得900多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功夫钱，这就得1000多块钱了。你这成药呢，一袋药成本12.2块啊，当然就是药厂的成本，就光药材药厂的成本，所以药厂因为有我这层关系给到咱们的是什么价？裸价，多钱成本多钱给大家，药盒钱都没算，就是这个药材的成本，这一盒啊45副550块钱，你自己要是配的话45副得1000来块钱，你看差多少吧。所以无论是效果还是省钱这一块，那大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刚才我就说了，这药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这药和说明书写的也很详细，我就不一一给大伙阐述了。那么这药是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神在哪儿呢？梅花鹿是啥呀？那古人讲话了，那是上古神兽啊，所以胎盘是啥呀？是孕育神兽的，是滋养一切的，是修补一切的，所以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么一点啊，就发现从里边提取出的干细胞，那干细胞啊有超级强的这种修复再生能力，那么所以这药啊四大修补，能强心补肾，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让我们心脏病患者强心，恢复心脏功能，能够补肾健脑，恢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啊，帮助我们修复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说白了帮助我们中风偏瘫的患者啊，脑血栓脑淤血的患者改善这些后遗症呢，修补我们这个受损的胰岛，帮助我们修复萎缩坏死胰岛，那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嘛，对不对？哎，来减少我们降糖药的摄入啊，因为你糖尿病的原因不是血糖高，是你胰岛受损，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你通过这个鹿胎的药补肾滋阴，修补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让你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这不就减少了降糖药的摄入吗？最后呢它还能够达到一个补肾壮骨啊，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你受损的关节，修复你萎缩坏死的软骨，你比如骨头方面，你比如膝盖软骨方面，你比如颈椎椎间盘方面啊，所以可以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药啊一药能

自用。其实正常治病你单独用参白也行，你比如说在治疗心脏上，那也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血栓、偏瘫，但你配上鹿胎的药，这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吗？这就等于说几何翻倍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用参白舒心颗粒啊，心脏的血管啊我淤堵化了啊，我这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呢、喘气费劲呢、上不来气啊啊，包括我们出现的疼痛啊啊闷呐、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因为啥？这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改善了，不会再心梗了，更不会再猝死了。但是你之前因为淤堵导致的一些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是不是还需要改善，甚至需要治疗啊？所以为啥你很多时候依然还有乏力感呢？依然感觉身上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呢？甚至依然说精神头不够呢？就是因为你现在心脏的功能不行。那专业讲是啥呀？因为你病重了，你病重那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心衰。那所以你还得怎么的？强心补肾，你得修复你受损的心肌，你得修复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所以为啥你吃上这鹿胎这药以后，明显的感觉到心脏有点劲儿了呢？明显的感觉到不那么累了呢？明显的感觉到不那么乏力了，胳膊腿也不难受了，明显感觉到自己精神头足了呢？说白了，强心了，心脏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一天比一天好。其实人生啊，你记住，我们这一生很短暂，活着活着不知不觉的人就老了，老着老着怎么的就没了。这话我不愿意说，真是那个事儿。所以平凡也好，精彩也罢，都只是天地的过客。所以活着的时候一定怎么的，你得想开点儿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歇歇，对不对？别为了赚钱，别为了养家，别为了孩子累坏自己的身体，别再透支了自己的健康。钱可以再挣，对不对？物咱可以再买，是吧？但身体一旦垮了，健康一旦没了，你钱和物再多也没有用了。人生只有一次，生命不可重来。人这一辈子啊，一定要善待自己，善待老伴，珍惜眼前人啊，千好万好，健康最好。所以一说起健康啊，一说起参白舒心颗粒，一说起这个鹿胎的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伙开这口。那、这不嘛，前几天参白药厂小辉给我打电话约我啊，他说正好啊，这来北京办点事儿啊，过来看看我啊。我说咱们之间你就用不着这么客气，对吧？你一天我也知道挺忙的，我说你忙你的就行，我这块呢不用你惦记。这不昨天上午给我打电话啊，说前天来的北京，合计呢看看我。我说那来呗，那、到家里我让你嫂子做点好吃的，对吧？在家吃也方便。他说家里不方便。我合计我跟你说点事，咱俩还是在外边吃一口吧。我说那行啊，你想吃点啥啊？他说啥都行啊。我说我订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吧。那、这一晃啊，也是有日子没看着了，彼此寒暄几句，唠了一会儿，我也能看得出来啊，他找我指定是有事。我说小辉啊，我知道你找我指定是有事，要不啊你不能轻易找我，咱们之间彼此这都认识20多年了啊，人有几个20年呢？我说你就直接说吧。小辉就跟我说了，说参白这药大家这1年多反响还行啊。我说挺好的呀，啊，用的都说好。他说大林哥呀、咱们之前呢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呢也是关于参白舒心颗粒这药的。你知道这药医院是749，给咱们呢一直都是550，就是说这药材成本多钱我就给大家多钱，这一晃1年半了，一直都是啊。他说我也很难，但我一直没找你啊。他说我这次来呀、

有这么几个方面因素。今年龙骨这药原材料价格又上涨了，虽然说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的这点药你要这么用的话它挺不过明年，所以啊我们也得进药啊。这就造成啥呢，就给你这块我药材原料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的药价格还高。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就不提这事了，赔了挣了的，对不，咱们这关系也不说这些，关键现在我们是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龙骨这药的原材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上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卖老贵了，而且买的人还特别多啊，这认识都上去了，都认识到龙骨的好了。所以我想说啥呢，深买这药啊，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你实在得给我往上提一提啊，你得给我往上涨一涨。小辉说从去年六月份就说这事儿啊，他说一直拖一直拖，今年不能再拖了。他说我这次啊我来我主要目的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跟医院的价格持平行不行，749一盒。我听完之后啊，我半天没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说啥，尴尬了那么一会儿啊。我说小辉啊，我说去年我曾经跟我这些兄弟姊妹可说过，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啊，我绝对不允许深百地要涨价，哪怕就涨一块钱也不行。这小辉说大林哥呀，你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咱们认识24年了啊，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那种人吗，我也不希望深百地要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药材的原材料价格3月份以后一下子就涨了30%啊，所以我现在550一盒，这赔的太厉害了啊，你哪怕说持平，哪怕说不挣钱持平这都行，可现在是赔钱呢，你这么下去的话我那厂子就完了。所以我的意思，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咱都统一到749，大家呀都一致也就完了，那医院也挑不出毛病来。我说一盒药得涨200块钱，那涨得有点多呀。小辉说去年就要涨你就没让涨啊，一直拦着一直挡着，所以这就等于说啥呢，直接拉起药价，本身这药的价格医院它就是749，从一开始啊供的第一盒起就是749，只是咱们这关系就给一个药材成本的费用，但现在不行了，你再这么坚持下去的话我那药厂就挺不住了。所以啊我的想法是啥呢，咱这价格啊就都统一到一条线上，那统一一条线得了，就是749。我说小辉你听我说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患者病友的角度去考虑，你比如说我之前我买一盒是550块钱，你一下子变成749，一下涨了200块钱，一盒要涨200块钱呢，是正常深百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用就是550啊，你现在让我749一盒去买，那我这一盒就等于说多花了200块钱，这是实实在在花出去的，那你从我老百姓的角度怎么理解这事啊，就是多花钱了，对不对，就是让我多花200块钱呢，那大家就会想这肯定是用好了，大伙都说这药好了，这药厂呢就开始给我们涨价了，所以老百姓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有多难，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对吧，老百姓关心的就是说这药它能不能治我病，这个药啊我能不能吃得起，是不是，我能不能少花点钱啊吃到能治我病的药，老百姓就想这个呀。所以我就跟小辉说，那我说今年呢能不能先这么地，能不能先不涨价，小辉就说了不行大林哥。

0: 要不是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跟你说这事儿。我啥人？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咱二百的确太多了，老百姓接受不了。这小辉就说了，涨一百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大林哥，啊，你也让一让，咱们综合一下，涨一百块钱行不行？小辉看我没说话，说涨一百块钱还不行啊？我说这样吧，小辉啊，一盒涨五十块钱吧，那这样呢，老百姓能接受，一盒要涨五十块钱，啊，咱们现在呢不是550一盒吗？一盒涨50。就600块钱一盒呗，对不？这样呢老百姓能接受。小辉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去年就说涨到600，完一直拖。我说这样啊，今天这都6月3号了啊，老百姓端午节还没过呢，我说你先别涨价。小辉说7月1号深百树荫科的一盒从550上调到650，没办法了，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小辉说一说缓冲啊，去年就缓冲，完今年还缓冲，总缓冲，老缓冲，总缓冲啥呀？我说别介。小辉当时就很生气，说别介别介别介啥呀，我是真金白银往外花这钱，我是赔钱呢。我说小辉啊，你听我说啊，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条件都不咋好，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甚至就没用过这药啊。我说我得恳求你，在7月1号之前，在涨价之前，能不能在6月的中下旬让我开展最后一次深百树新颗粒这药原价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儿啊在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那不都开展过了吗？我说是啊，是开展过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呀。我说既然要涨价了，7月1号就涨价，那我说想最后开展一次深百活动，我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用一用。小辉说这一盒要涨100块钱，这叫涨价呀？我说小辉啊，你得这么看呐，在你眼中可能这点钱不算啥，但是在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心里这就不少了，也没有买卖，就靠那点退休金，有的甚至讲话了连退休金都没有，就那么点地去挣钱，给人干活挣点钱容易吗？不容易。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你看我说完，这个小辉啊挺不高兴的，直叹气。其实我回到家里边，我心里也不得劲儿啊，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的，没办法啊，从去年龙骨这个药材的原料就在上涨，这药材啊它就跟金价似的，涨钱如流水，你让它往下降可难了，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我今天呢也算是把这事跟大伙说了，从7月1号开始，深百树新颗粒就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50一盒，现在呢还都是原价。另外呀，我也给大伙争取到了梅花鹿胎盘，就梅花鹿胎盘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是最后一次了，咱们全民一起参与啊，医院呢得准备准备，所以过几天给大伙开展，就最后一次鹿胎这药全民的免费试用活动，所以希望到时候大伙都能参与。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有事你打电话。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

0: 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我是沈阳的，高粉。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荣幸了。
3: 有缘分的。
2: 哎呀，我吧，其实哈，想借给咱们吧，争取一次那个梅花鹿胎盘呢，让真有这个机会吧。我想让我邻居送你。他吧，看我用的好吧，想用，但是一直吧犹犹豫豫的，就怕啥呢？把钱花了，咱也不敢挣。要是有这个机会吧，到时候给他报个名啊。
3: 可以啊，我不是说了吗？这次呢是最后一次的全民免费试用，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用。他想免费试用，到时候你就通知他，让他报名就行了。没有什么新朋友啊，老朋友啊，没有啊，全民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啊。
2: 哎呀，太好了，大林老师。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讲，我现在用的是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和这个梅花鹿胎盘，为啥吃啊？我过去心脏不太好，一发病的时候吧，这心口啊，简直像针扎的样子。这一犯病前后吧，哎呀，怎么的不。也不打打的时候疼的不行了。完事的再一个呢哈，你吧还憋不住，不好意思有点啊。老爱往厕所跑啊。
3: 是
2: 啊。尤其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哈。哎呀妈呀，都得早点看看啊，哪有厕所啊，医生排好点啊。
3: 哎呦。
2: 哎呀妈，就有那个想上厕所的感觉，就赶紧去呀。要慢点吧，都容易裤子里边
3: 憋不住，
2: 笑话你了。所以吧，其实吧，我很想出门。大林老师，我还发现一个啥呢？我的心脏病，只要一看，哎，就有尿尿的感觉，就老想上厕所，就可想上厕所了。而且这个心脏跟这个肾，就是人了似的。那这个不好吧？那个也不好。你说那
3: 肯定
2: 呢？
3: 这个心和肾呢，的确它俩是有关联的。啊，你看我们中医讲了，这个心肾相交，一夜两眠啊，就是心是属火的，肾是属水的。你看水和火它俩不相容，但是它俩要维持平衡，能明白吧？哎，只要有一个不平，就像咱们家庭似的啊。你看家庭里边，你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肯定平衡的情况下，你这日子过得就顺当，对不对？要是不平衡的话，一个非常强势，另一个总是被打压，那你放心吧，这个家庭不太和睦的，对不？那我们这个心脏和肾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那么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精血就不旺，精血不旺，这个血啊，我们正好心脏需要，所以当你肾气虚啊，肾精不足的时候，就导致我们的心血不足，因为本身你又是个操心命。那讲话呢，啥事啊都爱问，都爱寻思。对呀、你一寻思，你一参与，他就熬心血，对不对？熬心血的时候，本身就肾精就不足，他这个精血化生不了那么多，讲话了就气血生化无源，所以这就导致。

0: 越虚，这个肾越来越虚，完了导致我们肾气也不足，出现的一个什么呢？浑身乏力呀、没劲呀、免疫力低下呀，包括说睡眠障碍，包括你说的夹不住尿啊、憋不住尿啊，到后期啊，心脏功能也跟着出问题了，心脏一犯病，完了之后就开始憋不住尿，其实这个早期就有了。
1: 夏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咱自己也没往那上想啊。这个肾宝这些颗粒吧，我没用几天哈，我这心脏真没有好点。这心一虚坏了吧哈，就稳当多了。你俩那个等我遇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哈，哎呀，心脏疼痛了，真的不高兴。一咬这嗓子哈，前后心脏不那么太疼了。反正呢，困难了。哎呀，比以前那种凉的那个感觉强多了。这心脏这个上面病人是有点反了吧？我有病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这是睡眠了。这个睡觉呢，晚上哈，卡子。都比以前强多了，这个挺不容易哈。
0: 对呗。
1: 哎，完了那个肾方面吧，也有好点。那晚上我们稍微憋点了啊。
0: 你看看。
1: 意思，哎，也不用寻思忙着了跑了。而且呢，这晚间起夜吃的也少了。尤其是到后来吧，我就想这个梅花润胎盘。而且我发现哈，这个药吧哈，搭配这个肾宝一起吃哈，那是还好。我打入的这个润胎的药吧，这一口啊，这回就疼痛相当少了。就在后面用的哈，一下缓过来了。而且能解尿。现在你看这有尿，你不用着急。另外大林老师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有伸伸大脑刺挠啊，这
0: 啊痒痒刺挠。
1: 哎呀，有的时候刺不是感觉皮刺了，就像肉刺挠似的。有的时候来的劲儿的哈，我分的部分场合不管了。我一个毛啊，要是忍不住。搁家有的时候吧，我跟我媳妇一蹭啊，把衣服脱了。真的，这个说的时候我现在都有心理作用，这个说我都想熬。你俩吃这个肾宝翠微颗粒和这个绿苔糖以后，这浑身气的情况好了。这个整个这个身上和腿上的皮肤吧，也不用干了。这么摸的就可舒服了。真没想到哈，这两样一起用吧，还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没想到的。
0: 没想到啊！
1: 我真心的很感激你。
0: 可以了。
1: 别说这个肾宝翠微颗粒这么好的药，我总觉得吧，它吃的半年半年了，不知道，我就想把它治好。要涨价我可着急了。
0: 涨价呀，势在必行。这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改变啊，必然的，因为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说涨价，但是呢我这边一直拦着啊，一直就是没让涨。这回呢人家药厂小辉啊，人家特意到我这边来找我跟我商量这事儿，完了之后要恢复到原价格，但是呢最终我们谈的就是先涨100块钱，得从7月1号以后啊，的确是拦不住了，他还特意来一趟，说白了人家就是通知你的啊，我就涨价了，你要不让涨的话，那我这边就得破产了，要破产了这药咱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说没办法，所以咱们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病该治咱还得治啊。我这边呢就尽量啊，让大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呗，好吧。
1: 好的，大林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客气了。
1: 另外吧，我还得像刚才说的，还帮着林毅也申请啊。
0: 行，
1: 我是
0: 到时候啊咱们打电话申请吧，全民免费啊。
1: 太感谢您，大林老师。
0: 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电台 FM 91.7，
1: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

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四十集，左右为难。无论武帝刘彻怎么做，这都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很有可能两边都会遭到埋怨。刘伶儿这个女人果然诡计多端，心思狠辣。刘彻正低头暗自思忖着，并没有听到窦太皇太后叫他，于是太皇太后见状又重复了一句：皇帝可愿为皇祖母分忧吗？刘彻一时还想不出有何对策，只得硬着头皮：孙儿谨遵皇祖母懿旨，孙儿这就出去平抚民心。正在此时，一旁的刘不周出班说道：启禀太皇太后，陛下九五之尊，当面与普通百姓口辩，有失陛下的威严，更于皇家颜面不利。微臣看不如这样，微臣有意为太皇太后分忧，为陛下谋事，请陛下全权授权于微臣，微臣替陛下处理此事吧。这窦太皇太后很是犹豫，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自从上次要拿刘不周给景帝殉葬一事闹出了诸多大乱子之后，窦太皇太后自是不敢轻看刘不周了。刘不周进而进言道：太皇太后，此事若定，都是太皇太后威仪所致，若不成，太皇太后可随便治微臣的罪，微臣绝无怨言。窦太皇太后沉思了片刻，在刘伶儿的搀扶下站起了身。好吧，此事就全权交于你来替陛下主办吧，淮南王儿。说着他转过头叫道。刘凌霄赶忙出班应道：儿臣在。淮南王是皇室亲王，由你来协办此事，也可显示朝廷的重视。刘凌霄赶忙拱手：儿臣遵旨。窦太皇太后看着众人说：民心自然是不能失，可谁要是敢坏了哀家的寿诞，那就是和哀家过不去，哀家也定会跟他过不去。说这话的时候，窦太皇太后用眼睛瞟着刘彻，看着刘彻赶忙又低下头，谦恭地垂立在那里。随后窦太皇太后对刘不周道：此事若成，哀家必赏，若不成，陛下受罚。至于你叶良禽，按罪处斩。哀家累了，你们自行定夺吧。说完太皇太后径直离开了。刘不周颔首回道：微臣遵旨，恭送太皇太后。刘伶儿跟在窦太皇太后的身后，在经过刘凌霄身边的时候，他轻声说了句：父王，找几个得力的人混入喊冤百姓中，将此事搅乱。皇城的富央门外，刘不周、刘凌霄等人站在高台之上，面对着下面群情激愤的数千百姓。刘不周对众百姓喊道：大家不要乱，本官是羽林剑叶良禽，受太皇太后和陛下委托，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众百姓一见，齐刷刷跪倒一片。人群中

我等草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一年，就是为了秋后这几亩薄田的收成。家中父母妻儿需要赡养，这禁令一下，必然误了收割时日，倘若粟米全都烂在地里，可让我们一家老小怎么活呀？另一个村民说：“是啊，况且我等还要缴纳赋税，没了收成，让我等拿什么纳税？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啊！”是啊是啊，为我们做主啊！众百姓七嘴八舌，怨声四起。刘不周点点头，他当众说道：“本官定会为你等做主，本官现在就宣布。”刘不周刚要宣布撤销禁止收割的禁令，一旁的淮南王刘离霄一把拦住了刘不周：“叶大人是要宣布撤销禁令不成？”正有此意，刘离霄冷冷笑了一下：“这道禁令恐怕叶大人是撤销不掉的。百姓疾苦，我大汉素以仁孝之天下，千岁因何阻止啊？”刘不周指着下面的数千翘首期盼的百姓，不解地问道：“政令以下，若没有施政主官亲自下令撤销，就算是太皇太后和陛下也不能越权撤销。刚才太皇太后并未下旨让金兆尹郡部一下令撤销，且那郡大人也并无此意，叶大人更是无权为此了。”被刘凌霄这番话说的刘不周立刻无语了。刘凌霄冷眼看着刘不周僵在那里的表情，心中暗自窃喜，但表面上不免现出得意的神色。刘不周想了想，他语气平淡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如此，那就让郡大人自己出来和百姓调解吧。”“好啊！”刘立霄阴阳怪气地表示赞同。人群之中，几个普通百姓装束的人陆续混进了喊冤的百姓群中，他们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散落在不同位置，密切地关注着人群的动向和高台上的情况。这几个人正是淮南王刘凌霄派来乔装成普通百姓安插进人群的暗探。这些暗探虽然努力装出普通百姓的状态来，但仍然是引起了另一拨人的注意。这拨人的其中一个装作在人群中寻找亲友，四处的挤来撞去，故意撞到了刚混进来的那几个暗探中的一个人身上。那个被撞的暗探本能地把眼一瞪：“你他妈不要命了，看着点！”撞人的那个赶忙哈腰致歉：“对不起，对不起。”还一个劲儿地用手给那位暗探扫掸身上的浮土。被撞的那个暗探似乎也察觉到自己行事有些不妥，刚才的表现那哪像个老百姓的样子呀，他赶紧换了个笑脸，不住地点头：“不妨事。不妨事。”撞人的一路向后走，来到人群的最后面一个头戴斗笠的年轻人面前，压低了声音说：“百里公子好眼力，那几个人果然不是寻常百姓。”说话明显带着换门酷吏的腔调。属下刚才假意为其扫掸身上的土，接近其身，但我看到那人那身软甲，想必是官府之人。戴斗笠的年轻人正是百里青，他冷笑着：“哼，你等给我紧紧盯住那几个人，暂时不要打草惊蛇，看他们混入百姓群中究竟要做什么。我们鼓动百姓前来喊冤，不仅是为计划而为，更是为帮百姓生计讨说法，切不能让人伤了老百姓。属下明白。”那人应诺一声，转身又返回人群之中。高台之上，金兆尹俊不疑态度傲慢地对众百姓喊道：“本官颁布禁令，自有本官的道理，岂是你等卑贱草民能够理解的？”众百姓也喊道：“我等只想回去收割粟米，不敢有其他奢望。”俊不疑用手点指着众百姓怒道：“你们这些大胆的刁民！

0: 人可知，冲撞皇城那是犯了重罪的，再不速速退去，定将你等尽数抓起来，投入大狱坐牢。不说则已，这一喊，众百姓的情绪一下子又被郡不疑的傲慢无礼给激怒了，人群马上骚动起来，潮水般的向着富央门涌了过来，其中有人愤怒的大喊着：“为官不为民做主，你枉为父母官！”此时混在人群中的那几个暗探见机会来了，相互使了个眼色，他们伸手从地上捡起小石块，就扔向了正在拦阻众百姓的一众宫卫武士，而且他们嘴里还不住地喊道：“对，打死这些狗官，打死这些狗官，冲进去，冲进去，找陛下评理去！”被砸中的宫卫武士以为发生了民变，一千名宫卫武士不由分说挺着长矛直奔众百姓而来。卫尉将军甘吉见状，唰的一下抽出了长剑向空中一举，他毫不犹豫高喊了一声：“任何人胆敢冲撞宫门，按造反论处，格杀勿论！”这几个暗探就是要趁乱激化百姓和官军的矛盾，把冲突升级，给留不周一个难以收场的烂摊子。此时场面几近混乱，双方剑拔弩张，相互谩骂着，谁都不肯妥协，眼看着一场混战在所难免。留不周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不住地冲着众百姓劝阻道：“大家稍安勿躁，切不可发生冲突啊！”可是场面太过聒噪喧嚣，根本无人能听得清刘不周的劝告。一旁的刘凌霄看着下面的情形，别有用心的不无调侃：“恐怕叶大人这差事是不好办喽，到时候不仅叶大人要获罪，就连陛下都要受你的牵连呐。”此时京兆尹郡不疑却显得兴奋异常，他一会儿这边看看，一会儿那边瞧瞧，不停地跳着双脚，而且双手比划着：“保民都是保民，杀无赦啊！”刘不周偷眼盯着郡不疑的一举一动，他趁身边的刘凌霄等人没注意的当口，抓了个机会，伸腿绊在了正在跳脚起哄的郡不疑的脚上。这家伙一个没站稳，整个人失去了平衡，竟然啊的一声滚下了高台。巧了，他刚好落到躁动不安的百姓群众，还没等郡不疑站起身，一个百姓眼尖一眼就认出了倒在地上的京兆尹郡不疑，他大叫一声：“京兆尹，是他，就是这狗官，快，那狗官京兆尹掉下高台了！”众人一听，全都不再冲撞富阳门了，呼啦一下子把郡不疑围在了当中，一个个都是怒目瞪着他。郡不疑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看着四周一双双愤怒如火的眼睛，吓得他大叫：“我是朝廷命官，你们要对本官做什么？”“做什么？打他！对，揍他！打他！”愤怒的百姓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啊，纷纷冲上前来，劈头盖脸就往郡不疑的身上踹将起来，上百只脚雨点般的落到郡不疑的头上身上，直踹的郡不疑就地翻滚，是哭爹喊娘。宫门口的宫卫武士有心上去救京兆尹郡不疑，可怎奈那郡不疑被数千百姓围在当中，他就根本挤不进去，只能望洋兴叹，爱莫能助。高台上的刘凌霄见此情景也是吃惊不小，他焦躁不安地自言自语：“这个无能的废物，废物！”一旁的刘不周却笑了：“哼哼，谁让郡大人忘乎所以，自己不小心的。千岁要是看着不忍，大可以下去救京兆尹大人，反正叶某是断不会下去的，免得殃及池鱼呀。”“
1: 你！”
0: 刘凌霄气得无言以对。他探头看了看下面的情况，见一众群情激愤的百姓，依旧不。

0: 不饶地对着郡不疑不停歇地猛踢。人群中传出了郡不疑鬼哭狼嚎般的阵阵惨叫之声。看到这个情景，刘林霄惊惧地咽了口唾沫，他没敢下去。此时人群中的郡不疑被众百姓踢得死去活来，大有奄奄一息之势，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扯着脖子嚷：别打了，别打了，本官现在就下令撤销禁令就是了，求求啊，求求各位乡亲，饶本官一条命吧。怀仁帮刘林霄暗中安插的几个暗探恶意制造矛盾，导致请愿的百姓和护卫皇城的宫卫武士发生了摩擦。眼看事态无法收场，刘不周情急之下偷偷地把京兆尹郡不疑从高台上踢下，滚到了众百姓眼前。这一下他可遭到一众百姓的拳打脚踢，导致郡不疑承受不住，只得答应撤销禁令。一个百姓听到郡不疑的话，他赶忙转头对高台上的刘不周喊道：大人，大人，他下令撤销禁令了。刘不周假装狐疑地说道：什么？郡大人刚才说什么？场面太乱，下官没听清楚，请郡大人再清清楚楚地说一遍。郡不疑仰面朝天地躺在人群里，起初还犹豫了一下，却眼见着一个个一脸戾气的百姓的脚又要踹到自己头上来了，他可承受不住继续被这么群殴下去了，于是赶忙硬着头皮喊道：
1: 下官，下官现在就下令撤销禁令，百姓尽可以自由收割秋粟。
0: 众人闻听马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大家齐喊着：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家收粟米了，今年的收成有保障了。刘不周在高台上一边喊着：听清了，听清了，说着他转过头对身边的人招呼：还不快下去把郡大人扶上来。几位侍从应诺，赶忙下去就要从人群中把郡不疑拖上来。此时那几个淮南忙派去混在百姓群中的暗探见一招没得手，他们怎敢罢休，几个人相互使了个眼色，纷纷脚下内使力，每个人的右脚靴子的尖上顿时弹出一小段锋利异常的刀锋来。随即这几个暗探不动声色悄悄接近了被百姓围在中间躺在地上仍呻吟不止的郡不疑，就要对他暗中下手。倘若这几个人趁乱齐力踹向郡不疑，就凭他们脚上的那几把锋利的刀刃，这郡不疑必死无疑。假如郡不疑就这么死了，那这场百姓皇城喊冤事件的性质可就完全变了。刘林霄大可以将郡不疑的死栽赃给刚才殴打郡不疑的百姓们，借机以百姓造反打死朝廷命官的罪名下令将众百姓抓起来问罪，倘若再有人动手反抗，那就很有可能上演一出众百姓血染富阳门的惨剧。就在那几个暗探正要动手之时，几颗轻盈透亮的小水丸从身后不偏不倚无声无息地击中了那几个暗探的后脖子。那几个暗探只感觉后脖子上陡然一凉，都不约而同地伸手摸了一下脖子，却什么也没摸到。正在他们疑惑之时，竟然一个个都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双眼逐渐变得呆滞，表情木讷，像几个傻子似的呆愣在原地不动了。站在人群最后的百里青双手抱着肩，看着发生的这一切不免冷笑一声。一个手下来到他身边小声说：回禀百里公子，我等见他们又暗中搅局圣女恼人，就一人送了他们一颗去破珠。这几个小子至少一个时辰之内是醒不过来的，都跟痴傻之人一样毫无行动力了。百里青点了点头，不无调侃地说：他们这样傻傻的还是挺可爱的，就让他们好好清静清静吧。

0: 早已被踢踹得浑身上下泥污不堪，这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整个人因为受惊吓变得萎靡不振，活脱脱已然奄奄一息的一个半死之人了。刘步洲强忍着笑，假装关切地吩咐：哎呀，大人怎么就如此不小心跌下高台啊，看看都摔得体无完肤了，快快将郡大人扶下去找医官治伤。此刻的郡不疑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加上他伤势过重，无力辩驳，悻悻地在侍从们的搀扶下离开了。一旁的淮南王刘林霄气得脸色涨得发青，却毫无借口可以发作，只得暗气暗憋。面对高台下欢呼雀跃的众百姓，刘步洲此刻把手一伸，高声喊道：大家静一静，下官还有话要说。众百姓赶忙停止了喧闹，全都安静下来等待刘步洲说话。刘步洲说道：想必大家都知道，今日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临凡降罪之说，着实令人心不安。众百姓刚才全都沉浸在撤销禁令的喜悦中，暂时把西王母降罪一事给忘到脑后去了，现在经刘步洲这么一提醒，全都想起来了，马上又变得惶惶不安。其中一个百姓还喊道：
1: 叶大人，西王母娘娘倘若真的降罪人间，我等就万劫不复了呀，恳请朝廷救我等啊。
2: 是啊，触怒了天言，人间是要降下大灾祸的，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呢。
0: 另一个百姓面色惊惧的道。人群中一位年龄稍长的民户说：
3: 听闻只要提前为西王母备好令他老人家心仪的落脚之处，就可以化解娘娘的怒气，宽恕众生，也不知这个法子好不好使啊。
0: 他旁边另一个人也插话：
1: 的确是真的，你没见近日平白出现了许多披头散发的怪人吗？手持槐树枝，还到处丈量房屋，为西王母娘娘选地吗？
0: 众百姓就这样七嘴八舌的议论个不停。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6: 对，
7: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6: 对，
7: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

0: 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嗯、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六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两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每天吃两片就行，
0: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嗯、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嗯、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嗯，咱们是100粒的大包、啊、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
1: 嗯，
0: 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
1: 哦、
0: 将近一年的周期了，对不 对,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嗯、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1: 嗯、
0: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嗯、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2: 第41集《寿诞风云》。听到百姓七嘴八舌议论不停，刘不周答道：“此事的确不假，上古有一本名曰《穆天子传》的书籍中就有过记载。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巧遇西王母娘娘，因不知其真实身份，多有冒犯，西王母大怒，欲降罪于人间。周穆王得仙人指点，修筑豪华殿宇供西王母居住，娘娘感念穆王诚心，便不再降罪，天下百姓才得以平安。”“
3: 哦，是吗？那既然如此，那就赶快去吧。”
2: 众百姓闻听立刻躁动起来，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就要去给西王母娘娘选房子。刘不周赶忙劝阻众百姓：“大家稍安勿躁，本官要说的正是此事。”众百姓急切地对刘不周喊道：“
3: 叶大人，为何不让我等这就去找呢？惹怒了西王母娘娘，我等一家老小可就都活不了了呀。”
2: 刘不周说道：“若是你等去找了落脚之地，恐怕只会加深罪孽。大伙是想想，那寻常人家的宅邸岂是能给西王母娘娘住的？”哎，被刘不周这么一提醒，众百姓也都全意识到了。
3: 是啊，叶大人说的不错，西王母娘娘是神，咱们这平头百姓的宅邸怎么能住得了啊？
2: 刘不周继续说：“万一西王母娘娘因此又嗔怪下来，说咱们怠慢了天神，岂不是更会火上浇油了？”“
3: 是啊，是啊，那这找也找不得，住也住不得，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呀？”
2: 百姓们又纷纷惶恐了起来，一个个又没了主意。刘不周制止住喧闹：“大家听我说，正是因此，所以太皇太后他老人家和陛下为此想出了一个万全的好法子。”众百姓迫不及待地追问：“什么好法子？叶大人快说吧。”“
3: 大家知道，这皇宫是天子居住之地，天底下哪里还能比得上这里仙气十足，龙气飞升呢？
2: 太皇太后和陛下心系百姓安危，所以特意委托下官宣布，陛下将自己所居的寝宫紫薇殿让出来给西王母娘娘居住，作为娘娘临凡下界的行宫。”刘不周娓娓向百姓道出了解决方案。众百姓一听，顿时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个感激涕零的全都跪伏在地上，不停地高喊着：“
3: 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有救了，太皇太后万岁，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其中一个百姓喊着喊着突然想起什么：“
3: 太皇太后66岁寿诞之日在即，他老人家还心系天下臣民，真是我大汉百姓之幸，我等要给太皇太后恭祝寿辰啊。”
2: 众百姓一听都觉得有道理，马上齐声送道：“
3: 恭祝太皇太后万寿无疆，恭祝太皇太后万寿无疆。”
2: 几句话，刘不周就化解了百姓们心中的惶恐和怨气，不仅让百姓们心甘情愿地称颂窦太皇太后的功德，为她的66岁寿辰祝寿，堵了老太太的口，更替武帝刘彻在众百姓面前赢得了人心，起到一举三得的大好效果。见此情景，刘不周身旁的淮南王刘凌霄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4: 哼，叶大人可真会邀买人心啊。”“哼哼，
2: 千岁过奖。”刘不周一笑戏谑地回道。“
4: 不过本王可是要提醒叶大人，自高祖皇帝至今，天子都是居住在未央宫的紫薇殿的，叶大人一句话就把陛下的家给搬了，你让陛下到何处去住呢？”
2: 刘凌霄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刘不周却笑而不答。人群的最后，一个手下有些慌张地来到百里青的身边，小

神秘地附在百里青耳朵旁汇报着。百里青听毕也是脸色震惊不已，他略一沉思后果断地吩咐，既然如此就把那些怪人都撤了吧。叶大人不是交代说要好好的闹上几天吗？这么快就不玩了？那位手下有些意犹未尽。百里青则笑道，目的已经达到了，况且叶大哥把陛下住的房子都送人了，咱们得配合叶大哥把这出戏演好啊，是不是？属下遵命。百里青继续说，走，现在速带我去那座民宅看看究竟。说着百里青故意将斗笠向下压了压，就在手下的引领下转身离开了永寿殿。王太后的寝殿，王太后没好气的对刘不周说，叶青，虽然你及时化解了此事，但你总该事先跟皇帝商量一下，就这么让皇帝搬离紫薇殿，你让皇帝住哪儿啊？太后容禀，当时的情形您是没看到，太皇太后咄咄逼人，淮南王爷添油加醋，微臣哪里有时间再和陛下商量啊。太后王信在一旁说，太后的确如此，淮南王那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恨不得马上把这烫手的山芋推到陛下手里呢。魏将军公孙贺恨恨地说，哼，这淮南王仗着太皇太后的庇护愈加得寸进尺了。刘不周拱了拱手，太后不必担心，陛下居所的事情微臣早有打算，太后就请放心吧。南宫公主在一旁高兴地扯住了刘彻的衣角，既然陛下哥哥无家可归了，皇妹这次就仗义一回啊，陛下到皇妹的公主府去住吧，咱俩又能像小时候一样玩耍了。说着跳着脚的南宫公主转过头对刘不周说，那叶大哥也一起来呗，都贵为长公主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王太后愠怒地呵斥着南宫公主，你皇兄如今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如何还能跟你一起玩耍？这传出去岂不是又要授人以柄了？亏你想得出来还不住口。南宫被王太后一顿训斥搞得没了兴致，嘟着嘴一个人坐在那里生闷气。王太后看了看众人，然后面向刘彻说，皇帝，哀家知道你近日因朝堂之事和卫子夫之事心绪不安，不过如今太皇太后和窦家势力庞大，为了你的皇位稳固，就连哀家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偃旗息鼓，不和他们发生冲突。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两日后太皇太后的寿诞大典，你可要小心应对，切不可意气用事，节外生枝。儿臣谨遵母后懿旨。刘彻犹豫了一下，躬身回道。永寿殿外，走出大殿的刘彻叹了口气，哎，母后的意思朕怎能不明白，她是让朕审时度势，弃了营救卫子夫兄妹的念头，不要和太皇太后正面作对。可是刘不周若有所指地回道，陛下不必忧虑，两日后太皇太后寿诞大典，可就要看陛下把这出大戏唱出彩了。这天半夜，宫中詹氏府内，阿玉琪裹着一身黑衣，轻盈如燕地越过几层屋脊，悄无声息地飘落到院中。他轻巧地躲过了两对巡视护卫，没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其中一间居所的门口。见这间居所的房门上贴着十字插花式的官方封条，阿玉琪就没触碰那房门，只是轻轻撬开了旁边的一扇窗户。他像条泥鳅似的跃身钻了进去，没发出一丁点声响。房间里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阿玉琪为了不让外面巡逻的护卫发现，就没敢打开火折子照亮，而是从怀里掏出了个小笼子，

子里面装着十几只嘤嘤作响的萤火虫，十几只萤火虫汇聚在一起，散发出一捧微弱的亮光，但并不太过显眼，不足以引起他人的注意。阿玉琪将小笼子放在地上，见着这微弱的亮光，一点点地向前摸索着。不一会儿，他来到靠墙的一个躺柜的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放入躺柜最下层的抽屉里。这一切做好之后，阿玉琪收起小笼子，又顺着刚才进来的窗户出了房间。他一拧腰，飞身上了屋脊，没一会儿便消失在夜色中。两日后，长乐宫，窦太皇太后66岁寿诞大典的现场，整个长乐宫上上下下人人都喜气洋洋，各处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在京的各王公勋贵、朝廷重臣和特意为此入京的各地诸侯王，全部都携夫人盛装到场庆贺窦太皇太后的66岁寿诞。这场寿诞大典规模可谓是盛况空前，宴开360席，寓意是66大顺，天下祥和，五谷丰登。窦太皇太后今日是一身光彩照人的华贵礼服，满面春风地坐在正中高位，武帝刘彻和王太后殷切地陪伴在两旁。大典热闹了一番之后，淮南王刘林霄站起身来，端起了一尊酒，不无兴奋地说道：诸位，今日我等齐聚于此，共贺太皇太后66岁寿辰。太皇太后她老人家为我大汉天下延绵龙裔，主政后宫，辅佐和抚育了三朝君王，其功堪比皇宇。让我们一起举杯，共祝太皇太后长乐永康，如意延年，与日月齐光，与天地同寿。众人纷纷离席，跪倒一片，高声颂赞窦太皇太后，举杯向太皇太后敬酒。窦太皇太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频频和众人举杯相庆。刘彻在一旁挨近提醒道：皇宗不少饮，您年岁大了会醉的。今天太皇太后心情颇为大好，没有像往日那样总是冷眼对刘彻，反而和颜悦色地说：孙儿放心，哀家今日特别高兴。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哀家醉不了。刘林霄说：不错，太皇太后平日忙于朝政，日理万机，难得有闲暇的时候，今日太皇太后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我等陪太皇太后一醉方休。一边的众人随声附和的七嘴八舌的竞相应和。一尊酒喝罢，窦太皇太后放下酒尊，颇为感慨地说：哀家16岁入宫，侍候太宗文皇帝，至今已有50个年头了。如今连哀家的孙儿都已经荣登大宝，看来哀家是真的老了。刘彻赶忙谦恭地回答：皇祖母不老，孙儿还得请皇祖母牵着孙儿的手去治理这偌大的天下呢。刘彻的话不管是不是真心的，窦太后此刻听起来都很是受用。她微微点头继续说：50年来，我大汉天下在哀家的手中，从百废待兴到如今的百业兴旺，真是感触良多。哀家无一日敢有所懈怠，祖宗的基业不可废，但有一息在，必殚精竭虑辅佐当今陛下，把我大汉天下江山永固。王太后在一旁听着并没做声，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刘彻闻言赶忙离席跪倒行礼：有太皇太后教导孙儿，是孙儿的福分。

0: 四儿恭祝太皇太后洪福齐天，万寿无疆。众人赶忙齐声恭祝太皇太后洪福齐天，万寿无疆。刘林霄不失时机地向外面把手这么一挥，排列在两厢的乐师们立刻奏起了宫廷大乐，音乐大气恢宏，绕梁三日而不绝。十几名风华绝代的舞姬鱼贯而入，跳起了宫中乐舞以助酒兴，整个寿诞大典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正在此时，一名内侍急匆匆走了进来，他凑到窦太王太后的耳边低语几句，众人不知何事，都面面相觑地看着太皇太后的反应。听完内侍的话，窦太皇太后的脸色瞬间变了。你说什么？下嘴醒了？内侍赶忙跪倒回道，回太皇太后，下嘴的确醒了，他非要面见太皇太后不可。闻听此言，一旁的陈皇后等人不禁一惊，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互看了一下，有些不知所措。陈皇后心虚，她厉声呵斥内侍道，大胆，今日是太皇太后圣诞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怎么能让个最无脚的太皇太后的好心情，还不速速退下？内侍忙不迭地回道，下嘴说他此时面见太皇太后，正是关系到寿诞大典的大事，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面见太皇太后。他说再晚就来不及了。王太后对太皇太后说，母后，这下嘴突然苏醒好生奇怪，既然他口口声声说是关系到母后寿辰的大事要禀报，母后不妨就见见他吧。窦太皇太后思忖了一下，她点了点头，刚要下旨，陈皇后见拦不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阻止道，太皇太后不可见下罪。王皇后笑着反而说，太皇太后见不见下罪，皇后为何如此心急阻止啊？
1: 臣妾我
0: 陈皇后被王太后问得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太皇太后把手一摆，好了好了，小小一个下罪见不见的，何至于争来争去，就让他来这里见哀家。内侍应诺一声领旨出去了。陈皇后、刘灵儿以及楚服等人顿时脸上变颜变色，这几个人很不自然。与此同时，一座偏殿内，阿玉琪站在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面前，此人此刻正披头散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刘不周缓步走进来，阿玉琪将一张写满了字的卷书交到刘不周手里。刘不周展开仔细观看，然后问阿玉琪，他全都招供了？阿玉琪点了点头。刘不周走到那人面前蹲下来说，要想活命，一会儿就如实的交代。那个人吃力地点了点头。长乐宫寿诞大典的现场，此刻下罪战战兢兢跪伏在地上，在场的众人无不面露惊讶之色地看着下罪。窦太皇太后道，下罪，你刚才说什么？卫子夫并未威逼你给他画风月画作？
1: 回太皇太后的话正是如此。
0: 陈皇后情绪有些激动，她指着下嘴骂道，先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今日是太皇太后寿诞之日，你提此事作甚？这又和寿诞大典有何关联？淮南王刘林霄迎合道，不错，此案早已盖棺定论，你想为自己脱罪不成？陈皇后转过头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依臣妾看，此人在此刻莫名其妙地醒来，本来就蹊跷异常，他事后翻案，欺君罔上，还坏了您老人家寿诞的兴致，应该马上将其拖下去杖毙。听到这句话，下罪怨毒地看了陈皇后一眼，他赶忙向前跪爬。

0: 太皇太后容禀，此事的缘由正是和您的寿诞有莫大的关联，请容罪臣详述清楚啊。
1: 窦太皇太后冷眼盯着夏罪，过了半晌才张口道，夏罪，哀家就给你个机会说，不过你可要想清楚，胆敢信口雌黄，哀家绝不轻饶。
0: 夏罪赶忙伏地叩头，罪臣岂敢岂敢欺瞒太皇太后，必当实话实说，
1: 你且如实讲来。
0: 太皇太后，罪臣方才醒来时听闻近日民间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要临凡降罪人间，搞得人心惶惶，故而心中急切，因这件事原本与太皇太后的寿诞有关，故而迫不及待要面见太皇太后，以免再铸成大祸。
1: 哦，你且说说如何与哀家的寿诞有关。
0: 是这样的，西王母娘娘得知太皇太后即将66岁寿辰，本来是要临凡为太皇太后祝寿的。
1: 夏罪如是说，在场的很多人立刻嗤之以鼻，有谁真正见过天神呢？有谁亲身遇到过西王母娘娘啊？更不要提西王母要下界贺寿了，就连窦太皇太后这等笃信神明之人都不由得眉头紧锁起来。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野木尔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咱们还是分了吧。
2: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1: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2: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1: 不然呢？
2: 吓我一跳。
1: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买。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唐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

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

0: 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四至九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三对步足，一对游泳足，腹部呈三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1: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四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算提前量。他们此前多次炮击燕子山，距离3000米，炮击驼上的某一个点。现在炮击的目标是油桶，距离近了许多，但目标太小，瞄准时差之毫厘，炮弹就会脱靶，多日的训练就会前功尽弃。此时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比谁都紧张。比武会员下达炮击命令，炮长王淑琴发布口令，新任引信手王雨秋快速拆除弹头的引信帽，装填手魏传琴麻利地将炮弹装填入膛，瞄准手张淑英精确瞄准发射。炮道前方约1000米处摆了属于他们女炮班炮击目标的3个黑色油桶，引信帽拆除了的炮弹呼啸着冲向目标，接触油桶即爆炸起火，几门大炮同时发射，吼声震天动地，阵地前尘土飞扬，一时间目标处火光冲天，一个个油桶被同时击中，看台上传来一片叫好声。不出所料，在这次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女炮班沉着冷静，配合默契，一炮两炮三炮，3个油桶小黑点全部击中，成绩优秀，成功了，胜利了，阵地上一片欢呼雀跃，张淑英他们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张淑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也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比武之后，叶剑英在将军们的陪同下走出观礼台，到炮阵地看望女炮班成员。那一刻，女民兵们都喜出望外，也有些拘谨，望着满面笑容走向他们的叶帅和将军们，只会傻笑，说不出话来。叶剑英非常高兴，称赞他们是女神炮手。在记者镜头抓拍的一张类似工作照的照片上，叶帅站在大炮的防盾板旁边，张淑英站在叶剑英和另一位首长中间，微眯双眼，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这是张淑英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和元帅接触，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随声去旅行，跟着声音游海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长山群岛之吃在海岛。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提到北纬39度，你能想到什么呢？北纬39度的甜，大樱桃，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辽刺参。其实北纬39度在全球来看啊，它真的是地球的一个神奇。

0: 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近在眼下。这里呢有享有世界藻都美誉的螺旋藻乐园，这里有优质葡萄酒和人参的原产地，这里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那说到这个纬度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长海正好是位于北纬39度。海参宝宝，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家乡的那些很有特色的海鲜吧。
1: 好的，主持人，那可是盛名远播，这里鱼肥贝鲜，海参、鲍鱼、海胆、扇贝，那可是盛名远播，这里鱼肥贝鲜，海参、鲍鱼、海胆、扇贝、海蛎子、螃蟹、海螺、海鱼等物产丰富。另外，我家乡的这海域呢，处于黄海，水深流急，海水盐度均匀，这里盛产的海珍品鲜度纯美。考古发现，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了。目前，长海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海人靠海吃海，早已成为独有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年来，长海依靠海洋资源优势，在努力打造面朝大海、现捞现逮的体验模式，这绝对会让你一次鲜个够，那是绝对会满足吃货对海鲜的所有想象。
0: 好的，谢谢海参宝宝啊！听你这么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好一个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啊！我们呢也真的是期望啊，能够有一天呢到长海去啊，大家都可以品尝到那里最肥美、最鲜的海鲜啊！那说到长海的海鲜，我们还是要请长海文旅人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自报一下家门，来说说长海呢都有哪些海鲜值得大家期待。那我们呢也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行业监管科的王丽，请他呢给大家来细说一下长海的海鲜怎么吃。
2: 在长海县啊，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了。在这千百年来啊，各岛百姓对这个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各种的做法都是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讲究的呢是一口美味绝妙。就比如采用长海本地食材的扇贝、海参、海蛎子、螃蟹、海螺、虾、海鱼等烹制的具有长海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这个鱼家美食啊香飘四季，各岛呢就做法又不尽相同。长海的美味啊只能是到岛上来尝。
0: 那么说到这个长海的特色八大碗和八小碗，这都有什么呢？海参宝宝，你知不知道呀？
1: 这个问题你是问着了。长海鱼虾八大碗，那是啥意思啊？用碗纵身凸显咱鱼虾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食材作为原料，加深所有食客对咱长海海鲜的印象。长海鱼虾八大碗包括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包括了海参炖鱼、长海海鲜一锅出等16道菜品和鱼虾菜饼子2道主食。像海参炖鱼这道菜呀，采用的食材就是长海的海参配以鲜鱼，做法就是把这个生鲜的海参切条打抽，除去鲜身咸涩的海水，烧油炝锅，倒入稀释的大酱后，将鱼再下锅，再倒入清水炖煮。出锅后的菜品，海参的柔滑与鲜鱼的细嫩肉质，那是相得益彰。突出的就是一个鲜肉，这呢也成了鱼家八大碗的头牌菜品。而鱼家八大碗的红烧珍珠鲍、蒜蓉虾一贝、头菜鲍螺片、南瓜炖螃蟹、炒海龙、芸豆虾酱炒鲜肉、扇贝丁丸子汤，都体现了鱼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的火候掌握。
0: 哦，我清楚了啊！刚才你说到的是八大碗，那八小碗又都是啥呢？
1: 哎。

给你说一说啊。平时啊，咱们吃海鲜，像海虾呀、扇贝呀、大蒜的海鲜，你可能就是一锅煮、一锅炖啊，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把它们来一个混搭，这个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长海一家八小碗，第一道菜就是长海海鲜一锅出。这道菜啊，就是把新鲜的黄鱼。

0: 的奇葩作品，听我给你细细道来。海胆鸡蛋糕、炸蜜花、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鲜鱼饼子、龙须拌蟹肉和醋椒黑鱼汤，他们呢，个个都能体现长海最地道的海岛鲜。
1: 看看啊，海参宝宝这罐口都用上了哈、啊，谢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啊。那其实，在长海呀、啊，除了这些海鲜是最有特色的，还有一大特色呢，就是它把这个主食海鲜和蔬菜的搭配哈、啊、混搭在一块儿，哎，这个味道也是超绝的。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哎，就是一绝。这渔家的地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不你就葱料爆锅，或者是直接就清水煮，将大棒鱼切段放到这个汤里头啊，煮至沸腾，然后再把面条扔进去，等到再次开锅之后，把常见的这个地瓜叶子哎再下到锅里，最后放入调料，像这个尖椒末啊，加酱油作为食用的配料，哎，那叫一个鲜呐、啊！刚才呢，我们讲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煮啊、炖啊这种烹饪方式。其实呢，在海岛游的时候，还有一种烹饪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打卡尝一尝的，那就是海岛的烧烤。在长海，你会发现海岛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鲜的鲜度啊。渔家人的餐桌上呢，更是五花八门的特色美食，讲究的就是一口正宗的长海味道。漫步海岛，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你会发现那是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呀、虾夷扇贝呀、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那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壳，哎，一股仙气那是扑面而来，小孩全都大

0: 们是不是听到这里身未动心已远，口水已流三尺半呢？哎，那如果说到了长海哈，一年四季都分别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呢也请懂行的人啊，请王丽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 在长海县春季呢适合吃虾爬子、螃蟹等，夏季呢是各种贝类最肥美的时段，而秋季啊适合吃各种的鱼虾。九月开海后啊，海鲜那个丰富多样，鲜美无比。吃法和烹饪上呢，在海岛啊最传统的就是清蒸，保留这个海鲜最本真的鲜美，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调味品的加工，便能品尝到最地道的长海鲜。总之啊，在长海县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海鲜。
0: 好啦，本期节目呢主要就是为各位吃货宝宝们来服务哈。那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啊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我是张小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
3: 啊、哈
4: 密瓜呀、
3: 对，
4: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3: 哎呦，真是、啊、
4: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说一方水土养着
3: 一方
4: 人，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

0: 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0: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0: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0: 哎，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0: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0: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0: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1: 嗯，
0: 它长的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0: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0: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0: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
1: 哎嗯？
0: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0: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0: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0: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0: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0: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
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0: 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1: 嗯，
0: 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核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那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
1: 嗯、
0: 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1: 嗯、
0: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
1: 嗯、
0: 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
1: 嗯、
0: 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什么。

0: 啊，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
1: 嗯，
0: 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嗯，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
1: 嗯。
0: 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1: 嗯，
0: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1: 嗯，
0: 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1: 嗯，
0: 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嗯，
0: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片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一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风雨港码头的岸边，有四块大方石，就像四个亲兄弟肩并肩坐在那儿。因为这个天然的标志物，早先海岛人把长海县县镇区叫做四块石。关于这四块石头，当地还有段传说。从前呢，南方有个大户人家，祖祖辈辈看风水，等到了第五辈儿，有弟兄四人，一个比一个机灵，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在老四20岁的时候，那家兄弟四个分了家，每人分得2田1000顷。有一年春节，老爹就把这弟兄四个叫到了跟前，对他们说：你爷爷临终的时候嘱咐我，等你们哥四个长大了，学到了本事，把北方四件宝给弄回来，咱祖祖辈辈就够过了。老爹所说的四件宝，就是长海群岛的3条腿的戒疤子、鹰嘴石、金棒槌和石头牛。哥四个都认为自己是本事超人呢，听家父

长恨不能一下就把这宝物给抓过来。父亲也对四个儿子充满了信心，每人赏一条大船，当天就起锚开船了。哥四个在海上逛荡了许多天，先后来到长山群岛。经过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老大在广鹿岛的老铁山里找到了已经吞下三条腿戒八子的肖力精，并奋力夺回了三条腿戒八子。老二在獐子岛找到了鹰嘴石，老三在赛里岛找到了一对金棒槌，老四在海洋岛八斗银子腿找到了石头牛。且说这四件宝贝，那可都是东海龙王的心爱之物，如今被四个兄弟给擒了，把老龙王给气的气个半死。最使龙王头疼的是他手下的这个肖力精。什么是肖力？就是那个大的海蛎子。他本来被龙王派到黄石礁肖力港镇守海域，但却胆大妄为，趁着虾鳖大战红头蛇之际，偷偷地从老鳖嘴里把他三条腿的戒疤子夺下来，自己吞了进去。从此这肖力精是耀武扬威，不听调遣，还出言不逊说三年后坐龙宫，这不反了吗？龙王大怒，带上礼物直奔南天门，向玉皇大帝奏本，诉说这肖力精犯上作乱。玉皇大帝一听，那是七窍生烟，拍案大怒，让二郎神带着一只赶山神鞭，令其前去处置那个四个男蛮子，镇住肖力精，并且把这个宝物夺回来还给东海龙王。二郎神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白云，在东海上空按住云头往下一看，四个兄弟正站在海边出鬼点子呢。二郎神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你们殊途同归，就不必动了。说着举起神鞭向四个兄弟啪啪啪抽了过去。再看那四个兄弟立刻摇头晃脑，东倒西歪，忽忽悠悠地坐在了水里，变成了四块大方石头。这就是四块石的传说。关于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石上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

0: 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嘉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嘉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金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金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金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金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十分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金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金州鸟虫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结实，冲切劈阿并用，刀作笔使，八面印锋，力求空灵。金州鸟虫篆刻得益于古城金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金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0: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

0: 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0: 吃，别停了。
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满，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

0: 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5: 准备好了吗？
6: 要我说呀，人生就是一个圈儿。上学呢是为了有学历，有学历呢是为了上班，上班呢是为了赚钱买房子，买房子还得还房贷。你有房子啊，是为了有个家，有个家是为了娶个媳妇儿，娶了媳妇儿是为了生孩子，生孩子是为了让他接着上学。这绕来绕去的，好像真是一个圈儿。这不就相当于一头驴贷款给自己买了个墓，然后找了一头母驴，生了一头小驴，然后养大了，一起转圈拉磨吗？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 我要是骗你，就天打五雷轰。这句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你可曾想过，这让人闻风丧胆的五雷轰顶，究竟是哪五种雷呢？是春雷、夏雷、秋雷、冬雷，还差一个。别急，真相远比想象中更复杂。在古代道教典籍《雷法》里，五雷并非那自然界的雷电，而是与之对应的人体五脏所蕴含的神秘力量。金雷对应着肺，木雷对应着肝，水雷对应着肾，火雷对应着心，土雷对应着脾。这种将自然现象与人体相互联系起来的思维，恰恰是道家天人合一理念的一种体现。明代道法会原则记载，五雷实际上乃是五种不同的雷法。天雷主要用于祈雨，地雷用以治理瘟疫，水雷用来镇服洪水，神雷能够驱赶邪祟，妖雷可用于诛杀精怪。这种分类既反映出古人对雷电的敬畏之情，又体现出他们试图驾驭雷电的矛盾心理，与此同时已展现了道教雷法那丰富的体系。在民间传说里，五雷格外有趣。金雷乃是刀剑之间相互撞击之声，木雷为树木断裂之时所发出的声响，水雷是浪涛拍打岸边时的声音，火雷乃烈焰爆发燃烧时的呼啸，土雷是山崩地裂之际的鸣响。这种把日常危险与雷相联系的说法，或许正是五雷轰顶成为毒誓的深层缘由。现代人发誓之时，或许从未思索过这五个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分量。从道教的神秘之术到民间的诸多禁忌，五雷轰顶所承载的乃是古人对诚信的敬重之情。当你道出这句誓言之际，实际上是在更续一个历经千年的文化密码。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说到做到是一种难得的靠谱，这样的人在开口答应之前会先想清楚是否在

0: 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会因碍于情面勉强承诺，更不会凭空给人期待。他们不轻易许诺，但也从不敷衍，哪怕事情有变化也会及时说明，而不是让别人以等再等。你不用反复确认，更不用担心被放鸽子，相处起来自然安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和说到做到的人在一起，关系不一定轰轰烈烈，却能走得很久很稳。和他们同行，你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个更靠谱的人。
1: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和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中，东浦海参节、开渔节、妈祖文化节等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生活中一脉相承的重要节日。本期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县，回眸独特的海岛文化印记。大雪节气来了，北方天气冷了，北黄海的海水凉了。在长海县诸岛进入大雪节气后，海洋牧场上能看到乘风破浪的捕身渔船，入海捞身的潜水勇士，在岸边养殖基地架起主身大灶，热气腾腾，共同勾勒出海岛海参收获时节的欢腾与喜悦，诠释着世代相承的海参文化。节气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源远流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长海东浦海参节如同查干湖的冰雪捕鱼，神奇神秘与神圣。野生海参为了度过这个漫长寒冬而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在水温低到15度时就开始集体出来觅食。等到大雪节气时，海参吃得饱饱的，膘肥体壮，正是营养最为饱满的时候。此时采捕的是真正熟透了的海参，在中国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域，在海参一年中最有营养的时间开始采捕，这就是长海海参品质保证。天然养护、限量采捕也是长海海参的品质保障元素。茫茫大海成为长海海域野生海参养殖与违禁药物、催生素物质的天然屏障。在采捕过程中，仅采捕达到规格标准的海参，在海参行业中形成了尊重自然、限量东捕的生态习俗。长海野生海参大雪采捕不仅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市场口碑，也成为辽参核心产区渔民喜庆丰收的重要民俗文化节日，成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典范。在长海县还延续着开渔节的渔猎文化，每年的9月1日，随着4个月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渔民们以祭海、民俗表演等祈福形式，用真诚感恩海洋，期盼着平安与丰收。在雄风锣鼓声中，渔船飘扬着各式彩旗，乘风驶出港湾，奔赴渔场作业。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再次沸腾起来。举办开渔节就是为了倡导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从而引导全民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深化科学用海，促进蓝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传统节日更是传承先祖文化的重要渠道。每年农历6月16日，相传是妈祖的生日，长海县都要举办妈祖文化节，将小珠山遗址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旅游资源深度融合，至今已成功举办20多届。 早在宋朝年间，岛上就建有妈祖庙。相传南方的海神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长海县广鹿岛的海神是个男的，姓马，叫马旦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就成为海神，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到这天，辽东半岛及长海诸岛的渔民及游客纷至沓来，在老铁山景区马祖庙前虔诚祭拜，祈求未来一年风调雨顺，鱼肥凉丰，平平安安。如今马祖文化节叠加了旅游元素，将文艺演出、沙滩趣味运动会、马祖庙祈福、梅花鹿放归山林、生态旅游项目洽谈等项活动，人类的第一缕炊烟升起地方的神奇。一个民族的精神，让人类的第一缕炊烟升起地方的神奇。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智慧，都存在于该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与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无疑也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南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3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2: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4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 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0: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

0: 副部长毕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效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乳制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迅速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

0: 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

0: 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五月一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五月十六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五月二十八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二十四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七百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卢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
8: 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软，他就发霉了呗。
8: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轮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8: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8: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导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8: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

0: 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卖出大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3: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4: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5: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6: 为全力保障考生隐私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5: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7: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8: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9: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

0: 或值超90亿元。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事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

0: 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随声去旅行，跟着声音游海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长山群岛之吃在海岛。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提到北纬39度，你能想到什么呢？北纬39度的甜，大樱桃，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辽刺参。其实北纬39度，在全球来看啊，它真的是地球的一个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近在眼下。这里呢，有享有世界藻都美誉的螺旋藻乐园，这里有优质葡萄酒和人参的原产地，这里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那说到这个纬度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长海正好是位于北纬39度。海参宝宝，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家乡的那些很有特色的海鲜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的家乡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我的家乡那可是盛名远播，这里鱼肥贝鲜，海参、鲍鱼、海胆、扇贝、海蛎子、螃蟹、海螺、海鱼等物产丰富。另外，我家乡的这海域呢，处于黄海，水深流急，海水盐度均匀，这里盛产的海珍品鲜度纯美。考古发现，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了。目前，长海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海人靠海吃海，早已成为独有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年来，长海依靠海洋资源优势，在努力打造面朝大海、现捞现逮的体验模式，这绝对会让你一次鲜个够，那是绝对会满足吃货对海鲜的所有想象。
1: 好的，谢谢海参宝宝啊，听你这么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好一个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啊。我们呢也真的是期望啊，能够有一天呢到长海去啊，大家都可以品尝到那里最肥美最鲜的海鲜啊。那说到长海的海鲜，我们还是要请长海文旅人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自报一下家门，来说说长海呢都有哪些海鲜值得大家期待。那我们呢也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行业监管科的王丽，请他呢给大家来细说一下长海的海鲜怎么吃。
4: 在长海县啊，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了。在这千百年来啊，各岛百姓对这个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各种的做法都是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讲究的呢是一口美味绝妙，就比如采用长海本地食材的扇贝、海参、海蛎子、螃蟹、海螺、虾、海鱼等烹制的具有长海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这个渔家美食啊香飘四季。各岛呢就做法又不尽相同，长海的美味啊只能是到岛上来尝。
1: 我们说到这个长海的特色八大碗和八小碗，这都有什么呢？海参宝宝，你知不知道呀？
2: 这个问题你是问着了。长海渔家八大碗，那是啥意思啊？用碗纵身凸显咱渔家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食材作为原料，加深所有食客对咱长海海鲜的印象。长海渔家八大碗包括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包括了海参炖鱼、长海海鲜一锅出等16道菜品和渔家菜饼子2道主食。像海参炖鱼这道菜呀，采用的食材就是长海的海参配以鲜鱼，做法就是把这个生鲜的海参切条打抽， 除去先生咸涩的海水，烧油炝锅倒入稀释的大酱后，将鱼再下锅，再倒入清水炖煮。出锅后的菜品，海参的柔滑与鲜鱼的细嫩肉质，那是相得益彰，突出的就是一个鲜柳。这呢也成了渔家八大碗的头牌菜品。而渔家八大碗的红烧珍珠鲍、蒜蓉虾一倍、头菜爆螺片、南瓜炖螃蟹、炒海龙、芸豆虾酱炒鲜肉、扇贝丁丸子汤，则体现了渔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的火候掌握。
1: 哦，我清楚了哈，刚才你说到的是八大碗，那八小碗又都是啥呢？
2: 哎，听我来给你说一说啊。平时呀，咱们吃海鲜，像海虾呀、扇贝呀、大份儿的海鲜，你可能就是一锅煮、一锅炖啊，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把它们来一个混搭，这个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长海渔家八小碗第一道菜就是长海海鲜一锅出。这道菜呀，就是把新鲜的黄鱼、黑鱼或者是小嘴鱼和扇贝肉、大份肉加之粉条、大酱、老汤等配菜和调料，温火炖制，汤浓稠之后出锅。这菜品呢是鲜香有度。长海渔家八小碗的其他菜品，听我给你细细道来。海胆鸡蛋糕、炸蛎黄、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鲜鱼饼子、龙须拌蟹肉和醋椒黑鱼汤，它们呢个个都能体现长海最地道的海岛鲜。
1: 看看啊，海参宝宝这罐口都用上了哈、啊，谢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啊。那其实在长海呀，除了这些海鲜是最有特色的，还有一大特色呢，就是它把这个主食海鲜和蔬菜的搭配哈、啊、混搭在一块儿，哎，这个味道也是超绝的。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哎，就是一绝。这渔家的地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不你就葱料爆锅，或者是直接就清水煮，将大棒鱼切段放到这个汤里头啊，煮至沸腾，然后再把面条扔进去，等到再次开锅之后，把常见的这个地瓜叶子，哎，再下到锅里，最后放入调料。

叫一个鲜呐。刚才呢，我们讲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煮啊、炖啊这种烹饪方式。其实呢，在海岛游的时候，还有一种烹饪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打卡尝一尝的，那就是海岛的烧烤。在长海，你会发现海岛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鲜的鲜度啊。渔家人的餐桌上呢，更是五花八门的特色美食，讲究的就是一口正宗的长海味道。漫步海岛，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你会发现那是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呀、虾夷扇贝呀、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那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壳，哎，一股仙气那是扑面而来，小孩全都在

0: 友们，是不是听到这里身未动心已远，口水已流三尺半呢？哎，那如果说到了长海哈，一年四季都分别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呢也请懂行的人啊，请王丽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 在长海县春季呢适合吃虾爬子、螃蟹等，夏季呢是各种贝类最肥美的时段，而秋季啊适合吃各种的鱼虾。九月开海后啊，海鲜那个丰富多样，鲜美无比。吃法和烹饪上呢，在海岛啊最传统的就是清蒸，保留这个海鲜最本真的鲜美，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调味品的加工，便能品尝到最地道的长海鲜。总之啊，在长海县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海鲜。
0: 好啦，本期节目呢主要就是为各位吃货宝宝们来服务哈。那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啊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我是张小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测算提前量。他们此前多次炮击燕子山，距离3000米，炮击驼上的某一个点。现在炮击的目标是油桶，距离近了许多，但目标太小，瞄准时差之毫厘，炮弹就会脱靶，多日的训练就会前功尽弃。此时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比谁都紧张。 B5 指挥员下达炮击命令，炮长王淑琴发布口令，新任引线手王宇秋快速拆除弹头的引线。

装填手魏传琴麻利地将炮弹装填入膛，瞄准手张淑英精确瞄准发射。跑道前方约千米处摆了属于他们女炮班炮击目标的三个黑色油桶，引信号拆除了的炮弹呼啸着冲向目标，接触油桶即爆炸起火，几门大炮同时发射，吼声震天动地，阵地前尘土飞扬，一时间目标处火光冲天，一个个油桶被同时击中，看台上传来一片叫好声。不出所料，在这次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女炮班沉着冷静，配合默契，一炮两炮三炮，三个油桶小黑点全部击中，成绩优秀，成功了，胜利了，阵地上一片欢呼雀跃，张淑英他们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张淑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也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比武之后，叶剑英在将军们的陪同下走出观礼台，到炮阵地看望女炮班成员。那一刻，女民兵们都喜出望外，也有些拘谨，望着满面笑容走向他们的叶帅和将军们，只会傻笑，说不出话来。叶剑英非常高兴，称赞他们是女神炮手。在记者镜头抓拍的一张类似工作照的照片上，叶帅站在大炮的防盾板旁边，张淑英站在叶剑英和另一位首长中间，微眯双眼，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这是张淑英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和元帅接触，激动的心情无以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天鹅池子和蛤蟆礁的传奇故事。据说在很早以前，小长山岛来了一只天鹅，落在大岭子山的一个水池里。每当月亮升起来，天鹅就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池里洗澡。一天夜里，山下水洼的蛤蟆精听到山上的水池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好奇地爬上去一看，

就跑，山坡又陡滑，跌得他俩是滚的滚，爬的爬。天鹅姑娘很生气，料到他俩还会再来，就想个法子。她查看了一下山路，只见一条小道能通到山顶，她就从身上拔下一根羽毛，在山的半山腰一画，从山里引出一股清泉，又从附近赶来一群老牛。老牛一见这眼清泉水，低头就喝，喝的都不爱走了。老牛们在这里有吃有喝，舒舒服服的就住了下来。这蛤蟆最忌讳老牛，只要老牛一叫，就会把它的肚子气大，就走不动路了。因为蛤蟆的祖先曾和老牛比赛唱歌，蛤蟆自以为自己的嗓门高，没想到老牛哞的一声，把蛤蟆一下就震到了烂泥坑里去了，干使劲儿也爬不上来。老牛的叫声越高，蛤蟆气得肚子越大。从此以后，一代一代的蛤蟆一听到老牛叫，肚子就会气得鼓鼓的。蛤蟆没有了上山的路，只好不分昼夜地坐在山底下呆呆地往上望。老鳖去劝了好几次，哎呀，你就死了那份心吧，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丑样子，人家天鹅哪能嫁给你呀。老鳖说的话本是好意，可蛤蟆听了非常的生气，老鳖再来劝他，他理都不理了。老鳖没有办法，只好弄来了一些好吃的放在他的身边，蛤蟆连看都不看，直瞪瞪的瞅着山顶。山上的天鹅姑娘看到这池子虽然清澈无比，但是不安静，也就飞走了。一年一年过去了，蛤蟆变成了一座礁石，蹲在海边痴呆呆地望着山顶。他身边那些好吃的也变成了石头，叫做乱石礁。现在的蛤蟆礁已经被潮水涨到海里了，天鹅姑娘洗澡的池子被后人称为鹅池。山坡的清泉因为一开始被天鹅姑娘用来印牛，就起了名叫印牛湾。这就是大岭子山一带蛤蟆礁、鹅池和印牛湾的由来。关于天鹅池和蛤蟆礁的传说故事，今天就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转阴，24到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3日20时到4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7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阴，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1度，小长山气温16到21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雾，布农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

0: 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

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易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安排部署重点工作，王文伟主持并讲话。王文伟在

2号上午，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在长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及许昆林同志在联调研和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和文章为长海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要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要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使命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汇聚起全县上下实干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以扎实过硬的发展成效迎接建党105周年。要聚焦青年成长成才、担当作为，精准施策，赋能海岛青年发展，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海岛、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勇于创新突破、攻坚克难。要聚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海岛资源优势，深耕现代海洋渔业、海岛文旅融合、低空经济等重点特色产业，全速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奉管服改革，常态化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县域经济内生动力。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防台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耕厚植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紧密结合长海海岛发展实际，开展深度调研、课题研究，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理论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中央第二指导组调研要求，立足海岛资源禀赋，打破传统发展思维，科学优化全域产业布局，要抢抓长海大桥建设机遇，统筹推进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基础设施配套等工作，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守海洋生态保护底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理念，积极引进优质市场主体。

0: 以全域规划引领海岛发展，推动海洋产业提质增效，壮大镇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把学习许昆林同志调研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一体落实，围绕产业升级、营商环境、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明确责任分工与完成实现。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直面企业发展难题和群众所思所盼，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全体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纪律规矩，干事创业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要健全常态化督查机制，强化跟踪督办，守牢安全、风险、民生等各类底线，以严实作风凝聚强大合力，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长海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孟旭林报道。6月2号下午，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率队深入长海高中、长海一中，实地督导高三备考及高考筹备工作。他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周密做好各项组织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公正、平稳、有序。长海县领导吴斌陪同调研。在长海高中，王文伟走进高三教学区和食堂，慰问一线师生，了解备考进度、学生心理状态以及教学资源配置情况，检查食材存储、加工流程和卫生状况，要求校方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规范，优化教学服务，鼓励师生从容应考。在长海一中考点，王文伟查看视频监控室、试卷保密室等重点区域，询问考务安排、安全保密、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叮嘱考务人员严谨细致履责，建立全链条、全时段、全岗位责任体系，确保万无一失。王文伟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和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要协同作战，加强高考全流程管理，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阳光高效，要扎实做好考生安全出行、心理辅导等保障，加强极端天气预判处置，统筹抓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品安全等工作，为考生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让考生、家长和社会放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孟旭林报道。高考在即，为缓解备考压力，调整应考心态，长海高中近日组织了一场高三学生心理团建活动，助力学子轻装迎考。在心理辅导教师与班主任的引导下，同学们依次参与了多项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的团体游戏，从最初的紧张拘谨到后来的默契配合、欢声笑语，大家在互动中释放压力，在鼓励中增进信任，操场上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长海高中学生于金冉。
2: 本次心理团建活动包含了许多极具趣味性的团体协作项目，让同学们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久违的在繁忙的课业间隙拥有了一次释放压力、放松自我的机会，让我以更充沛的精力、更自信的心态面对即将迎来的高考。
0: 此次心理团建不仅有效缓解了同学们备考中积累的焦虑情绪，也进一步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和迎考心态。下一步，长海高中将继续密切关注学生心理状态，通过多种方式为高考冲刺阶段保驾护航，助力学子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大考。长海高中教师赵广超。
3: 我们举办了师生告别、篮球赛、排球赛、心理讲座和团建等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能够充分放松身心，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最后的冲刺工作。我们衷心希望2026届全体高三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圆梦六月。
0: 下面播放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发布通知，第二

0: 贴育儿补贴将于六月底集中拨付，补贴面向市内户籍合规生育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一孩、二孩、三孩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每孩每年发放3600元，补贴即发至孩子年满三周岁。今年3月1号至5月31号审核通过的申领家庭纳入本次发放范围，市民可通过幼儿补贴小程序辽视通 APP 办理申领。依托东北超赛事举办契机，大连市出台文旅惠民配套政策，持观赛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的游客可免费游览大连及省内另外6市共计43个景区。上海、江苏等对口合作省市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包含长海片区在内的大连12处收费景区，省内其余31处景点同步免票，多家主题乐园同步推出专属优惠举措。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3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3: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

0: 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认知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0: 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四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3: 虽然每年长海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二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而外面的客商学者亦要进岛洽谈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促进社会。

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缩短岛陆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心你，不帮是因为你不值，不关心是因为你不配。别怪别人权衡利弊，先问问自己有多少价值。你对别人再好，不如对别人有用。你若没有价值，就难有人真正在意。没本事的时候，再多付出和善意也容易被轻忽。人性最丑陋的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当我们全心全意对别人好的时候，总有一些态度和行为让我们感到心寒。这个世界最浅薄的关系就是，你没有随了他的意，他就忘记你所有的好。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区的人们往往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建造出各种类型的房屋，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土楼、吊脚楼、四合院等等。修建房屋的时候，人们不仅重视建筑的实用功能。

0: 姓啊。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区域内既有沿江湖冲积平原，也有大面积的山地丘陵，地形错综复杂。在咸宁东南部的丘陵谷地中，一个个村落散居其间，村中宅地、街屋、宗祠、牌坊等古建筑大多保留较为完整。在这些建筑的表面，有着众多精美、繁复的木雕、砖雕、石雕等雕刻图案，见证了当地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昔日这些山谷间村落的繁华。宝石村位于通山东南方的闯王镇，一条自西南向东北的河流将该村一分为二。刚一进村，考察队就发现村子的建筑非常奇特，大多采用鹅卵石作为房子的地基。
2: 地上好多这种圆圆的鹅卵石。
3: 对，它这种卵石就是从宝石河里就地取材，因为它这种建筑材料在河边都是，全部都是。
2: 哦。
3: 它这个做功能呢，做这么高，这相当于墙基，防止这个下雨溅水溅在墙体，对这个墙砖造成腐蚀。
1: 虽然建筑材料易于

0: 修建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结构。
1: 这栋房子是我们鄂南独有的建筑
2: 啊，
1: 它叫排房屋，
2: 排房
1: 面墙是排房，砖石结构的排房。因为这个宝石村的人口众多，地理限制，它位置小了，没办法，就依这个排房后面在后面建的房子。
0: 排房屋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生存空间巧妙利用的智慧，外墙上纹饰细腻的砖雕图案更是展现了房屋主人的雄厚财力和砖雕匠人的高超技艺。
1: 这六边形的这个福禄寿喜花砖，这是一只蝙蝠，这是一只鹿，这是一棵松树，代表长寿，这是一只喜鹊，组合起来就是福禄寿喜。
0: 像宝石村这样精美的砖雕石雕在鄂南地区并不鲜见。位于宝石村西北方的石门村长下饭谷民居，面墙上石雕内容更加丰富。在长约200米的街巷中，家家户户外墙上都镶嵌着雕有不同花纹图案的石质拴马石。
1: 我们现在这就是长下饭的烧麦机，这一个拴马石，这个面墙，
2: 这是拴马石。
1: 对，在正门这边，正门侧面一个，那边侧面一个，那边面墙一个，一栋房子就有4个拴马石。
2: 我看这个拴马石还是非常精美的，雕刻了花纹。
1: 对，你看它两侧的拴马石纹饰都不一样的，它没有相同的。
0: 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的石雕造型与拴马孔完美结合。形态各异的雕刻图案共同表达出当地人对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美好向往与追求。相比用在民居外围墙体、窗户上的石雕、砖雕，在房屋内部，当地人使用更多的则是另一种雕刻技艺——木雕。
1: 木雕一般是像我们这种房屋构建里面，然后家具里面就比较实用的一些，我让它里面的雕一些比较有寓意的图案。
0: 城西家中祖辈以制作木雕为生，
1: 父亲
0: 长期耳濡目染下，他对这项刀尖上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年的雕刻经验使得城西对本地各种木头特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木头情有独钟。每当听到别人有不要的老木头，城西都会急忙前去收购。
3: 是说你有几块木头不要的是吧？
4: 是啊，我家老房子。
3: 就是这两块是吧？这个木质可以啊，这个看着也有一两百年了吧？
4: 哪有200多年了？
3: 这个可以考虑做一个好的木雕啊。
4: 谢谢你。
0: 为何钟情于老木材？城西有自己的想法。
1: 首先，老的木材它是经过了

0: 现在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得到这种老木桥的话，我就非要把它得到手。
1: 空山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森林密布，盛产樟树、杨树、枣树等木材。这些木材质地坚硬，纹路细腻，是制作木雕的上好材料。通过清洗、打磨、切割等一系列操作，

据图案的不同层次，由浅而深的打出图像的轮廓线，接着将轮廓线周边挖空，完成整幅作品大块面的造型。不同功能的雕刻工具在程曦手中默契配合。

0: 就短短几天时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小儿打鱼作品便被雕刻完成。
1: 本来它就会被别人丢掉或者杀掉用掉，就会消失掉，但是我们把它作为雕刻的这个材料的话，就要让它有去一直就是这种延续下去嘛。
0: 为了使老木材焕发出新的生机，城西经常四处收购村民不要的老木头，根据其原有形状做成不同类型的木雕作品。但在城西心目中，通山木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通山看厨。
1: 这个看厨的话，它里面就是有98组图案，然后它这个整个的造型我是分成三层，上面都有三层。
2: 哦，三层。
1: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打得开。
2: 哦。
1: 然后它中间是抽屉。
2: 哦，它下面还是。
1: 对，它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
2: 哦。
1: 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就是，可以放衣服啊、被子啊。
0: 兼具实用与美观的通山看厨，代表着通山木雕高超的雕刻技艺与艺术水平。作为民居之乡的通山，现存的许多古民居、祠堂等建筑上广泛存在通山木雕的身影。城西也经常前往这些古民居、宗祠观察采风，寻求创作灵感，其中焦氏宗祠便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之一。焦氏宗祠位于通山县东南方的高湖村芭蕉湾，是村中焦氏族人举办红白喜事、祖宗祭祀、庙会等公共活动的场所。
3: 我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上面就会有很精美的这个木雕的图案，它是有什么寓意吗？
1: 对，这个基本上别人看到一个横梁，这个里面雕的是24孝的这个故事。
0: 城西向考察队解释，在房屋的不同位置，木雕雕刻技法也有所不同。
1: 那花边的话是采用这个镂空雕，透雕。然后这小河娘它是属于浮雕。
3: 浮雕啊，那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它是一样的。
1: 对，它那个柱子那个它是用的圆雕最好。
0: 然而通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空气湿度较高，雕刻在室外房梁斗拱上的木雕又是如何保存上百年不腐呢？
1: 这个首先的话，要长期有人来就是维护它，不能让它日晒啊、雨淋啊。然后就是做好，我们做工呢做好了以后的话，就会经过这种防腐的这种处理。像古代的话，会做这种大器、深器，它就不容易这种腐烂了。
4: 阳光告诉考察队，城下范所在的石门村是咸宁、重阳、通山的交汇处，镇守湘鄂赣交通要塞，是石门至咸宁和湖南岳阳的商业通道，也是湖南安化至湖北武汉茶马古道的陆路交通线。明清时期，商人

0: 随着区域间人们交通往来，逐渐流传到湖北重阳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重阳提琴戏。
1: 这个提琴是源自于原来的花鼓戏的主奏乐器，从湖南那边传这边传过来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琴戏，得以在重阳生根发芽，离不开当地人发明的特色主奏乐器大筒胡琴，又称提琴。
1: 这个提琴的材料都源于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的木头是用我们的梨木，我们的筒子就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一个楠竹就可以了。在以前的时候，提琴是被拿在手里站着，用一个挂钩挂在我的腰间，行走在这个田野里头，去演奏的。提在手里的琴就叫提琴。
0: 就地取材创造的简易提琴，与结合地方文化形成的戏曲台词、声腔曲调，成为了最佳搭配。
2: 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提琴戏的产生发展，得益于咸宁所处的地理位置。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在古代，这里不仅仅是湖南、江西等地前往湖北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路，也是江西向两湖、四川等地移民的重要通道，常常是人们安家定居的首要选择。长期的商贸往来和人口流动，不断促进鄂赣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建筑装饰艺术的交流发展。依托当地丰富的食材、林木资源，这些因为贸易人口流动带来的民间技艺，逐渐与当地人的生活民俗相结合，形成了独具咸宁特色的艺术文化。
0: 自古以来，鄂南地区就有着浓厚的音乐氛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栽田不唱歌，谷少麦子多。意思是说，在插秧劳作时没有唱歌，田间生长的杂草比稻谷还多。可见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地人在田间劳作时，甚至还会专门请一位鼓匠来吆喝助力。正值农忙时节，张善玉一大早就被村民们邀请为今天的垦荒打鼓唱歌。通山山谷小巧轻便，用当地常见的沙木和黄牛皮制作而成，在鼓面两端常以竹片削成钉子的形状固定牛皮，鼓腰两侧各有一枚铁圆环用来绑绳，以便鼓匠挂在脖子上击鼓，最后再配以竹尺。

0: 插秧时是栽田谷，在山地里劳作时是挖山谷。
1: 我们挖山谷就是谷建，就是一个山谷，七三公里。
2: 老师好，我感觉咱这个山谷您敲的特别有趣，我能体验体验吗？
1: 啊，可以啊。
2: 但这个是怎么带的呀？它为什么要在跨脖子上？
1: 其实这样的。
2: 哇，这还挺沉的。
1: 啊，挺沉的。你这个是大底灯，底灯大。
2: 大底灯，底灯大。
1: 哎，对了对了，李姐。
2: 好，我学会了。
1: 啊，送神。

0: 丘陵的地形和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各种林木植被的生长。茂密繁盛的森林资源为当地山谷、木雕等民俗技艺的发展、房屋修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当地人也在索取与保护间掌握了平衡。千百年来，许多珍稀古树在山林中茁壮成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生机盎然。程明山经常来山中考察这些古树的生长情况。你看我们
1: 几个这一片是我们一个古树群落，这古树群落里面有这个榧树，有槐树，还有这个银杏树，就是它的树种啊也比较多。
0: 程明山告诉考察队，在这几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目前已发现80多株古树，有榧树、银杏、青钱柳等10余个树种。为何在这看似普通的小山坳中生长着如此多千年古树？
1: 这边的气候条件呢，是比较好的。我刚才讲的海拔是500米左右吧。然后土壤，我们这边都是页岩发育的，这个土壤比较疏松，也比较适于它的生长。我们这边的年降雨量大概是1600毫米，也比较适合于它。
0: 自然条件，人为保护也是古树能够存活千年的重要原因。程明山向我们解释，长期以来，当地人将它们作为象征村庄发展好坏的风水树加以保护，家家户户保留着宁少一斗米，不舍一棵树的传统。林间植被也为鄂南地区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从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架设的红外相机中，经常可以看到保护动物白鹇、麂子的身影，而西涧水塘则成为两栖动物的理想家园。夜幕降临，王健准备对保护区内石龙沟管理站水塘中的两栖动物进行新一轮的考察观测。大家沿着西边小路前往山上寻找两栖动物踪迹。大约行进1天以后，考察队来到一处由山间溪流汇聚而成的水塘边。
1: 哎呀，这一只，哎呀，还蛮多的，蛮多的。
2: 对，
1: 蛮多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巨鲸啊，就是这个它的胸脯有一滩那个小点点。
0: 吉凶蛙是一种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蛙类，因胸部有密集的黑色棘囊得名。王健告诉考察队，石龙沟所在的区域整体海拔落差较大，山中发育着众多溪涧水塘，为两栖动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场地。
2: 它这个绿绿的，它的岩壁上你吃没了？
1: 对，绿臭蛙。
2: 那它为啥要叫绿臭蛙呀？
1: 它逃跑的时候会撒尿。
2: 哦，这会臭臭的吗？
1: 其他动物闻起来是臭臭的。
0: 王健向考察队解释，为了躲避天敌和生存需要，许多蛙类的肤色都与周边环境颜色相似，这可以使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中，从而更难被捕食者发现。这些不同的颜色和形态也成为人们对蛙类命名的依据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记录，据王健估计，这片几十平方米的水域中大概有5-6种蛙类，数量在40-50只左右。为何小小的水塘中有众多蛙类生存？这与当地的水源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
1: 上游啊，补水呀、啊，很小，是吧？这个水面上的这个枯枝落叶，挺多的，生物和微生物啊，那就也挺多，所以跟这个蛙啊 有充足的这个饲料，它吃的东西就比较多。再说进水呢，它就对它的繁殖啊，它传染的都必要的条件。
0: 鄂南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间丘陵与盆地交错分布，受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当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形成了河流纵横、溪泉密布的现象。良好的水源条件为两栖动物们提供了理想家园。看似自闭偏远的山间谷地，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形成了热闹繁华的商业街市。千百年来，人们在此安居乐业，繁育出灿烂的民俗文化。

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继续带您走进鄂南，探寻这个建筑精美、水旱频发的山村，为何能够成为人们的理想家园？堰坝作为一种兼具蓄水、防洪功能的水利工程，在古代对农业生产灌溉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都江堰，它的功能之一便是解决四川盆地中西部广大区域农田工程

0: 修建如此多的水利工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陆富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受山地丘陵的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该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奔腾在山间谷地的众多溪流以及丰富的地下水，成为当地主要用水来源。除此之外，境内山中泉眼广泛发育，山泉水也成为了附近人们生产生活用水的重要补充。然而，这类泉水虽然水量不小，却经常出现水源飘忽不定、时有时无的情况。为了解鄂南地区水资源状况的秘密，地理中国考察队决定前往当地一处典型的泉眼三朝泉进行考察。从通山县城向东行驶约40分钟，考察队来到了鸡口山村。

0: 非常小，而且看看感觉是不是还像一个小土著。
1: 对，
2: 三朝泉洞口呈圆形，直径30厘米左右，周围堆积了大量黄泥土，一些石块散落在洞口四周。
1: 你看这种灰岩呢和白岩，它会什么溶解于水，所以它会在里面上面会形成什么很多凹坑，然后水就会沿着这个坑逐步扩大，就形成洞。
2: 为了进一步看清三朝泉洞内的情况，考察队借助小型运动相机伸到洞内拍摄。借助相机，考察队发现洞壁四周布满了与洞外相似的细碎石块，但是在洞内并未看到明显的出水口。
1: 对，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砾石，对不对？碳酸盐它一般在很多地方它会发生裂隙或者是溶蚀作用，它所有的我们的地表水就会沿着这些裂隙往下渗，渗到里面，然后它们就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流动。

0: 全西南方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处大型溶洞引水洞寻找线索。通过空中俯瞰，考察队注意到引水洞前几百米处一条河流在此拐了近90度的弯，
1: 拐了一个大弯，一直到那边，对不对？
2: 是的。
1: 看一下这个方位线，大概是从北西往南东方向，大概是150度的方向。
0: 徐教授通过详细观察河流走向及河道两边的地形后解释，之前这条河的河水直接流向引水洞内，或许为了保护洞内景观，人们通过开凿人工河道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既然河流已经改道，那么引水洞入口处的潭水又从何而来？徐教授推测，在洞口山体岩石中也可能存在泉眼。考察队决定乘坐皮划艇在引水洞入口处搜寻。不久后，在挨着洞口岩壁位置发现了一处出水的泉眼。
1: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泉眼，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引水洞的一个主要的供水的地方。这个供水的地方，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呢？因为它是一种岩溶泉。岩溶泉它因为它是什么呢？从上到下的一个下降泉。这种下降泉它的汇水面积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外面的山坡，它可能都是它的汇水面积。
0: 对比三朝泉，徐教授解释说，两处泉眼发育在同一套高台组的岩石中，它们的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只是说一个是离山顶近，所以它的泉眼比较小，就汇水面积小，所以它的水流量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海拔低，它的汇水面积大，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泉水的径流量大。
0: 专家告诉我们，鄂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一些山体经流水常年溶蚀作用，在其内部形成大小不一的地下洞穴。或许三朝泉背后山体中也存在中空洞穴，但为何泉水呈现出间歇性流水的现象呢？为解开这一谜题，考察队再次来到三朝泉附近。
1: 这种岩石就是什么呢？容易受水溶蚀，然后形成这些孔洞，然后地表水它就会沿着这些孔洞往下渗，最后渗到泉水的通道里面。你看这些洞，它有的是往这边，对不对？有的是往这边，有的往这边，所以它最后连起来肯定也是不规律的。
0: 就在这时，大家突然听到咕嘟咕嘟的声音，原来是三朝泉来水了。泉水顺着长期冲刷出的水沟向下流去，大概10分钟后，水流逐渐变小，出水快要结束时，大家再次听到了咕嘟声。徐教授解释说，这是空气倒灌进三朝泉内部空腔中发出的声音。通过声音和流水现象，

0: 放下行李，那我们肯定是首先要让他开个口子啊。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泉眼的那个通道跟这个水腔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开一个口子。
2: 徐教授向我们解释，瓶体相当于泉水背后山中的储水空腔，当人们不断向瓶。

0: 未超过通道口所在的位置时，受重力作用，水开始向外流出。停止倒水后，空腔中水位不断降低。在虹吸原理的作用下，水流到低于通道口的位置逐渐停止。由于空腔内两次被注满水有着一定的时间间隔，所以造成了三朝泉间歇性出水的现象。
1: 如果你在山脉上找，应该我相信有很多，特别是在山脚啊，海拔稍微低一点地方，可能会找到很多泉眼。这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岩龙多朝泉。
0: 三朝泉环村蜿蜒流淌，人们通过修建水渠，将泉水引到各自房前屋后，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水来源。

阿斯特地貌广布，地质结构相对复杂。一方面，一些水源的流量和时长并不稳定，人们对它们的利用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广泛发育的喀斯特地貌造成当地涵养水分的能力比较差，地表水容易流失，再加上不稳定的季节性降水，种种因素，当地时常受到干旱、缺水的困扰。

0: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鄂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修建水利工程的传统，其中一些水利建筑更是存续上千年之久。为探寻当地广修水利的原因，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重阳县东部的白泥镇。大势河、高低河流经白泥，两条河上分别建有一座古堰坝。
1: 这里就是堰底堰，这个坝发的就是原来只有2米5那个高度啊，在后来又加了1米，在现在是3米5。它原来是因那个木桩那个起的那个土坝，那是1926年那个时候修的。真正那个因那个石块就是1510年，那个时候修的。
0: 远碑堰初始修建年份已无从考证，最初为木堰，后在明代易木为石。经过长期的河水冲刷，远碑堰依旧静静矗立在大势河下游，灌溉周边村庄几百公顷农田。
2: 它那个堰坝怎么修了这么笔直啊？
1: 根据那个下面的那个地基淋的，上面的那个河流啊，那个河流那个水，没得那个十几年那么流量没得那么大。
2: 您看看现在它的水流还挺大的。
1: 现在的那就是这点下的米。
0: 降雨过后，大势河上游来水量陡然增加，牢固的地基和坝体上硕大的石块，使得远碑堰经受住一次次暴雨的冲击。与远碑堰底石的坝体不同，白泥境内另一座古堰石碱堰的坝体则有一定的弧度，并且被分成了两段。
1: 这个中间有个岩墩，岩墩的话呢，就是几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把那个上游的水分成两部分，会接近这个比这个洪水及这个陡岩的冲击力。
0: 石碱堰所在的高低河相比于大势河的河面更加宽阔，来水量也更大，拱形设计能够更大程度地减轻上游来水对坝体的冲击，延长堰坝的使用寿命。刘全元解释，两座堰坝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原因在于坝体由质地坚硬的石灰岩组成。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古人用糯米、桐油、石灰做条石间的粘合剂，使各石块之间紧密连接。除此之外，人们也时常对堰坝进行维修，确保其在每年灌溉时节都能发挥作用。每年秋冬时节，河床水位降低，田中作物也基本收割完毕，人们对河水使用需求减小，因此通常选择这个时段维修堰坝。
1: 这是一个粪门，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方面就是排水，
2: 排水，
1: 是那个地道有维修的时候又把这个上面的河里的水把它降下来，把那河水又把它排出来。这里有一个功能就是排沙，防止那个上面河沙危及到那个上面。
0: 刘全元告诉考察队，不同于如今的电动闸门，古闸门建于堰坝洪门中的斜坡之上。古闸门位于洪门中5至7米处，原先是由多块长约2米、宽约30-40厘米、厚约20厘米、结实耐水的松木板组成，木板上铺有竹子编的篾垫及黄土，起到减少水流对木板冲击和防止漏水的效果。没安装电动闸门时，每次维修都需要人工将控水闸门开启。
1: 需要那个防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用那个斧头把那个木板把它砍断，上面的那个压力，把它一冲下来，就是妈妈就是大喊了。
2: 水冲下来的时候，那人会不会有危险啊？
1: 那个上面还有厚厚的那个厚层，等到那个木板划一段的时候，那个人就有显著的厚重了。
0: 石碱堰是一个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独特泄洪排沙闸门设计和定期维修，使得石碱堰平稳运行1000余年而不淤废，至今仍保留较大的库容。高达数米的大坝抬高了河床水位，使河水高于两岸农田，人们在堰坝上开凿渠口，并在下游修建多条支渠，将原本 蛛网的渠道，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1: 有的通过哪个后下面有很多哪个渠道，就和下面哪个管涵路的。
0: 刘群元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农业灌溉用水，重阳当地自古就有修筑堰坝的传统。境内塘堰众多，至清朝末年，全县共有近百处叫得上名字的碑堰，几十处大塘有百堰之乡的称号。除了建造在河流上的堰坝，在一些水位高的地方，人们想要实现饮水灌溉，则需要另一种水利工程。
1: 这个就是大石多槽，大石多槽的都是引水过来的。这个水就是我们重阳的那个青山水库里面的水，通过那个渠道引到这里来。这里的话，因为那边是山，两边都是山，那个中间的就是引不过来的，就是修的那个多槽。
3: 还挺滑的，
1: 还行。
3: 刚下了雨，
1: 我们都滑了，还行。
3: 我看到这个石头，它都很。
0: 重阳石灰岩众多，当地人就地取材，将这些石头按照不同的角度切割成不同的造型，经过巧妙设计，像搭积木一样垒起了这座高大的大跨度单孔渡槽。
1: 把这个水库修的话，都是看看的小。那个时候个天气干了，那个稻田里没得水，那个稻子就没得收成。
0: 出于农业灌溉的需要，人们根据不同地势条件修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为农作物的丰收提供了重要保障。除了用于生产灌溉的水利工程外，当地人们又是如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呢？在重阳东南部雨山上的雨山村，一口带有围栏的小水池引起了考察队注意。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山坡里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连续的一个储水的池子，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现在一块儿向前来看看。哇，这个水非常非常凉。
0: 就在这时，考察队遇到一位前来挑水的老乡。
3: 大爷您好。为什么这里有口井，那这边还有两个池子呢？
4: 这是老古井打水池的，这是洗菜的。
3: 洗菜的。
4: 有的洗衣服的。上前也是古井，我的猪皮了，这里是水，这里是流水，不管。
0: 从山中流出的溪水成为村民的主要饮水来源。为了保持水的洁净，人们把水池按照高低进行功能区分，并为水井修了一个保护盖。在没有溪水直接流经的村落，当地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蓄水办法。
3: 在水井的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水池，感觉这个的宽度得有几十。

0: 的，还是一个圆形的，它修得非常整齐，旁边还围了栏杆。
1: 据村民介绍，村中蓄水池中的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和周边山中溪水。
2: 在古代，村中选址大多数都是追逐着水流的去向而安家落户，人们通常把居住地选在地表河流经过或者是有泉水的地方，这样不仅方便日常的生活，也方便农业灌溉。然而由于这些地方面积相对有限，一些村庄不得不选址在没有地表水流经的位置，长期在此定居的人们往往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找水源。

0: 吴田村所在的村落既不临河也不进水，之前人们生产生活一直依赖井水，这个现状直到王明凡修建宅院时才得以改变。王明凡历任清朝江西上饶、丰城等县知县，屡有政声，被朝廷封为朝议大夫，其宅院也得以命名为大夫地。
1: 就这个房子之间，它先从上游的吴田港人工开凿引流入上水，围绕这个村子环绕一圈。
0: 或许是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精通水系布局的王明凡在修建自己宅院前，先从距村庄约2.5千米处的山上引水至村中。
1: 在这一带河边上开了2条小水渠进来，有一条呢围绕他家，方便他家生活用水，还一条呢就在他房子的外围绕过村庄供村民生活用水使用。
0: 环村而过的渠水最后再汇入人工河下游，形成用水的完整闭环，一年四季不断流的溪水弥补了村庄中仅靠水井取水的不足，门前取水也成为了吴田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充分利用当地山水林木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商贸，逐渐实现了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富足。人们在尽情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积极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这片三省交汇之地日

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一直面临着山多地少、水患频发的现实环境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向困难屈服过，而是运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修建了诸如石碱堰、远碑堰等等。一座座运行千年的水利工程，根据气候、地形等条件来引水、蓄水、建造房屋。这片生机与风险并存的鄂南地区，经过一代代人辛勤的耕耘。

0: 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湖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携程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关节不稳定。

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

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魏小肥肚腩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幸运大门》。上学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一度认为这应当是我婚礼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应该充满幸福感的一首歌吧，《幸运大门》。

杨洋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人间烟火》，他说最近很喜欢一段话，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伞，其实没安全感的人特别会给人安全感，很有哲理啊，一起来听。

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宇宙第一金牌讲师大司马这位朋友要点播一首《匆匆那年》。

的内裤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 Honey， 他说这首歌真的是会甜到流口水都会招惹蚂蚁的那种。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到底有多甜，一起来听 Honey。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沉迷？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上，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的淤泥中意外发现了一些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因为该处属于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为此，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京远四舰。1997年，国内的考古部门曾经公布了这四艘舰的沉没点坐标，但这些坐标与这次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相差较远。那块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片是否属于这四艘沉舰中的一艘，当时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对于陈月来说，他在听说消息时一闪念间曾幻想过那就是致远，但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并不敢多想，因为致远实在是太出名了。致远的名气来自他沉没时的壮烈，北洋水师存在于世时，名声在外的是定远、镇远这对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姊妹舰，而北洋水师覆灭时，致远成了这支舰队留给世人最鲜明的记忆。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战役由此开始。到当天15时许，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李锐等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重创，旗舰松岛的主炮也被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北洋水师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扬威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被击伤，燃起熊熊大火。日军第一游击队的四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岩岛、桥立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岩岛、桥立和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三艘舰的名字取自三处日本著名景观，因而并称三景舰。这三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
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日本时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随即开始处心积虑地扩张海军。不过那时的日本尚没有能力打造同等级别的铁甲舰，于是就在扩大版的巡洋舰上装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优势。相对于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在舰艇吨位上处于劣势，但其军舰更为先进，速度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炮舰普遍采用了速射炮和新式火药，杀伤力更大。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此时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千钧一发之际，致远冲了过来。致远于1887年购置于英国，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三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但即便是致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一直被认为是致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其实和致远出自同一家船厂，阿姆斯特朗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致远的两倍，航速是 1.5 倍。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致远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他先是与来源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致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是即以报国也。致远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但遗憾的是，致远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着一声巨响，他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舰首开始下沉。十分钟后，这艘英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了。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倒海成人。致远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文人高庸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光绪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功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传祭文碑文各一篇。甲午一战，大清朝一败涂地，唯一能给国人以激励的，就只有以邓世昌和致远舰为代表的北洋水师将士牺牲之壮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就此全军覆没，那些曾让大清朝顾盼自雄的军舰，或沉于大海，或被日本掳走。镇远在威海回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以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龙助以30,000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
其中大量建材当作废弃物资变卖，少量部件则被小野龙助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同样的命运也几乎发生在黄海海战的四艘沉舰上。有资料表明，沉没于黄海北部的甲午战舰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扬威舰搁浅于临近大陆岛的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打散。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致远、精远二舰的打捞权。日本档案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致远、精远打捞拆解。按照这样的记载，致远、精远似乎没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没有任何打捞过程的报告或者打捞出水物品清单，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军申请购买二舰打捞权，同样没有下文。1938年至1939年，日本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据此，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推断，除了搁浅于浅滩的扬威、致远、精远和超勇三舰应该还沉睡在大东沟海域的海底，那么如今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是这三舰中一艘的某一块吗？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没状态的沉舰，有可能对那场壮烈的海战进行全面复盘，揭开其中的一个个历史谜团。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块铁皮来自某艘其他时期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因为此前寻找致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致远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对这样一艘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寻找乃至打捞致远的尝试行动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第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陆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第二次是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但因为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陆岛周边 33.36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精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致远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但随后打捞致远舰的活动变了味儿，官方的调查还未见进展，在丹东、大连、北京等地却出现了打着该项目旗号的募捐者，后来还引发了经济官司。最终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国的致远舰打捞秀

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接到调令时，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尽管如此，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周春水起初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目标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把此次水下调查的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舰上。他认为清朝辽东作为满清龙兴之地，封禁不让人进入，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遗址。清末的时候，丹东港附近都是滩涂，沿海长满了芦苇，没有出海条件。这之后最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舰。另一方面，甲午史专家陈月为考古队提供的几个重要坐标，也让考古队员看到了几分找到甲午沉船的曙光。陈月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搜集到日本防卫省档案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有大东沟区域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但是日方资料所标示的四艘沉舰的位置误差很大，有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的舰名和沉没点坐标都有出入。周春水把这些疑似点都点在了纸上，把每几个挨近的点画进一个框里，据此在那片海域共画出11个框，也就是分出了11个区域。因为天气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队在2013年末把调查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几个月以后，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这11个区域里，考古队惊喜地发现了那块铁片的来源。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丹东港，按照头一年年底划分好的11个区域分组进行物探调查。物探调查就是运用多波束、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水下遗址疑似点。物探找点是这个项目的亮点。中国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长期在水下破损很大，单靠物探设备很难找到古船，常常是考古人员通过走访线索找到古船后，物探只是为了补充资料，了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积情况。但这次用物探手段去找疑似点，难度比以往大多了。在用物探手段对11个区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周后，磁力仪突然在第三个区域内疑似点一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强烈的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四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3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潜了20分钟，他发现水下应该是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支持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是他在潜水实地搜寻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说到这里，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三样物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有着怎样的特征？考古人员是如何找到沉船上的格林炮以及造船年份的？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

0: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感谢各位收听。
1: 时间醒着。

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894年黄海海战，致远舰决死冲锋，壮烈沉没，此后沉没地点成谜，日本曾售卖打捞权却无实际打捞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打捞致远舰均告失败，还引发负面争议。2013年丹东港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紧急命令，他迅速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给发现金属构件的那片海域划出11个区域。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分组进行物探调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做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舰。中法战争后，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由德国福尔坑公司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即京远和来远，由英国建造两艘铁甲舰，为琼甲巡洋舰，即致远和靖远。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船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靖远及来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已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这个时期

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做动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所以周春水判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凭着磁力仪器测出的残骸铁量、钢板和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木炭，海域调查结束了。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船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1/3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为什么说是1/3可能呢？大东沟海域吞没了4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3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他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4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行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洋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4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一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3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的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经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20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沙，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周春水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抽沙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

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木炭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经远沉没海域。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经远等十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陆岛海域遭遇。海上激战至下午3:30，经远舰管带林永生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而牺牲。按照这个记载，经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陆岛附近，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经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木炭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水下舰体还有一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度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名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名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这样一来，丹东一号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九月份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2014年的9月也不例外，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是从抽沙过程中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种沉船构件，试图通过这些发现来一点点拼出沉舰总体的形象。9月上旬，考古队从沉船上发现并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机零件、锅炉冷凝器残片、煤块等等。真正重磅的发现在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抽沙人员在沙中抽出一个圆柱状物体，外形一般认为是火炮。这件圆柱形的物体当时仍然留在水下，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队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三天后，周春水与队员下水测绘，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8厘米，下带一旋转托架，炮口有凝结块。第二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石管格林机关炮。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格林炮是一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激发，火力十分凶猛。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石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炮，十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十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
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十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看不到炮管。丹东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这种外面有散热筒的1886型格林炮，由此可以推断出丹东一号就是著名的致远舰。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同，考古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2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分轮廓基本露出，船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名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名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1886。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定造两艘琼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名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而超勇在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尚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那就是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对此，周春水期待着能够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有所突破。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8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紧接着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他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瓷片。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队员吴立新取出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字样。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三只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舰徽。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索贿黄海

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包括琼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磁盘。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传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从2013年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到2015年权威确认身份，历时2年多的水下考古让沉睡海底121年的英雄战舰重见天日。致远舰的打捞与确认不仅还原了甲午海战的真实历史细节，更让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以实物形态永远留存，成为住在海底、刻在心中。

做不给到底弄子回头。

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河南省军区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政治根基。
1: 新闻聚焦，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军军医大学举办，为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0: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在野外山地开展实战化演练。
1: 环球军情，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乙船只和美军基地。
0: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就美日防务部门近期言论以及日本菲律宾近期防务动向等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这两年，河南省军区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了政治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李光辉、王根成发来的报道。
0: 记者在河南省军区采访时了解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每月都会编写一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活页，发到全体官兵手中，并通过检查抽查组织摸底考核。学理论为什么要抓得这么紧？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刘洋的回答掷地有声：以整风精神深化政治整训，理论学习是根基，学风不正就容易辨不清方向，理不清思路，干工作也会站不高看不远把不准。刘洋告诉记者，近两年省军区建立起专人领学加集体讨论加书记提要等一系列学习机制，推动官兵理论素养全面提升。
3: 理论学习从来不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硬责任，容不得半点松懈懈怠。我们从严督导问责，以严实举措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官兵思想和政治根基。
0: 针对学风不实背后的作风顽疾，河南省军区敢于动真碰硬。2024年，省军区工作组在对所属人武部的检查督导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学习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0: 们以此为由头，梳理出全省人武部门在理论学习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并且坚持有错必纠，问责必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人。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李光辉告诉记者，目前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所属人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得到大幅提升，省军区违纪违法的问题逐年递减，广大官兵展现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1: 顽瘴痼疾，歪风邪气，周而复始，主要原因是好人主义盛行，党委不敢管，不愿管，领导干部不讲原则，不敢斗争，看似宽容包容，实则纵容错误，贻误工作。
0: 习主席强调，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纠治基层和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凝聚起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省军区系统处在军地交叉地带，少数官兵容易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侵蚀。对此，河南省军区始终坚持严的基调，针对个别人员擅自离岗、少数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等失职失责问题，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涵养清风正气，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河南省军区纪委监委周永军，
2: 近年来通过保持有错必纠、执法必严的高压态势，省军区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比例在逐年递减，官兵们干事创业、昂扬奋进的精气神也得到了全面提振。
0: 作风建设既要向内纠治思想顽疾，更要勇于攻坚克难。针对部分公寓房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南省军区党委不遮掩不回避，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清房小组，挨家挨户排查，对相关责任人倒查追责。河南省军区保障局王大志介绍说，清房过程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省军区领导始终冲在一线，讲政策亮底线，做到法理情融合发力，最终数十套违规超占住房全部清退完毕。
3: 这次攻坚，我们一共稳妥清退61户违规超占住房，拔掉了多年难以解决的钉子户。表面看清的是住房，实际上清的是积弊流毒，锤炼的是干部党性担当。
0: 加强作风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提升战斗力上。近两年，河南省军区在组织拥军之前演练中，紧扣现代战争保障需求，联合驻军部队反复打磨演练方案，并将独生子女官兵家属照护难这一现实课题纳入之前演练内容。河南省军区办公室朱晓峰告诉记者，通过联动地方政府创新设立优待救助基金，他们构建起暖心保障体系，探索形成了科技之前、全民认知、军民士气支援三大全新之前模式，这一做法得到战区机关的充分肯定。
2: 我们以严实作风、破顽疾、树新风、强担当，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服务国防动员、支援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国动人的使命答卷。
4: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海军军医大学承办的第四期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圆满落幕。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院发展现状、特色优势、管理实践等进行深入交流，聚焦共性问题展开分组研讨，既分享成功经验，也直面管理短板，既探讨破题方法，也共谋发展对策，达到交流经验、启发思路、凝聚共识、携手共进的培训目的。据了解，这次培训班为期2周，内容丰富紧凑，形式务实创新，为参训院长有效提升思维层次、夯实理论功底、强化业务能力、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人民空军将于6月7号至13号开放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莅临参观，探访革命遗迹，观看史料展陈，沉浸式感受老航校前辈白手起家、逐梦长空的奋斗历程，

0: 义初心，共传薪火。同时为更好铭记历史，中国航空博物馆将限地接受文物实物捐赠，欢迎各界人士带来见证反映老航校和人民空军历史的训练器材、生活用品、文献影像等各类文物实物及载体，让个人珍藏成为国家财富，进入中国航空博物馆这座精神殿堂。据介绍，东北老航校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在烽火中诞生，在艰难中起航，铸就了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主要内容的老航校精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请听报道。
2: 三号机遇遭敌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执行。
3: 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转入战斗状态，车辆编队立刻向模拟事发染毒区域高速机动。抵达目标地域后，侦察小组率先展开战术队形，快速突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使用侦检器材对遭袭地域进行地毯式探测排查，将完整测算出的毒情信息上报指挥所。第82集团军某旅于凯耀：
4: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3: 演练中，官兵需要在实战化环境下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科目，他们还随机设置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模拟特勤，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模拟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第82集团军某旅聂于安：
5: 我们依托实战化演练模式，把各类实战特勤融入训练当中，以此操作训练搏斗环节，不断磨合处置流程，提升分队整体防化作战保障能力，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3: 在掌握准确毒情信息后，分队洗消力量迅速抢占作业阵地，快速架设洗消作业设施，各类洗消装备全力运转，不间断开展消杀，对受染人员、作战装备以及染毒地域进行立体化洗消作业，彻底清除毒剂残留，避免次生危害发生。第82集团军某旅杨浩然：
6: 此次演练全程高烈度、快节奏、无间歇，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极限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3: 特约记者张小乐、田方文、王成业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比武重点突出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要求，围绕理论测试、场景处置、教案编写、现场授课、微课阐释五个环节进行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政治教员队伍综合素养，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7: 记者张龙、刘静文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演训，这次演训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通过有人力量与无人装备密切配合、一体联动，探索协同编组战法流程，缩短作战反应时间，降低人员战场风险，有效检验了新装备实战运用效能和分队协同遂行任务能力。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8: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

0: 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1: 有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6月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油轮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国与以色列的船只帕纳亚号。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中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空军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空军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2: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伊朗外交部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
1: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同时，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俄罗斯国防部6月3号通报称，6月2号夜晚，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超

0: 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6月3号通报称，2号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了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时，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其中近190架无人机。
1: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了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的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多处俄方关键设施，其中离乌克兰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为俄方战时供油配套设施，喀朗施塔德基地相关军事目标也在打击的范围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0: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期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报道称，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其中88架为单座战斗机，26架为双座战斗机。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疑难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在5月31号闭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主旨发言一反常态，对于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对温和姿态。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对中美关系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发言时高调鼓吹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宣称日本要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其一系列言论引发外界质疑。那么美国防长此次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急于扮演新角色的背后又包藏着怎样的野心？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今年是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相会上发言，和上一届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台湾，并且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构建所谓的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与去年的强硬基调相比，赫格塞斯此次言论的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伊南教授，对于赫格塞斯在相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的这些信号，您如何评价？
4: 赫格塞斯的这份发言跟去年那次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去年他在相会发言5次提到台湾，那么今年1次也没有提，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2015、2016、2019参加过3次相会，回归相会中美代表团团长发言那都是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的。那么这回呢，确实可以说赫格塞斯的发言是历届相会中方参加以来最缓和的一次。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讲话呢总体来说比较客气，虽然其中也含了一些中国的威胁啊，如果扩张等等老调重弹了一些，但总体来看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呢，明显指向参加相会的所有这些亚太地区和非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你们想做美国的盟友，你们拿出你们的负责任态度来，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点讲得很明确，赫格塞斯甚至对相会本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说与其开这个相会这么多国家参加挂这么多国家的旗帜，不如你们增加点自己的防务更加切实有效。那么这对这些参加相会的想看中美争斗的域内的域外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

0: 因为大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没有想象之中的看见中美之间的恶斗成为相会的主角。我觉得这是今年的相会以历届往届相会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型模式协调。那么这种协调是未来更大一种趋向。明显讲了，对抗对各方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的讲话和塞斯表现得很明显。
1: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一南教授，一个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难道有资格和信誉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吗？
0: 其实呢，日本的防长小泉呢，他本身想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防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会场全满。到日本防长发言，会场连三分之一人都不到。美国后退了，日本再往前拱，但是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今天你就是个儿皇帝，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离开美国你什么都不行，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所以说这届相会因为美国的退坡，那么最感到失望的就是日本。回回相会，日本最想看到的就是中美的恶斗啊，在恶斗之中呢，他们能火中取栗，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感到倍感失望。
1: 在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路上可谓狂飙突进，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高市早苗之前公然发表妄图武力干涉台海局势的错误言论之后，近日日本又迈出了极危险的一步。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这种绕过中国私相授受管理海域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作为直接回应，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在这一海域行动。叶南教授，日非此番操作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0: 日本就是个岛国，菲律宾是个岛国，岛国他们对海洋权益有深刻的认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要极度扩大他的海洋权益，海底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渔业，海底的各种矿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的潜力的来源。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反应不用喊，亮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对日非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你从这点看呢、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非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你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的否认日非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

0: 周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卫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

0: 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

0: 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

0: 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

0: 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
5: 平路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平路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平路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亮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路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9: 年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

0: 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啊，我刚刚就能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3: 加掉什么船？
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3: 我们就一天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4: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3: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3: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0: 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为使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

每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他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微光海洋》。那这首歌是游戏《王者荣耀》大乔孙策英雄主题歌，2020年8月3号正式发行。《王者荣耀》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它是腾讯诸多游戏中的王牌，玩家成千上万。而周深演唱的这首《微光海洋》在婉转中充满了力量，他的歌声犹如一道微光，划破黑暗，化作天空和海洋，去和命运总抗争，逐渐递进，嘹亮有力的歌声与游戏里的英雄完美合一，将大家带入那段三国争霸谁为王者的峥嵘世界。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转阴，24到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3日20时到4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7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阴，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1度，小长山气温16到21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

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宽广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海洋的辽阔，海洋物种的多样性，成为鱼儿无忧无虑的远游繁衍栖息地的条件。近年来，长海县加大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使得这里成为拥有大型海兽、代表性鱼类群和底栖动物群落等。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了解因贪恋这里的天蓝水软，重新出现在长海的特殊经历。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的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每年的12月是次

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五月，八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

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共创建了7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大连市最大的獐子岛海洋牧场，通过与国内水产界著名院校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按照国家海洋环境调查规范，对所辖的2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环境、动力、微生物、细菌、重金属等指标进行全面监测，确保海域环境。盛夏时节，獐子岛海域时常出现虎鲸和小温鲸，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出水柱的场景。提到长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得不说长海县海域有一群特殊的水中精灵——海洋江豚。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3-5成群的江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斑海豹、江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围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2021年以来，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到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弯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了獐子岛海域。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错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洄游到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精灵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海岛风情，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早班此行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被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8个人去了6个，留2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并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2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1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2侧，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有什么能比得上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夸奖？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说说笑笑，互相之间也开开玩笑。至于炮是从哪儿借的，对于大连并不熟悉的女民兵们并不清楚，只是跟着走，好像说是要送到军分区。送还大炮，他们此行的扫尾任务也圆满完成。紧张的训练期间，他们没心思说说笑笑，现在放松了也放开了，笑吧闹吧，尽情释放憋闷已久的心理压力，轻装上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长海县海上过龙冰的传奇故事。海上过龙冰是长海县的一个古老传说。传说海龙王养的冰叫龙冰，龙冰换防或者巡海时形成了龙冰过海，也就是大量体型较大的鱼成群结队的巡游的壮观场面。相传海里的水族比陆地上的虫兽数目还要多，它们之间以大欺小，时强凌弱，弱肉强食，把平静的大海啊搅得是乱糟糟的。四海龙王也曾下了许多整治水族的诏令，但是众多的水族都不敢接诏令榜。有一天，一条黑脊梁大鱼接榜来到了水晶宫。四海龙王问其名姓，大鱼说：“我叫海豚。”四海龙王说：“海里乱糟糟的样子真是让我痛心呐，你有什么办法叫大海安宁呢？”海豚的眼里闪出智慧的亮光，他激昂地对四海龙王说：“海中的水族最凶的是海狼鲨鱼，最霸道的是横行的蟹子，而龙子鳌蛟嗜杀成性，恶鲨奇蟹是他的帮凶，敏子鱼是他的军师，残杀水族无恶不作。”北海龙王插话说：“我从北海到东海来，亲眼看到蛟侄在海里和鲨鱼敏子鱼鬼混成凶，海豚所言事实。”东海龙王这么一听，就叫这个鲤鱼将军去传龙子鳌蛟，恶蛟早已不知去向。海龙王怒发冲冠，拔出龙泉宝剑刺给了海豚。人间早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做法，我海内要想清平安宁，也要惩治那些贪婪嗜杀的家伙。龙子犯法，你也可以用这剑取他的脑袋，你快去斩那几个作恶的畜生吧。海豚接过龙泉宝剑，敲动水鼓，巡行四海。龙兵巡海时，海豚身先士卒，在前面开路，惩办顽凶，教化水族。海豚武艺高强，行凶罪恶的家伙或被杀，或远逃，或改恶悔过。大海里出现了这只龙兵，众弱小水族欢声雷动，都向龙兵致意。在外逍遥快活的鳌蛟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狂叫：“反了天了啊！小小的龙兵就想管教我龙子，你想做海上霸王啊？鲨鱼老弟，快咬死这黑脊梁大鱼，美餐一顿。”18条身如帆船大小的大白鲨张着山洞似的大嘴，露着一排排雪白的牙齿，直接奔海豚而来。海豚不慌不忙，一口痰吐到了最大的那条白鲨鱼的嘴里，大白鲨就觉得嘴巴发麻，不能动弹，把头摇晃了几下，浑身的肉也僵硬了。原来这是海豚专治鲨鱼的法宝，叫龙冰涎。这法宝把18条白鲨都给制住了，全都僵硬地飘在了海面上。紧接着又有两条

四海清平，海豚誉满海内，龙冰成了水族国擎天大柱。难怪人们遇到了那些虾将军、蟹将军就捞上来成了盘中菜，而对海上龙冰过却肃然起敬。打鱼人要是见上海上过龙冰，就端起酒碗洒酒敬龙冰。关于长海县海上过龙冰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乘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

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一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安排部署重点工作，王文伟主持并讲话。王文伟在都。

2号上午，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在长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及许昆林同志在联调研和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和文章为长海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要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要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使命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汇聚起全县上下实干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以扎实过硬的发展成效迎接建党105周年。要聚焦青年成长成才、担当作为，精准施策，赋能海岛青年发展，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海岛、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勇于创新突破、攻坚克难。要聚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海岛资源优势，深耕现代海洋渔业、海岛文旅融合、低空经济等重点特色产业，全速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奉管服改革，常态化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县域经济内生动力。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防台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耕厚植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紧密结合长海海岛发展实际，开展深度调研、课题研究，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理论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中央第二指导组调研要求，立足海岛资源禀赋，打破传统发展思维，科学优化全域产业布局。要抢抓长海大桥建设机遇，统筹推进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基础设施配套等工作，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守海洋生态保护底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理念，积极

0: 引进优质市场主体，以全域规划引领海岛发展，推动海洋产业提质增效，壮大镇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把学习许昆林同志调研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一体落实，围绕产业升级、营商环境、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明确责任分工与完成实现。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直面企业发展难题和群众所思所盼，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全体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纪律规矩，干事创业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要健全常态化督查机制，强化跟踪督办，守牢安全、风险、民生等各类底线，以严实作风凝聚强大合力，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长海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2号下午，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率队深入长海高中、长海一中，实地督导高三备考及高考筹备工作。他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周密做好各项组织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公正、平稳、有序。长海县领导吴斌陪同调研。在长海高中，王文伟走进高三教学区和食堂，慰问一线师生，了解备考进度、学生心理状态以及教学资源配置情况，检查食材存储、加工流程和卫生状况，要求校方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规范，优化教学服务，鼓励师生从容应考。在长海一中考点，王文伟查看视频监控室、试卷保密室等重点区域，询问考务安排、安全保密、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叮嘱考务人员严谨细致履责，建立全链条、全时段、全岗位责任体系，确保万无一失。王文伟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和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要协同作战，加强高考全流程管理，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阳光高效。要扎实做好考生安全出行、心理辅导等保障，加强极端天气预判处置，统筹抓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品安全等工作，为考生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让考生、家长和社会放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高考在即，为缓解备考压力、调整应考心态，长海高中近日组织了一场高三学生心理团建活动，助力学子轻装迎考。在心理辅导教师与班主任的引导下，同学们依次参与了多项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的团体游戏，从最初的紧张拘谨到后来的默契配合、欢声笑语，大家在互动中释放压力，在鼓励中增进信任，操场上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长海高中学生于金冉。
2: 本次心理团建活动包含了许多极具趣味性的团体协作项目，让同学们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久违的在繁忙的课业间隙拥有了一次释放压力、放松自我的机会，让我以更充沛的精力、更自信的心态面对即将迎来的高考。
0: 此次心理团建不仅有效缓解了同学们备考中积累的焦虑情绪，也进一步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和迎考心态。下一步，长海高中将继续密切关注学生心理状态，通过多种方式为高考冲刺阶段保驾护航，助力学子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大考。长海高中教师赵广超。
3: 我们举办了师生告别、篮球赛、排球赛、心理讲座和团建等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能够充分放松身心，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最后的冲刺工作。我们衷心希望2026届全体高三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圆梦六月。
0: 下面播放一组简讯。 近日，大连市发布通知，第二批育儿补贴将于六月底集中拨付，补贴面向市内户籍合规生育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一孩、二孩、三孩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每孩每年发放3600元，补贴即发至孩子年满三周岁。今年3月1号至5月31号审核通过的申领家庭纳入本次发放范围，市民可通过幼儿补贴小程序辽视通 APP 办理申领。依托东北超赛事举办契机，大连市出台文旅惠民配套政策，持观赛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的游客可免费游览大连及省内另外6市共计43个景区，上海、江苏等对口合作省市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包含长海片区在内的大连12处收费景区，省内其余31处景点同步免票，多家主题乐园同步推出专属优惠举措。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完善陆岛交通网络，打破长海县的地理屏障，还将推动其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将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促进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

0: 促进长海县海洋产业发展凸显的现实意义。
1: 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渔业资源丰富，拥有经济鱼类近百种，可食用藻类数十种，经济贝类十几种，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20多家，海水养殖规模居全国12个海岛县首位，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长海县已开发海域面积810万亩，每年可完成海参、鲍鱼、扇贝、海胆、牡蛎等水产品产量70多万吨。以往有70%的鲜活海珍品是经过冷藏处理，再通过不定时的客轮运输进行发货，而每年的春季养殖产业需求的苗种也要通过海上运输进岛，不仅在时间成本上大打折扣，而且鲜活海珍品的鲜度、各种苗种的干露时间过长，也就是脱水时间过长，都会影响其内在的品质。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连接的不仅是海岛和陆地，更连接了人们的梦想和未来。试想一下，刚从海上采捕的海珍品就近上岸装车发货，直接通过跨海大桥运往大连，在时间上仅需2个多小时。就算是通过物流等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在节省产地端运输耗时的不经意间，保证了海珍品的鲜度，必将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长海县拥有20多处国家级现代海洋牧场，每年面临的养殖物资和苗种需求特别庞大，尤其是养殖苗种的运输时间与苗种的成活率成正比，减少运输环节的干露时间，也就是减少苗种的脱水时间，是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的关键。建成后的跨海大桥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大海上，

0: 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

0: 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菠螺。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锡菠萝，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70-80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锡菠萝，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1: 别看锡菠萝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30至$80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 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四地花开。当你的修为越来越高时，就会开始真正理解周围的每一个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他们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中，显化出不同的状态，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同的语言和行为。明白到了这一点，你就会生出真正的爱和慈悲，也就会允许、接纳、包容、善待以及真诚。生命是一种回声，你把善良给了别人，终会从别人那收获善意。无论你对谁好，从长远来看都是对自己的好。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4: 来，小伟，尝尝这个。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5: 好。
6: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5: 好看。
6: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5: 好。
7: 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